咁大家仲喺度倾偈啊，咁样系啊，好怀念佢。我谂香港真系唔好讲香港啦，我谂好多好多人都会好怀念四哥，但系都系要呢一句，要记住佢靓嘅一面，唔好伤心。人总系要系咁噶啦，系咪啊？因为出世跟住一路咁，而家佢都89啦，好似离开嘅时候，咁其实都唔错噶啦，咁。大家是永远想着个好那样，想着他靓那样，想着他那么潇洒那样，那所以是永远都怀念他的。好了，近来有些话题就要叫大家小心一点，小心什么东西。近来呢 Markham 区呢，我们呢其实 Markham 区呢现在是我觉得很多很多事发生都是在慢感，例如食嘢餐馆敏感真系多到不得了。咁如果你话要讲我要出街呀，我要去行街睇戏食嘢呢，其实都系喺敏感仲多过喺 Richmond。你觉唔觉得 Richmond Hill 反而系住宅啦，都有啲食物嘅地区嘅。但系如果真系吃喝玩乐，我想现在都是在 Markham 是最多的，戏院都是 Markham 啦，是不是？所以 OK 喎，大家如果你要去 Markham 的话呢，就要小心一点啦，因为卫生局就发出了一些警报，就是说那只蚊啊，那只曳曳的蚊呢会传播病毒。所以呢如果你要去 Markham 区的话，要做好准备。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在Kennedy 啦、Warden 啦、Highway 7呢三笪地方咧，就见到有呢啲咁嘅毒蚊。好啦，听只歌，听只乜嘢歌？听只歌咧，呢个歌叫做《一只蚊》，林子祥所唱嘅，听歌先。

其实我都好怕被蚊咬的，因为被蚊咬了很敏感的，还有呢就又痕又肿一粒粒，真的很死怕。为了不想被蚊咬，其实都要准备一下的，因为这个高峰期呢就是清晨啊黄昏啊，咁啦啲蚊仔呢就好活跃㗎喎。咁可能呢两段时间就少啲出外啦。有好多人有清晨去呢个行神运㗎嘛，係咪，或者黄昏时候食完嘢，哎呀出街行下啦，咁啱。咁盡量如果要改一改啲时间就唔好喺嗰啲时间出囉。咁同埋呢或者着啲浅色嘅长袖衫裤，哇如果好热嘅都冇办法啦，忍下啦系咪先。咁最紧要搽啲蚊怕水啦。如果你间屋企附近呢就清理一下嗰啲积水囉。其实啲花盆啊，有时啲花盆底呢佢未必去水去得咁好㗎。咁所以呢可能真係要清开啲花，倒转佢清一清，咁倒一倒啲水咁啦。咁其实点为之西尼罗病毒呢，或者呢个传染，其实大部分人呢话喺蚊咬咗之后呢两日至到十五日，咁呢先至会慢慢可能出现呢、这个发烧啊头痛啊全身都酸软啊皮肤有少少嘅疹啊咁样。咁尤其是啲长者或者小朋友呢就真係要更加去小心啲。咁另外就係、是、好多人就话究竟咩人会系会易啲俾蚊咬啊？咁其实呢有好多专家呢都研究过，佢就话啦，佢话多汗嘅人，其余运动员啊小朋友啊孕妇啊或者系新陈代谢好旺嘅群组呢，咁佢哋嗰个高温啊比较容易流汗啊，咁就会啲蚊子呢就觉得呢种气味呢他们挺喜欢的，那所以呢他就来咬他了，所以呀。然后呢或者穿一些深色的衣服的人呢，那蚊儿呢他又很喜欢、哦、你深色的衣服好飞埋去咬啖先，那又或者呢是 O 型血型的人都会受到蚊子喜欢的。想起蚊子咬，其实现在都是周身不安乐，好不舒服那种感觉。其实被蚊咬，咁我忽然间咧想象力都几丰富啊！谂谂下，咦，除咗被蚊子咬，我忽然间就会谂起我和僵尸有个约会，咁啊被僵尸咬咪好得人惊。总之系个咬字咧，就会联想到好多嘢啦。其实咧，即系跳咗去唔讲蚊先啦吓，嗰、那个我和僵尸有个约会啊，系咪有个约会啊？系咪呢套剧啊？我记得嗰阵时即系曾经咩咩马小玲啊咁样咧，咩放天游啊咁样，其实呢一套咧，我又觉得都几好睇喎。咁我都会睇嘅，我都会追嘅。尤其是马小玲咧，有个 pose 咧，踎低身，有只脚伸开去，好型嘅。我最记得我囡囡细个嗰阵时咧，咁唔知点解忽然间会做咗呢个 pose， 哎呀，囡囡好似阿马小玲做呢个 pose 咁样，咁其实系得意嘅。呢套剧我觉得好睇噶，好睇噶。即系你话惊咧，我又唔系好惊，但系咧就唔知点解咧，莫名地会一路去追佢咯。咁 anyway， 咁谂起咧，不如播只歌先啦。黄兴平咧曾经喺呢一套片集咧系唱过片尾曲嘅，好耐冇听佢嘅歌啦。咁不如一齐听一下黄兴平嘅歌声，咁我哋等间再倾偈啊！

0: 恭喜你啊，有抱孙！
1: 而家头痕要帮仔女换屋啊，要揾地点好啦，校网好啦，最好啊近我哋，方便照应。
0: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1: 边度有得睇啊？
0: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House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2: 人车合一已经由一个环节破茧而出，化为一个节目。主持人苏文聪除了继续会请来专家解答听众汽车疑问的
3: 师傅驾到
2: 之外，亦都有名人聊车室车讲这些。不要错过逢星期六中午12点到13点，人车合一。
4: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刘海威，记得多多支持，多多收听安妮姐姐的心声细语。
5: 回来最后一次的时候呢，都跟大家讲下啦，我想大家都很叻的啦，好知道啦应该怎样驱蚊啦。其实呢天然那些精油呢都会可以帮到去驱蚊的，因为蚊呢有时候很讨厌那些植物的气味，例如什么香茅啊、柠檬啊，是不是尤加利啊、薄荷啊、茶树啊、薰衣草啊，这些咁嘅精油呢其实佢唔鍾意嘅。咁我哋可以用啲精油啦，加咗清水啦，咁要混合咗之后呢，咁就得闲啦就噴下，可能你要出去后院或者边度咁嘅四周围噴下，噴下自己咁样，希望可以帮得到啦，係咪？咁如果你个阳台呢，阳台呢原来都有一啲嗰啲例如你种啲薄荷啊，有冇人种薄荷啊？其实啱啱咁巧咧，有朋友咧就送咗一啲薄荷嘅有根部俾我，咁我就攞咗嚟种，吓、唔知道会唔会将佢咧发阳光大摆去种多啲，然之后摆喺中间，会唔会可以除蚊咧？呢个我真系唔知道。另外有一个咧都几 natural 噶啦吓，大家都有饮咖啡噶嘛，系咪啊？我谂多数都有啦。咁你就将你啲咖啡渣，又或者咧，你食剩咗啲橙皮啊，咁样样咧，等佢哋干晒，咁然之后咧，即系彻底干晒吓，跟住咧，你就放喺个容器嗰度噶，摆喺度，跟住咧就点一点着佢，点一点着之后咧，咁嗰啲咖啡渣烧一烧嘅时候咧，佢有种气味喷咗出嚟嘅时候咧，其实呢个咧蚊儿咧系唔中意呢啲味道噶，咁所以如果系咁 natural 嘅，我又觉得，即系不妨一试咯，系咪？咁其实有好多人都话啦，你即系有好多样嘢嘅，你可以开风扇吹下吹下咁啦吓，驱蚊嘅东西啦，跟住咧佢话养一缸食蚊嘅鱼啦，呢样嘢系夸张啲，咁失惊无神有蚊，唔通即刻走出去买一缸食蚊嘅鱼咩？系咪先？咁系呢个自制嘅自己 DIY 做嘅。殺蚊东西或者赶蚊东西都 OK 嘅，咁出外嘅时候都提咗啦，大家要着啲乜嘢点点点，咁其实都有好多好多帮到大家去防蚊嘅方法嘅，咁当然啦，我觉得查蚊怕水呢个係最实在嘅，而家有啲 natural 嘅要嚟噴嘅，上次我去中国嘅时候呢，有一樽我又唔记得咗个樽係乜东西，就係啦，噴㗎啦，你噴空嘅又得，或者噴自己手手脚脚又得，咁呢个咁 natural 嘅嘢呢，啲蚊呢噴咗呢佢係唔係好鍾意，咁所以呢ok 㗎 ok 㗎，大家又不妨试下搵啲 natural 嘅嘢噴下个身。总之坊间呢有好多方法嘅，咁大家不妨呢就攞啲资料咪去做下咯，我就觉得嗰啲 natural 嗰啲咧就不妨一试，但真有冇效咧，我就真系唔知啦。不过咧，我就记得咧，日本咧就出咗一支咧，就系嗰啲即系俾蚊儿咬完之后咧，你就查下佢咁样，佢又可以消毒啦，又可以等你冇咁痕啦。我又觉得呢一个真系几好，所以我去日本嗰时咧，我都买多咗一支咁嘅东西。咁另外，我会觉得咧。 如果是这样的季节呢，带定支白花油都挺好。因为呢白花油其实很好用的。咁如果你话真係被蚊咬到咯，有痕有剩嘅时候咧，搽翻啲白花油，又薄荷啦，又止痕咧，其实好舒服嘅，好多方法噶。总之大家记住唔好俾蚊咬到啦，尤其是千祈唔好俾嗰种毒蚊咬到，咁就好啦。嚟到呢度咧，就好想听歌咯噃。咁有咩歌可以好听呢？其实苏永康唱得好好嘅。另外咧，李杏儿阿 Jenny 咧，佢都系唱得好好嘅。咁呢两位唱得咁好嘅朋友歌手合唱，咪好好听咯。系啊，我拣咗只歌啊，我拣咗佢哋两个合唱嘅一只歌。呢只歌叫做《和每天讲再见》。和每天讲再见嘅咧，有好多嘢嘅、哦。嗱，你每一日咧，同咩讲再见咧？同你嗰啲唔开心讲声拜拜，系咪啊？讲完之后咧，唔会再唔开心啦。咁跟住咧，就同啲蚊儿就讲声拜拜，希望就唔好再见啦，系咪先？同埋咧，或者你自己make up 一啲啦，或者见到自己肥啊，啲拜拜肉啊。希望同你讲声拜拜啦，就唔好见到自己再咁肥啦，咁样傻傻地嘅时候咧，我觉得有啲傻笑系几开心的，你话系咪啊？其实做人唔好咁 serious 啊，轻轻松松就过一日，咁就好噶啦。好啦，咁我哋大家一齐听歌啦噃，好冇？咁跟住咧，下个星期再同你心声细语，拜拜。

0: 你成日买吹吹香镇屋好唔好啊？
1: 有信心又满意，而家系 Aurora 推出 Avella，
0: 我好中意啊！
1: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油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吹吹香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智威、小英轮流直播。
2: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0: Me Time 六個字。欢迎你收听 Me Time 六个字，今日是7月25号，我是 Sulia。 多伦多今个夏季真是非常夏日啊，天气变幻无常，热浪之后刚刚过了那个星期落大雨，还要落到黄色警告信号出现添，又凉凉地冻冻地，七月突然间冻一冻，还以为秋天这么快来添啊，好有秋天 feel 啊，可不过好彩不是，希望剩低落嚟呢个几两个月嘅夏天会继续多伦多天气晴啦。Me Time 系
1: My Enjoyment TV Theater Interest Music Eating
0: Me Time 周记。世界杯呢个期间限定终于圆满结束啦，有冇觉得好失落呢？好彩我就冇啦，希望你冇呢个世界杯后遗症啦。个赛果最终咧就由西班牙夺冠，捧走大力神杯。你嘅眼光准唔准？估唔估得中啊？又系唔系你心目中嘅心水队伍咧？赛果系点咧？都已经唔紧要啦，都已经完咗啦。只系咧冇谂过阿根廷输波会输得咁冇品啫，就好似啲人咧打牌牌品唔好啊，打麻雀输咗要反台一样啊，系咪啊？嗱，以我嘅情意结，英格兰咧都算系咁啦。今届咧都算走得远啦，可以走到第三名啊！佢哋已经系好叻噶啦。当日咧同法国嗰一场比赛，简直系 crazy game 啊，入球 show 嚟噶，极之好睇啊！不过点样好睇，或者闷波一场，都已经完结啦。要再等四年之后，2030年世界杯100周年见啦！另一个期间限定就是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的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总决赛啊，听日就是啦，买了飞机你记住7点半前准时到河坝超剧院啊。嗱，今年的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咧，佢都啱啱出了新歌，我哋就嚟听下佢呢首新歌《想飞之内心独白》。

0: 书书报剧场。
1: 你好，你想寄存啲乜嘢啊？
2: 小说《八子贵》。
3: 好，悭闲啦，得闲再嚟啦，拜拜。

0: 今日记者小姐嚟探我，咧咪啱啱走个位咯。佢真系好彩，佢今日嚟咁啱撞到我哋今日有个新客人入嚟开八字柜，佢咪可以睇下成个过程究竟系点样嘅咯。呢位客人佢带嚟咗一个大玻璃庵，里面装满密密麻麻一堆唔同颜色，上面嘅字体有一啲系好端正嘅，有一啲就好似老人家隻手震住震住咁样写嘅字。嗰位客人坐低咗好一阵，跟住眼泪就已经系咁跌落嚟啦。佢话佢自细就同爸爸两个人相依为命，父兼母职咁样凑大佢。呢一沓烟帽纸就系佢老豆留俾佢最后嘅嘢，系佢同阿仔嘅互动，亦都系阿仔同阿爸嘅沟通方式。这个后生仔呢，日日夜夜在外面搏杀，同朋友聚旧，同同事应酬，回到家永远已经是凌晨时分。年老的父亲当然已经入房休息了，但是家永远不会漆黑一片，永远都会留一盏小夜灯给他。你觉得奇怪呢，为什么不是用手提电话来打讯息？你要知道，有些老人家是不懂用手机打短信的，唯有用最传统的方法写低佢在棉帽纸那里，将个信息留给阿仔，煲了汤在这里记得喝啦。今天落雨记得带遮啊，有没有不舒服啊，然后将这些棉帽纸写低的留言贴在个雪柜门上面给阿仔知道。直到有一晚他深夜回到家，跟屋漆黑一片，小夜灯冇开到，虽然佢心里面觉得奇怪，但佢仍然如常咁望向雪柜。咦，吉嘅，冇咪冇纸，冇留言。佢以为阿爸冇咩特别嘢想同佢讲，可能攰所以做咗瞓。点知第二日朝早，佢收到医院嘅电话，原来阿爸前一晚突然间中风，勉强仲可以打电话报警。喺入院之前，仲想起身用咪冇纸写低个信息俾佢。但已经无力，没办法可以拎得起支笔了。他今天离开八字柜是想跟我们说，阿爸已经走了一段时间，他终于学会了煲那个汤给自己喝，也都终于明白到当初老人家写这些字的心情。他将这一沓棉帽纸交给我，不是想我帮他抌了他，而是想将这些永远流传在他的心里面的信息放在这个永恒的八字柜里面，帮他们的对话留一个位置。当我们以为时间还有很多，以为父母永远健康地留在原地等候，直到雪柜上面再无面无纸的出现，我们才学懂，才明白那些没有讲出口的心情。要记得时间是不等人的。最后这位后生仔留下六个字的 password， 你的爱永在心。愿天下的子女不要等到吉了的雪柜门才懂得转身回眸。记者小姐呢，今天下来八字柜寄存店一转，又拿到了写第三个故事了，几好。
1: 这里是小说八字柜，我会继续在这里为每一段故事留一盏灯。你好，你想寄存些什么？在你心里面那件想寄存的物件又是什么？我在八字柜寄存店等你。

0: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1: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0: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1: ，A 元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0: 香港理众圣堂宝济院，
1: 天宝旅游，
0: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1: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2: 好想在繁忙的日常生活当中静下来休息一下，享受一下独处的时间，不如放松心情半个钟收听 MeTime 六个字。 Sulia 在星光月夜之下带你游走于星球上，看美丽的景色，听好音乐，分享吃喝玩乐。逢星期六晚8:30 MeTime 六个字，和 Sulia 在有限的 time 一起做无限的 me。

0: 六个字。
1: 苏苏音乐乐，我是 Alfred 许廷铿。
2: 翻到嚟 Me Time 六个字嘅下半部分，有苏苏音乐乐，仍然系我 Sulia 喺度同你分享好音乐。最近喺朋友圈当中咧，就提起八九十年代嗰段时期咧，好兴一啲歌手嘅主打歌，同样系一啲电视广告嘅广告歌。嗱，呢个话题咧，我都觉得几有趣啊！所以今日我哋咧就一齐嚟重温下呢啲当年非常经典嘅广告流行曲啊！先嚟同你听下呢一首广告歌先。

0: 心意改。
1: 是不是好熟啊？这一首就是由郭小林主唱，当年红极一时的香港本地服装品牌的广告歌。郭小林呢，他在大碟里面都收录了这一首歌，叫做《迷惘》，歌词呢是填得非常之美丽的。虽然广告歌和本身首歌的歌词是不尽相同，但是呢个意境同样填得非常之优美啊。现在就来听一下郭小林的《迷惘》啊。

0: 好啦，跟住呢就係呢一首飲品廣告歌，你估唔估到係邊一首歌呢？
1: 你誰曾靜靜令我內心天空閃起串串城市熱夢，誰曾默默震我晴天一樣面容，帶我入陽光中。
0: 係啦，呢一首應該好多人都估到啦，就係由蘇永康主唱嘅檸檬茶廣告歌。相信我哋大部分人呢喺香港長大嘅，都飲過呢一個品牌嘅檸檬茶而成長嘅。蘇永康同樣將呢一首歌收錄咗喺佢嘅專輯入面，叫做 Soul Four。

一讲起电信广告歌，二话不说，大家当然就会想起黎明啦。但是不是黎明专利的噃，原来这位歌手都有唱过㗎。

当年郭富城攞拍蒙嘉慧同埋雪儿，帮另一个电信公司拍咗呢一个爱情故事嘅广告，里面咧就配以咗呢一首《爱的呼唤》啦。当时九十年代尾啦，呢、這个广告咧真系成为咗一时佳话噶，因为话说啊吓，观众可以决定个故事走向噶。嗱，其实咧以上三首广告歌，而家咧都已经可以喺 YouTube 度揾得到嚟睇翻噶啦。嗱，郭富城呢一首《爱的呼唤》是一首我非常喜欢的歌曲，今晚的节目结束之前就将这首歌送给你啊！多谢你收听 Me Time 六个字，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 Enjoy 这个夏日啦，下星期同样时间再同你谈过，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播。
2: I've seen the devil down sunset in every place.

0: Welcome to the Wonderland.
1: 云姐姐，
2: 报警！
3: Shout out.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今日是你

你不曾真的离去，你始终在我心里。我对你仍有爱意，我对自己无能为力。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出世，每后两个月发生自己想做嘅事，讲唔上系梦想，但系又至于听闻有所谓嘅重视，跟住将你释放，呢个世界会以俾你嘅世界公平，虽然话唔知，不过总之系得我眼神啦。希望同住我或者两个都唔压制唯一嘅选择。

0: 不再焦虑。
1: 我先走了，但我不是往下跳，我是坚定的往上走。我的故事可能就是你们的故事，走你自己该走的路，不上别人的楼，也不用去看任何的心灵鸡汤，让我告诉你，那些什么屁都没有用。一起上楼的人们，你们好吗？明天真的会变得更好吧。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音乐直航。
1: 活着是想享受过程，应好好挥霍。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Programming for Toronto Cambodian Speaking Community can be heard every Sunday from 11 a.m. to 12 p.m. on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2: The following are programs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ies of Greater Toronto. Opinions and views expressed here do not necessarily represent those of this station.
3: Now, the Chinese language program. On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十二点，
5: 五间新闻专辑。
6: 多伦多一间连锁犹太饼店两间分店在过去一夜受到破坏，警方循仇恨罪案方向调查。卧迪豪大桥定于听日通车。德国柏林至豪巡游路线附近发生汽车冲向人群及斩人致命袭击，政府定性事件为伊斯兰极端主义袭击。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现在由恩雅乐主持7月26号的午间新闻专辑。多伦多一间连锁犹太饼店两间分店在过去一夜受到破坏，冇人受伤，警方循仇恨罪案方向调查。余世超报道。
7: 多伦多警队在今朝8点12分接报，连锁犹太饼店 Kiefer's 位于中城区 Young 及 St. Clair 的门市窗户受到枪击，警员到场发现枪火的痕迹。在18分钟之后，早上的8点30分，警方再接报同一连锁饼店另外一个位于北约克 Buffers 及 Steels 的分店窗户亦都受到破坏，不过在这间店铺就找不到有人开过枪的痕迹。两宗事件都没有人受伤，警队枪械及帮派罪案调查组以及是仇恨罪案调查组接手调查。警方发言人呼吁掌握调查线索的人士提供资料，又强调会在区内加派警力，并且继续守卫市内的宗教场所。
8: We're going to be increasing our police presence to conduct the investigation for what happened here, and you can also expect an increased presence of police around those locations and our continued presence at other faith establishments across the city.
7: 多伦多市长周志伟就谴责暴行。
9: Anyone that is committing a crime should be arrested and punished.
7: 自从2023年以色列哈马斯战争爆发之后，中东战火的冲击波及到本地社区，除了经常有持不同意见的人士上街，并且不时引致暴力，其内仇恨罪案宗数亦都急增。加拿大中文电台余世超报道。
6: 多伦多中城区发生袭击案，一男一女被刺伤，疑犯在逃。事发在昨晚接近十点钟于 Bloor 及 Christie 范围，两名伤者分别22同19岁，他们被送往医院，都没有生命危险。疑犯是一个白人男子，大约5尺10寸高，瘦身材，着深色衫，戴深色滑雪面罩。警方呼吁掌握调查线索的人士提供资料。多伦多地铁2号线今日因应工程列车延迟，至早上接近11点才在圣 George 与 Brockville 之间行驶，此前由接驳巴士代替。尽管2号线班次已经回复正常，不过本地其他铁路服务今日继续有多项调整。陈贞仪报道。
10: 高火车多条路线今个周末的服务有变更。Barry 线今个周末完全停驶，改由巴士代替，不过巴士在市区以407公路为总站，不会前往 Downsfield Park 和联合车站，受影响乘客应该在407公路站转乘多伦多地铁一号线。至于 Kitchener 线，介乎 Stratford 或 Kitchener 与 Mount Pleasant 以及 Mount Dennis 与联合车站之间的铁路服务本周末暂停，在 Mount Pleasant 与 Mount Dennis 之间每一小时仍然有列车行驶。Lakeshore West 线今个周末因为工程，班次亦都改为每半小时一班。另外，机场快线 UP Express 今个周末停驶，改由高巴士代替。不过，巴士不会途经 Bloor、Mount Dennis 同埋 Weston， 而喺星期日朝早至到下昼两点前，巴士以407公路站为总站。加拿大中文电台陈静怡报道。
6: 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但是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 179.9 仙，比昨日跌了4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在同一水平。 由于中东局势近期重新紧张，汽油价格在今日之前的过去十多日一直递增，合共一度上升了20仙。跟住关注全国消息，连接温莎市和底特律的戈迪豪大桥在美国对本国发出新一轮关税威胁的背景之下，定于明日通车。陈晶儿另一节报道。
10: 定于明日启用的戈迪豪国际大桥是第四条连接安省温莎市和美国密斯根州底特律的通道，工程在2018年展开，历时8年，耗资了64亿元，由加拿大独立承担。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会在30日内再向一系列加拿大进口货加征50%关税，令到加美紧张关系再度升温。在日前的大桥落成庆祝仪式，双方代表一同剪彩的环节欠奉，只有本国官员参加。另外，大桥收入分成问题亦都引起关注。两国之间就住通车达成的协议近日披露，指出在大桥启用后的头15年，负责收费的渥太华需要将一半利润拨入一个由华府控制的基金，金额估计约为3亿2千万元。此前本国只是与密斯根州有协议，承诺在收回兴建大桥的成本之后与密斯根州摊分利润，而项目估计需时50年才能够回本。戈迪豪大桥原本在6月开通，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要谈判美加之间的协议，而将日期押后。他之后说为美方争取到一份条件好得多的方案。加拿大中文电台陈静怡报道。
6: 零食品牌吉百利一批加入了 Oreo 曲奇的牛奶朱古力棒，因为未有标明含有开心果，需要回收。联邦卫生部表示，产品可能会令到对坚果敏感的人士出现严重甚至致命反应，呼吁公众停止食用，应该将朱古力棒抌咗佢，或者去到购入的商户退货。呢批吉百利 Oreo 牛奶朱古力棒在全国各地以及网上都有发售，查看确切的有问题批次，可以在本台网站 am1430.com 找到连结。国际消息，德国首都柏林的圣小众自豪巡游路线附近发生汽车冲向人群及斩人致命袭击，至少酿成一死，接近30人伤，部分伤者情况严重，甚至有生命危险。汽车司机逃去，警方锁定他是一个21岁穆斯林男子。德国政府定性事件为伊斯兰极端主义袭击。余世超报道。
7: 德国柏林的圣小众自豪之厅场合，汽车撞向人群和斩人袭击，发生在当地星期六晚接近10点，于著名地标勃兰登堡门附近的大帝尔加滕公园。公园就在当地昨日日间举行的自豪巡游路线旁边，巡游队伍以勃兰登堡门为终点，而在城门就有派对。警方表示，一架白色客货车在公园撞到几个人之后，再撞到一棵树之后才停低，司机之后落车用开山刀斩人，最后不知所踪。探员锁定了他的身份，是21岁黎巴嫩裔德国籍男子波罗欧。波罗欧是一个柏林穆斯林圈子的成员，同时亦都是警方熟悉人物。他有案底，曾经被判缓刑，不过当局没有透露到罪行的性质。德国内政部长多布林特表示，所有证据都指出事件是一宗伊斯兰极端主义袭击。事发之后，现场有大量警力，勃兰登堡门的自豪派对要腰斩，探员在全市搜捕疑犯，包括去到一个住宅大厦单位，不过并没有发现。德国各级政府领袖都纷纷谴责暴行，总理默茨承诺会彻底调查，找出元凶。柏林市长韦格纳就说，事件是对柏林这个自由大都会的攻击。柏林自豪巡游是欧洲其中一个最大型的圣小众自豪活动，每年吸引到大约100万人参加。加拿大中文电台余世超报道。
6: 体育消息，棒球 MLB 多伦多蓝鸟在作客波士顿红袜的3场系列赛追成平手，而投手 Dylan Cease 完封对方所有打击手。红袜迎战蓝鸟系列赛的第2场，客队在第3局先开纪录， 分别凭住 George Springer 的三分全垒打，以及 Vladimir Guerrero Jr. 和 Ernie Clements 的打点，一口气连攞五分。红袜一直找不到得分的方法，相反蓝鸟在第九局再有 Guerrero 收获一分，最终赢6-0。Cease 全场投出了120球，12次三振，对手只是失过一支安打。蓝鸟目前继续排名美联东区榜尾，系列赛第三场将于今日下午1:35开波。蓝鸟的先发投手是 Kevin Gausman。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之后，有中港台消息。
1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6: 中港台新闻方面，强台风红霞吹袭香港，为香港带来今年首个8号及9号信号，历时超过14个钟头。天文台去到星期日中午改发3号强风信号。受红霞影响，全香港多处地区星期六晚开始出现大风大雨，有人在风暴下翻工，亦都有人去到海旁感受风力。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邓咏琳报道。
12: 红霞由昨晚开始为香港逐步带来狂风大雨。天文台在星期六晚10:10发出今年第一个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去到星期日凌晨1:10进一步改发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成为香港今年第一个9号信号，维持了6个钟头才改翻8号烈风信号。风暴期间，清晨4-5点，有一班派送报纸的人员就风雨不改咁开工，有市民。

0: 那块，后来发现不知道从哪坐，从哪坐到哪去。如果说等到两个小时左右的话，可能就安排别的行程。台风有台风天的感受，晴天有晴天的感受，我觉得还可以的。
1: 亦都有市民话，一改发三号就赶翻工。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2: 中港台新闻报道完之后有天气消息。
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大致密云，室外温度摄氏26度，相对湿度50%。预测下周和今晚都是四成机会落骤雨，最高28度，最低19度。听日都是全日都是四成机会落骤雨，气温亦都是最高28度，最低19度。各位午间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4: 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Avila 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欢迎你嚟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提供最多四架车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2: 新之美高级饼店为庆祝成立40周年，隆重推出全新香甜粟米摊，金黄松脆嘅牛油摊皮配上鲜甜粟米粒及香浓芝士，新鲜即焗，外脆内软，每一口都充满浓郁芝士香与粟米天然甜味，香气四溢，令人一试爱上。由7月25日至7月31日，为期一周，半价推出，筹集顾客多年嚟嘅爱戴与支持，香甜粟米摊限时半价优惠，每位顾客每次限购6个，数量有限，售完即止。
3: 你一直期待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的 Reeling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5房5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4: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5: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4: 银赞助 A 家屋顶，
5: 铜赞助清风度假，
4: 六福海鲜酒家，
5: 列治文山五谷鱼粉，
4: 龙庭食府，
5: 与会形象工作坊，
4: 饮品赞助大排档，
5: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Phone Chill， 欢迎晚宴赞助豪门宴以及鲜花提供培蕾花艺。
6: 你成日买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7: 有信心又满意，而家系 Aurora 推出 Avella，
6: 我好中意啊！
7: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4架车，提供5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8: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8: 我是路云娜。

0: 音乐爱不停，多乐飞。
1: 星期日嘅呢个好时光，总系会有一份魔力，会将我带翻去年幼嘅时候嘅嗰啲家庭日。四五岁同屋企人去尖沙咀嘅海运大厦星光行行下饮下茶，然后有时又会坐天星小轮食下软雪糕。呢啲记忆都系属于星期日嘅，闲时都唔会随便攞出嚟回味。属于你独有嘅星期日记忆又会系乜嘢呢？小时候林家。

0: 1430李婷、高志威于85 Morner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就嚟到 Treasure Hill 嘅销售中心呢度咧，如果你真系谂住呢一排 Aurora 咧揾呢个镇屋咧，仲系呢个79万旧起咧，我琴晚咧我识到有个朋友咧揸揸下车，突然间听到我哋嘅现场直播咧，原来佢系从来唔听收音机嘅，真系嘅，中国人嚟嘅。跟住佢话：，哇，咁平嘅，有啲咁嘢嘅，可以带我嚟睇下啦。原来79万9响 Aurora 买紧镇屋呢2400尺咧，真系咁吸引噶。
2: 再加埋讲价值啊嘛，所以听收音机嘅价值系绝对需要噶。咁、因为了解到而家市场嗰啲咩盘嘅推出啦，同埋仲有咧，我哋都呢。几个礼拜见到好多买家咧，都已经系做好咗决定噶啦。喺现时嘅价钱吓，2200尺嘅镇屋咧，仲要系一个咁优越嘅地段咧，只系距离 Markham 啦、Richmond Hill 十零分钟
1: 嘅
2: 啫。
1: 我话俾你听，呢度仲有一个 block 咧，仲未开嘅。不过你入到嚟嘅时候咧，如果你有兴趣嗰个 block 咧，中间一个好 private 嘅位咧，佢即刻开俾你吓。
2: 非常之优越啦，系啊，同埋价格嚟讲咧，即系300几蚊一尺啦，同埋下年咧，好快咧，我哋就会见到就会落成噶啦。咁呢个社区真系非常之靓。讲个地址啊，
1: 冇错啦 ，Leslie 嘅 Wellington 啦，以北两个灯位就是我们 Treasure Hill 的销售中心。
3: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北约克龙密 Y 街299,9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还有14街 McCowan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即电416-668-8688。
4: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截止日期9月2日。
0: AM1430 张志文小英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l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5: 志文啊，你好啊，
6: 你好啊，
5: 呢度嘅 location 路非常正啦，仲有豪华啦，同埋今日我哋介绍发展商全新推出呢一个半岛入屋咧，系好多好嘢送俾你。
6: 系啦，咁啊，寻晚开始开卖啦，咁啊，今日咧你会快啲过到嚟，都接触紧要啊。今日过到嚟呢度啊，我哋1080啊，系欧顶嘅好贵嘅，咁啊，如果你中意咧，即系住嘅地方咧，即系话，哎，我唔要地摊空嘅，我觉得好贵嘅。但系今次呢个咧，系一个半独立嘅即系全嘅陈屋啦。咁啊，嚟到呢度咧，我哋有三面嘅采光啊，非常之空间咁啊，同埋个采光
5: 啊。系啊，你哋咧，我哋有唔同嘅 floor plan 俾你睇到。咁啊，之后嘅尺度又比一啲其余嘅屋房会大啲咧，即系我唔 touch 咧。就係、是、未計 basement 都已經有2600尺啦，再計埋 basement 都仲可以再加多600尺啦，加埋有3000几尺啦，價錢咧未知係需要119萬啦。
6: 好啦，翻啲波到嚟1080。
7: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0: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7: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0: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7: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0: 天宝旅游，
7: 香港理众圣堂宝济院
0: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7: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0: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7: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0: 银赞助 A 家屋顶，
7: 铜赞助清风度假，
0: 六福海鲜酒家，
7: 列治文山五谷鱼粉，
0: 龙庭食府，
7: 宇汇形象工作坊，
0: 饮品赞助大排档，
7: 咖啡及甜点赞助。Tim Hortons by iPhone Chill， 欢迎晚宴赞助豪门宴，以及鲜花提供培蕾花艺。
8: 音乐爱不停，多乐飞
9: 属于今年的人气王，我想其中一位都应该是张雨晨了。由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亲身去体验出来的人气感受，今个中秋节由新时代传媒集团将张雨晨带到来加拿大，张雨晨的声音好有可塑性，柔情的时候真的有一段情，神秘如 Novara， 你又会追踪住他。今次佢有份写嘅新歌，又带有一份力量喺里面。I found my way， 张雨晨。

有啲歌手你唔再容易见到佢出新歌㗎啦，因为冇咁嘅需要。出新歌好贵㗎，搵个监制，搵人作曲编曲写词，录音室录音，再做行政，印碟搞电子发行，拍埋 MV 搞宣传，成套服务真係好贵。佢哋不如走上中国大陆做电视 show 搵钱好过啦。所以我哋真係要俾返好多尊重依家仲出嘅新歌嘅新歌手同埋上一辈嘅歌手。突如其来的爱情，李克勤、周深。

0: 1430李婷、高志威、于85 Morner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见到个厨房同埋里边咧室内嘅设计咧，好多女士会中意啊，因为实在都系更加 modern 啦，同埋一啲酒店式嘅嗰种嘅设计装潢啦。咁再加埋今次呢个除咗系价格咧好吸引咧，最重要就系佢里边嘅升级咧接近100,000蚊。咁所以嗰啲家电啊，同埋室内嘅一啲嘅装潢咧，都已经系即系升级版噶啦。
2: 所以你计一计啦，799,000起咧，减咗你平时嗰啲装修嗰啲 upgrade 啦，平时要俾钱噶，而家减到60,000+，你再买一间 townhome 啦，2400尺五间房，喺 Aurora 呢个地方咧，附近嗰啲嘅周边嗰啲平均价钱咧，都唔系边度咁平。
1: 系啊，再加埋 basement 咧，就都有个装修包埋俾你。同埋最吸引咧，我觉得高志威就系双车房啦，因为2000几尺至到2400尺咧，我相信家庭嘅成员咧，都起码至少两架车啦。
2: 再加埋车路咧，亦都系泊多两架车咧，即系话前后你可以泊4架车，所以啱晒所有嘅 family， 无论你系 downsize 或者 upsize 都啱你噶啦。我哋嘅位置咧就喺 Leslie 夹呢个 Wellington 啦，以北两个灯位，我哋喺 Aurora 呢个位置嘅。
3: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4: 我系 May，
5: 我想拥有一部令我有成就感嘅名车。
4: 首先要拣 Quattro， 佢系全球最好嘅四轮驱动系统。
3: 之后你会发现 Audi 比韩国同日本车更经济实惠。
4: 热卖车款中，你仲可以得到至少1%利率折扣添。
3: Audi Uptown 系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衷心令你感受到抵达成功嘅喜悦。快啲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6: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u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7: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l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8: 呢個 Sandy 件車儲咗好中意啦，因為價錢方面係好啦，而且佢呢一度咧急急忙忙咧，佢送裝修兵同埋3000幾尺喎，咁樣嘅車啦。
9: 如果你需要空間嘅，呢個絕對可以考慮啊！我要500尺都點估嚟講㗎啦，再加埋嗰啲已經裝修好埋俾你啊，嗰度已經係50,000啦，再加埋咧就喺廚房嘅設施啊，各樣啊，仲加埋咧就係有送埋咧就行啲咩，哇！即係好多嘢送喎。
8: 少啊，因為你諗下呢間屋，你已經要其實已經要使一筆去呢個裝修啦，你而家500,000包埋俾你，大家記住啊，呢個係限時優惠，所以你要趁住而家。呢、这個時間嘅時候咧，你要快啲嚟啦，攞曬呢啲送嘅嘢先抵啊嘛！
9: 睇下，我哋就係一零八零啊，有邊個先？
10: 我 Chris Wu 今期賣大包，包租保證你正現金流。不約克龍物 Y 街299,9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10% 首期，等住賺錢。仲有14街 Macallan Freehold 鎮屋，3房加釘，3.5廁所，只需要78,800，快啲過嚟買啦！去到1661 Denison 夾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即電416-668-8688。
11: Avila 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欢迎你嚟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12: 音乐爱不停，多乐飞。
13: 暑假嚟到一半啦，你开始放假未呢？依话觉得不如，依家磨埋佢，去到8月先同小朋友一齐玩，开开心心完成个暑假嘅感觉。我以前放暑假就系喺屋企。不过好多任务噶，爹哋会安排任务俾我，例如由屋企大门个铁闸，又或者由窗花。屋企好多窗噶，要游晒啲窗花，真系要成个暑假。当然简单啲嘅就系为屋企嘅地板打蜡咯。任务完成就可以得到一啲零用钱。其实我觉得钱都唔系最紧要，做完任务得到赞赏先至系紧要。红豆方大同。
14: 唉，

通常遇到一啲兄弟或者姊妹都会话：，哇，你哋好似样喎、哦！讲真又有几次啊？就算以前见过啲孖仔孖女，都唔系对对咁似样，所以人同人又点会咁容易撞到系相似嘅？要同唔同嘅人相处，就需要一啲技巧、一啲艺术、一啲耐性。星期日就特别多唔同嘅人出动，就算系揸车嘅朋友，都多咗所谓 Sunday driver， 多啲忍让啊，多啲爱锡身边嘅人。我哋互相提醒大家，单眼皮爱大眼睛，周吉培。

今晚就是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举行的日子。如果你是买了飞的，记住准时7点半钟就要入场的了。地点是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何百超剧院。八个参赛单位，你是不是已经揀选了你心目中的那一个最 like 之选呢？今晚就会揭晓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得主，所有投过票的朋友都有机会抽奖，得到500元现金奖的。今晚的特别表演嘉宾就是由香港飞过来的国民小公主姚卓菲，她一首新歌几好的，都是讲梦想的，叫做《想飞之内心独白》，姚卓菲。

0: 你一直期待开洋设计充满自然光的 Reeling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lle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1: 阿志，哎，食多两粒先，应该冇事嘅。
2: 边个话食咗药唔揸得车？我意志力好强噶。
3: 试下啫，点会咁容易上瘾啊？
4: 唔好低估药物对我哋嘅影响，更加唔好高估自己嘅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嘅反应。请咨询你嘅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嘅药物过分服用喺药物影响之下，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2: AM 430李婷、高志威于85 Morning Park。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5: 都现场咧，继续可以睇到啊！琴日我哋喺度讲咧，话执死鸡啊嘛，其实唔系嘅，讲笑。即系如果你话嚟到，发觉有啲人买咗，跟住咧退翻出去嗰啲咧，实在少之又少。我 double check 过啦吓，但系仲有一个 block 真系未开嘅，但系冚住咗嘅。嗰、那个 block 咧，大概有八个单位度啦。咁所以如果你 make sure 你自己仲有机会可以买到啲好好嘅位置嘅话咧，今日嚟到现场咧，亦都系有得俾你拣嘅。
6: 咁如果你嚟到 Toronto 咧，都发觉 Aurora 呢个社区咧，就即系有好奇心，同埋亦都知道咁抵嘅价钱上。今日星期日趁住放假咧，揸车上嚟睇下呢个盘，包括咗本身 location 嘅位置啦，仲有室内嘅设计咧，同埋成个下 Aurora 嘅社区咧，揸车10多分钟里边咧已经有晒所有嘅生活嘅配备啊！
5: 同埋你睇到连即系而家啲楼花价咧，尤其是 townhome 啦，即系越嚟越易置啦，甚至乎有机会啊！唔係講笑，有啲報告話俾你聽，有啲盤開始加多少少價都唔出奇嘅。咁所以如果你想把握呢個最佳嘅時機咧，就快啲嚟到現場啦。我哋嘅位置就喺 Aurora 啦，Leslie 加呢個 Wellington 以北兩個單位就係我哋嘅啦。
7: 我 Chris Wu 今期賣大包，包租保證你正現金流。北約克隆密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賺錢。仲有14街麥卡雲 Freehold 鎮屋，三房加釘，3.5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過嚟買啦！去到1661 Denison 夾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即電416-668-8688。
8: 我想改戴隻钻石戒指，想睇住改又可以即刻攞走。
9: 我想打造隻手工精细嘅戒指向 Amy 求婚啊！
10: 我想将阿婆俾我条手链改款，如果有好多戒指而玩吊坠托俾我拣，又回收翻啲旧托就好啦。
11: 我想趁金价高处理咗啲旧金色首饰，
12: 仲唔快啲去 Warden Gap Steals 世纪广场嘅宝翠珠宝，亲民嘅价格，贴心嘅服务，宝翠珠宝905-513-0505。
2: AM 1430张志文、小英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d Collection at Al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13: 我哋呢一个楼盘咧，除咗系 family 咧系好吸引之外咧，其实我净系讲有咩送嘅，一分钟都唔够讲嘅。
14: 冇错，咁啊，净系讲咧嗰个性价比咧，知道啦吓，咁啊，讲一个电话机，我系3000，即系佢都只不过系3000。
13: 冇錯，第一個咧就會包埋送俾你嘅咧，就係、是、一個價值5000豪裝嘅 finish basement。另外咧就係、是、送埋呢一個中央冷暖氣呢個慳翻唔少嘅優惠。咁呢一個咧家電啊嗰啲組合嗰啲電器嘅當然淨唔少得啦。仲有啊，有個別嘅型號咧，可能我話我呢度想做啲加多一家俾我，我都免費幫你送埋。而第二即係、就是、第二樣啊，呢個我覺得好需要。佢送俾你嘅咧，因為呢一度係設有365日社區保安服務嘅，全年每一日由夜晚10至6点，呢、這個保安費頭一年8000送俾你。
14: 冇錯，好，呢個設計下快啲過到呢度啦，係我哋選擇係1080-9000。
15: 音樂愛不停，多樂飛。
16: 多谢你在这个星期日的中午选择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爱不停多乐飞，我是陈嘉熙，林仔有 The Power of Love Hugh Lewis and the News， 下星期有 Raymond 郭展能，听朝早再见你，拜拜。

0: 你一直期待开由设计充满自然光的 Reeling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lle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1: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喺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2: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3: AM430 李婷、高志威于85 Mourner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4: 现在市场推出这么多的盘里面，可能在 Townhomes 的项目来讲仍然都是最具吸引力的，因为啱晒啲大小家庭，如果你话鍾意 downsize 的朋友可能鍾意的空间不需要太大的，但是有2000多尺亦都很适合一些有小朋友的家庭。
5: 没错，即如果你话5间房又得，3间房又得，如果你有老人家到楼下都有间房，不需要行楼梯就可以直入去，总之乜嘢形式的家庭呢Treasure Hill 里面这个 Townhomes 都是为你而设的，最重要就是这个发展商 Builder of the Year， 再加上你网上看看这个 review 咧，个后生仔买嘢都要睇 review 噶嘛。哇，你睇个网上评分4.4分，我 compare 一个好多个大嘅发展商咧，佢系最高分嘅。
4: 系啊，嚟到呢一度嘅今日嘅销售中心，你自行喺对面就睇到呢一个未来吓呢个 Avila 嘅镇屋啦，即系呢个 townhomes 啦。同埋我觉得佢好吸引嘅地方咧，就系呢个 parking 啦 ，two garage 啊，呢个系好具吸引力嘅，咁亦都啱晒而家啲大小家庭嘅需要啦。
5: 最近系79.9万起啊，我哋讲咗好耐啦，冇变过噶吓。记住我哋嘅位置就喺 Leslie 隔 Wellington 以北两个灯位。
6: 大地回暖是为家做维修保养的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梗是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是安心又放心。但现在材料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7: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北约克龙密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 McCowan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万。快啲过嚟买啦，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搵我 Chris Wu。即电416-668-8688。
3: AM1430 张志文、小英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d Collection at Al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8: 好啦，如果你话咁嘅传统嘅镇屋咧，你知咧，俾多啲空间感啊，如果你真系需要一啲多啲空间咧，我哋镇屋公司嘅Rosalind Collection 采用咗咧就系呢个半栋屋嘅设计咧，即系话咧。在三面都可以是有窗口，不是那么多可以找到
9: 这样的设计。没错，所以有些人是特别钟情于这个精神的半栋屋的。如果你说可能我要做一个精神权力来做一个学术来看的话，半栋屋它的精神权力就是跟栋屋是同一个级数的。所以呢也都是一个我们叫做屋价方面、你投资方面，如果你很着重精神权力的话，这个也都是一个保证的。
8: 咁啊，所以今次咧呢個嘅康寶啊，咁啊，你嚟到呢度咧，使我哋展銷中心啊，仲可以啊，係成個公司嘅社區嚟，又咁啊，快啲咧，坐住呢度嘅，即刻行動嘅呢個就過到嚟我哋呢度地址係
9: 1080 Elgin Mills 隔呢個 Leslie 五百。
8: 搞掂
10: 1个钟。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1点 AM143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2: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这节新闻。多伦多警队正在调查一间连锁犹太饼店两间分店在过去一夜受到破坏的事件。 警方将案件列作仇恨罪案处理。由于有一间店铺受到枪击，枪械及帮派罪案组亦都有参与调查。警方在今朝八点几先后接报连锁犹太饼店 Kiefer's 两间分别位于中城区 Young 及 St. Clair 和北约克 Barfers 及 Steels 的门市窗户受到破坏，其中中城区的店铺是被人枪击，两宗事件都没有人受伤。警方呼吁掌握调查线索的人士提供资料，又强调会在区内加派警力，而多伦多市长周志伟就谴责暴行。多伦多中城区发生袭击案，一男一女被刺伤，疑犯在逃。事发在昨晚接近十点钟于 Bloor 及 Christie 范围，两名伤者分别22和19岁，他们被送往医院都没有生命危险。疑犯是一个白人男子，大约5尺10寸高，瘦身材，着深色衫和戴深色滑雪面罩。本地铁路服务今日继续有多项调整，高火车 Berry 线本周末完全停驶，改由巴士代替。不过巴士在市区以407公路站为总站，前往 Downsfield Park 及联合车站的乘客应该在407公路站转乘多伦多地铁。而高火车 Kitchener 线介乎 Stratford 或 Kitchener 与 Mount Pleasant 和 Mount Dennis 与联合车站之间的铁路服务，这两日亦都暂停。至于 Lakeshore West 线班次改为每半个钟头一班。另外机场快线 Up Express 本周末亦都停驶，改由高巴士代替。至于多伦多地铁二号线今朝影响正常服务的工程已经结束，列车恢复来往圣 George 与 Brookfield。总理卡尼订定三个国会议席补选将于8月31号举行，三个议席分别位于安省多伦多、卑斯北温哥华地区以及魁省。多伦多的湖滩东约克议席原属自由党政府前内阁部长艾纳德，艾纳德在今个月辞职，他有意争取执掌安省自由党，不过他之前在一个省议席补选党内提名战中落败。北温哥华的议席原属另一前内阁部长韦金逊，他辞职转任本国驻欧盟大使。至于魁省的出缺议席就原属一名早前获委任为上议员的保守党成员。选举提前投票期为8月21至24号，自由党在三场补选中赢出一场都能够保住多数执政地位。国际消息，德国检察部门表示柏林圣小众自豪巡游路线附近的汽车冲向人群及斩人致命袭击，疑凶波卢欧曾经寻求加入伊斯兰国。波卢欧是一个21岁的黎巴嫩裔德国籍男子，他亦都是柏林穆斯林圈子的成员。当局向波卢欧发出通缉令，并提醒公众他是可能持有武器的危险人物，一旦见到他不要接近。波卢欧被指在星期六晚上于自豪活动举行地点隔离的一个公园驾驶客货车冲向人群之后再落车斩人，至少杀死了一个人和导致接近30人受伤。德国政府定性事件为伊斯兰极端主义袭击，探员在柏林全市搜捕疑犯，包括去到一个柏文单位，不过并没有发现。回来本地，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 179.9 仙，比寻日跌了4 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在同一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报告多伦多大致密云，气温26度，预测今日余下时间都是40%机会落骤雨，最高28度，最低19度。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推出广播温度。
1: 30, 李婷、高志威于85 Morner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咁讲咧，即系买楼咧，即系最基本嘅条件就系 location 啦吓。如果你话个 location 唔好咧，就算里边装修彷徨，即系装彷徨咪彷徨。即系如果你装修唔好啊，都彷徨下嘅。但系如果你装修好嘅话咧，都系好嘅。但系个 location 先至系最紧要，你之后再卖翻出嚟嘅时候，先至值嗰个价钱啊嘛。而 Treasure Hill 咧，你发觉咧，之前好多嘅盘咧，佢最叻嘅地方咧，就係揀啱 location 咧，就我唔明點解一個發展商可以揀得個個地方都係咁 perfect 嘅 location，
3: 可以話係 prime 嘅 location 啦。
2: Exactly， 所以今日嚟到 Aurora 即係一樣啦，即係由 Aurora 嗰啲即係喺度住嘅朋友咧中咗獎一樣。呢個79.9万起咧，唔係一個普通唔顯眼嘅 location， 但係真係可以俾到你咧，可以用呢個79.9万起攞到個性價比非常之高嘅一個嘅 town home 嘅。
3: 交通方面係一個主要嘅吸引，同埋 location 嘅價值咧，亦都係非常之高嘅。咁啊，就係距離404咧係。五分钟之内，附近亦都有所有社区的配套啦。今日快啲上到嚟 Aurora 我哋嘅销售中心。
2: 冇错，我哋可以睇埋示范单位啦，就系 Leslie 嘅 Wellington 啦，以北两个单位咧就系 Treasure Hill 嘅销售中心啦。
4: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5: 我系 May。
6: 我想拥有一部令我有成就感嘅名车。
5: 首先要拣 Quattro， 佢系全球最好嘅四轮驱动系统。
4: 之后你会发现 Audi 比韩国同日本车更经济实惠。
5: 热卖车款中，你仲可以得到至少1%利率折扣添。
4: Audi Uptown 系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衷心令你感受到抵达成功嘅喜悦。快啲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7: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u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8: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不约克龙密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 McCowan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万。快啲过嚟买啦！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即电416-668-8688。
9: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0: AM 1430张志文、小英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l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11: 今次我哋介绍到好多，就讲佢哋一啲即系以物为原创啦，有好多嘢讲咧，都讲嚟都唔少嘅。咁都系论真，都系话俾呢个嘅市场嚟做啊。咁啊，我哋讲紧优质学校啊、公园啊、公园足球场啊、反映地方啊、餐厅事嘅社区中心啊，全部都系齐晒喺呢度。
12: 冇错，可能你自己本身咧，而家朋友圈啊，你出入嘅范围其实就喺呢一堆噶啦。所有嘅親戚朋友都喺呢一度嘅，咁其實你係想揾嘅咧，就係我想轉一轉個環境，因為咧可能好多人係好中意呢一個 semi detached 嘅半獨立屋啦，因為獨立屋咧始終佢個價位咧係另外一個層次。咁但係如果你話以經濟條件嚟計咧，半獨立屋同獨立屋咧，佢哋嗰個又係 same category 喎，咁即係話你可以用一個平啲嘅價錢，又有呢一個獨立屋嘅感覺，個價值潛力升值又可以咁好。
11: 冇錯啊，3200嘅物業。送俾你嘅 basement 啊，快啲嚟到我哋招待大家1080嘅 U O D， 好嘅，好嘅。
13: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3: 我系苏敏聪。

0: 逢星期日下午1点到2点 AM1430 Christopher 高志威心满意屋。
1: Welcome to Home Sweet Home， 欢迎你收听一个礼拜一次的心满意屋。你好，我是 Christopher 高志威嘅。上个星期有几日咧，凉凉爽爽啊，几开心啊！因为之前嗰个礼拜咧，哇，热得紧要之余咧，仲有加埋山火，影响我哋多伦多呢度啲天气啦，真系吸啖气啦，都要谂过啊，又要戴口罩啦。咁希望大自然伯伯咧，快啲平衡翻啊！落多啲雨啦，救熄嗰啲嘅山火啦。如果唔系咧，对于住喺嗰一带嘅朋友嚟讲咧，的确系造成好大嘅损失噶吓。不过讲到着火呢一样嘢咧，就未必一定系山火先影响到我哋嘅。家居嘅里边咧，如果一唔小心咧，啲嘢乱咁放咧，都会有机会着火噶。你话去到平时圣诞期间，成日叫唔好摆啲蜡烛咧咁近棵圣诞树啊，咪干燥啊嘛。好多时候都系圣诞期间咧，或者秋天期间，我哋先要讲咧，小心屋企嘅里边咧唔觉意点着咗啊，啊辣着咗啲火头啊，咁其实嚟到夏天咧都会有呢个问题噶。例如屋企嘅里边咧，窗门前面啦，就算唔系一个好大嘅窗台咧，都会有一啲小小嘅位置咧，俾你摆放啲饰物噶。消防处都提醒我哋啊，唔好乱咁摆嘢响个窗台前边啊。例如你有冇见过人啦，甚至乎你屋企唔觉意摆咗个手提电话响个窗台度啊？咁啱啱厨房煮紧饭，洗紧手，跟住个手提电话都摆喺个窗台度摆一摆啫嘛，跟住唔记得咗攞走啊。又或者有啲人惯性咧，唉，方便啊，直情将个电话咧。

0: 嘅喷剂你唔觉意摆张窗边，我会谂谂到啊。最常见啦，就系你嗰张嘅喷发胶啦。如果咁啱你个浴室厕所有啲位啊，喺窗边可以俾你摆放东西嘅话咧，记住啊，千祈唔好将嗰啲喷发胶咧摆喺窗边吓，因为太阳照射底下咧，即系唔好话直接晒落嚟啦，有时窗边嘅地方都会热噶嘛，未必一定啊，但系有机会啦。会辣着咗呢啲嘅喷剂咧，因为呢啲全部都系易燃物体嚟噶嘛，有机会着火啊、爆炸都唔出奇啊。平时我都知道有啲人咧中意点蜡烛嘅屋企嘅里边，可能系辟味啦，甚至乎有啲人中意嗰种嘅气氛啊，需要去到圣诞咧，将屋企里边咧窗边里边点啲蜡烛嘅。当然有时系夜晚先至点着嘅，但系专家话最好不过咧，都唔会有个习惯性咧，将嗰啲嘅蜡烛啊，即系讲到蜡烛，通常你觉得系一支支咁样动起嗰啲啦吓，未必一定噶。而家好兴嗰啲一个玻璃罂咁装住嗰啲蜡烛，点出嚟有啲香气散发出嚟噶嘛，都唔好摆喺窗侧边嗰个窗台仔嘅前边啊吓。真系要点嘅时候，就摆喺张饭头嘅中间咧，点着佢呢一种嘅做法咧，就比较安全啦。其实过日子里面我都消防嘅朋友都提醒我哋啦，煮食方面开咗炉就唔好行开啦，因为呢样嘢永远都系 number one 令到屋企啦，会有机会着火嘅，或者你屋企有人食烟嘅，咁啲烟头唔好周围掉啊。装修用一啲合格嘅师傅啊，因为有时驳错线啊，或者你自己唔识驳啊，或者负荷过重嗰啲插头插得太多嘅插梳嘅话都会有机会令到自己屋企着火噶噃。之前有山火嘛，讲开火，咁仲唔乘机藉住呢个机会咧，提醒下你同我啦。因为家居起火咧呢样嘢，个礼拜咧都喺新闻嘅里边听到嘅，咁所以乘机提下自己，又提下你，系有咁嘅需要嘅。有时生活要带俾大家嘅资讯咧，都系未雨绸缪嘅啫，未必咁快去到嗰步嘅。咁啊，听住先咯。仲有好多唔同嘅资讯带俾大家嘅，唔好错过今日嘅生活演屋，即刻去排行榜听下今日呢啲嘅 number 先。
1: 投资我最大排行榜是由21世纪非一般置业流花专家 Ken Young 赞助，电话416-618-9890。
2: 投资世界充满数字，到底今个星期哪组数字令你人生产生最大影响？
3: 我大啲，
2: 我大啲，
3: 我大啲，
2: 梗系我大啲啊
3: ！We'll see。
2: 投资
3: 我最大，
2: 我最大排行榜。
0: 听到我哋平时直播咧，话俾你听，哇！现场真系人头涌涌啊，好多人入嚟买楼啊，呢个真系冇讲错嘅。当然，亦都视乎喺乜嘢地区、乜嘢嘅楼房项目啦，到到嘅情况都唔一样嘅。但如果你话我哋平时话俾你听，我哋所见到嘅现象，同而家传媒话俾你听一啲嘅数据啊，似乎有好大嘅出入。因为根据最新 Elders Group 咧，同埋 BILD 咧，建筑工业及土地发展会出嚟嘅最新报告话俾你听，六月份啊，嗰啲新屋买卖嘅数字咧。可以话有史以嚟都排第二最差嘅六月份嚟嘅，系唔系啊？甚至乎佢话一啲 single family home 啊，无论系独立屋啦、town home 呢一啲咧，即系唔系 condo 咧，买卖跌幅咧，一个月嘅里边30日咧就跌咗10%啦，同几年前最高位嘅时候咧系下调咗30%嘅，系我相信咧同最高位相比咧一定系下调咗嘅，但系你话过呢30日嘅里边跌咗10%，真系有少少拗头嘅噃。甚至乎最加不着头脑啦，而家我哋见到面前呢啲热烘烘嘅即係摊空楼盘啦，喺 Aurora 啦，其他地方呢都有啲摊空呢非常之好卖嘅。佢哋话而家市场上面呢啲嘅 single family home 嘅标准价淨係呢个月嘅里面呢係下调咗 10.7%。如果淨係见到有面前呢啲嘅情景啦，升嘅机会似乎呢係多过跌嘅话，另外相比上年呢係下调咗个屋价呢 15.5% 添。佢哋讲緊嘅相差呢有成234,600。反而 Con到啊，楼花嘅价钱咧向上升咗添，一个月嘅里边升咗0.9%，比上年咧系仲系高咗1%咧，嗰度大概唔多啦，10,100到啦，有升冇跌、哦。你话唔系啩？我哋所知道嗰幅嘅大图画咧，应该 condo 系冇咁好卖噶噃。市场上面充斥住好多未卖嘅啦，甚至乎起好都未卖到嘅一啲嘅 condo， 冇理由佢哋会向上升，反而嗰啲 single family home 啦，冚冚声卖得好紧要嗰啲 town home 咧，反而会向下调噶噃。咁所以咧，上个礼拜咧就要同你解释一下，而家呢啲嘅市场嘅数字咧，真系唔可以就咁表面嚟睇嘅。 先解釋一下嗰啲 single family home 啦，即係無論係 townhome 或者係獨立屋都好啦，價錢點解會向下調得咁緊要嘅咧？一個月都跌咗咁多，咁你要知道啦，嗱呢個係講。

0: 大多人多事嘅数字啦，我哋而家市场上面所卖紧一啲嘅 single family homes 咧，大部分咧虽然都有独立屋啦，但大部分咧都嚟自 town home 嘅市场啦。咁镇屋平均价，当然啦，你见到平过以前咧，甚至乎有啲人话系十年前嘅价钱添嘛。无论系咪真系十年前嘅价钱咧，总之都系平咗啦。咁所以唔排除有机会咧，相比之前咧一年啦，甚至乎再之前嘅日子嘅里边所售出嚟嘅 single family 呢一啲嘅屋种咧，有可能独立屋啊、Sammy 啊呢啲半独立屋咧系比较多一啲嘅，但系而家喺呢个市场嘅里边咧，似乎咧 town home 比较受欢迎，所以发展商咧取而代之咧会起多啲嘅 town home 啦。咁所以一除翻嗰个平均价底下咧 ，town home 占多啊嘛，价钱低咗个屋种又占多咗咯。咁所以绝对系可以解释到点解呢个平均价咧，明明见到啲 town home 咁受欢迎咧，都点解嗰个价钱系向下调咗啦？咁至于 condo 又点啊？又话啲价钱向上微微升咗。诶，你要知道咧，呢啲平时你所听嘅数字 ，condo 楼花价钱咧，佢哋系睇翻而家市场嘅价钱嘅，背后发展商减咗俾你嘅价钱咧，甚至乎好多喺海外卖到出去嘅价钱，可能有折扣，你同我都唔知嘅。事实上，亦都有市场话俾我哋听，响海外卖嘅时候咧，有某一啲嘅折扣系你同我都唔知嘅，甚至乎最近呢几个礼拜你都听到啦吓，传媒都有讲啦。你去啲 condo 楼花，如果你发觉真系佢麻麻地好卖嘅话，你真系可以同佢用一个特别倾翻嚟嘅价钱咧，比市场更低嘅价钱咧，买到呢啲嘅物业嘅。只不过你需要签一个嘅协议书，唔可以话俾周边啲人听你卖咗几多钱，就系咁简单啦。咁但系市场嘅报告系唔会知道，亦都唔会反映到呢啲嘅 number 出嚟嘅。咁所以唔排除而家咧，传媒里面听到呢啲哇 condo 突然之间嘅楼花价钱向上升啊，系唔会应该话绝对唔系反映紧市场上面一个真实嘅情况俾你同我听嘅。亦都有人话咧，就算你唔睇呢啲嘅数字咧，唔排除一啲嘅评估师啦，又或者银行某啲嘅银行咧，都佢哋评估你嘅屋价嘅时候，唔出奇佢系用咗啲官方嘅数字嚟评估你间屋嘅。如果现有嘅楼花市场，尤其是系 single family home 啦，唔系讲到个价钱咧下调得咁紧要嘅话，对一啲现在拥有物业嘅朋友嚟讲，可能有机会产生咗一种唔公平嘅现象，都唔出奇啊！咁至于睇返呢个之前 Elders Group 同埋 BILD 出嘅研究数字啦，唔係话佢假喎，係真实㗎喎，佢哋真係出嚟个价钱平均价係咁样计㗎嘛。但係咪真係正正反映到而家呢个楼花市场就喺过呢30日嘅里面，尤其是 single family home 呢係跌咗 10% 价呢？咁呢一样嘢就真係值得你同我去研究一下啦。最近我哋加拿大咧做啲好得意嘅统计，话睇翻 Statistics Canada 我哋加拿大统计过一啲嘅数字咧，比较一下我哋加拿大喺度出世嘅加拿大人咧，同埋过往一段日子咧嚟咗啲嘅新移民咧，佢哋边一啲人嘅资产荷包厚啲话？呢份嘅比较咧，睇啲好似我呢啲啊，十年前嚟到加拿大，我当然唔止十年前啦，四十年前啦吓。总之十年前嚟到加拿大呢一班人咧，佢哋而家拥有嘅财富，相比一啲响加拿大出世嘅人现有嘅财富啦，争几远啦？就比较一下35岁至到64岁呢一班人啦。先睇嗰啲最富有嘅先，头嗰25% 啊，最有钱嗰一班啦，净资产呢两班人咧不相伯仲。你话咁巧唔系啩？系啊，大概咧净资产系298,900元嘅，系有个差距嘅。不过只不过得4,600元嘅差距啫。无论边个多啲咧，都冇所谓啦吓。总之都系富有一族啦。第二层啦，25% 至到50%啊，最富有呢一班咧，都系差唔多喺加拿大出世嗰啲啦。而家嘅净资产咧，平均嚟讲咧，916,200嗱，当然讲紧系家庭啦吓，唔系净系个人啦。移民啦就系973,000，稍微多少少啫。其实如果你喺加拿大出世嘅话咧，应该你系有钱过一啲新移民嘅。诶，你话系咩？系啊。如果你一路稳稳阵阵咧，搵到份工嘅话咧，基本上咧，而家退休金咧，公司俾你都有翻咁上下口啦。但系佢一家人咧，649,800，比嗰啲之前嚟咗十年以上嗰啲嘅移民咧，份工喺度打工啊，都唔系太耐啦。平均俾你公司嗰啲退休金咧，但系佢一家人嗰里边咧，比头先同你讲啲加拿大长大嗰班咧，少咗成265,000嘅。就算唔系最有钱，比较有钱嗰啲咧，都有分别嘅。少咗成127,300嘅，咁但系可能你会问啦，点解嗰啲嚟咗咁耐嘅移民又可以有咁厚嘅荷包咧，追得到我哋加拿大喺度出世嘅人呢？最大嘅原因啦，你讲紧呢个节目，梗系同你嘅物业有关啦。 甚至十年前嚟嘅移民咧，佢哋有好多当阵时咧，相比而家咧，啊唔系话而家冇啊，但系嗰阵时咧，大部分都系好优厚嘅条件先去移民嚟到加拿大啊嘛。佢哋揾到份好工，但系未必有咁长嘅年月日咧，追到本地人咧嗰啲退休金嘅数字啦。不过佢哋识得投资啊嘛，响多伦多、Vancouver 呢啲金贵楼价嘅地方咧，买楼投资，咁你知道过呢十几廿年嘅里边咧，尤其是啊，唔计三年前咧稍微回落咗啦，如果你话计翻之前你买咗我嘅朋友咧，而家靠住你手上面嗰啲物业咧，真系赚咗唔少噶噃。就因为咁样嘅缘故咧，加拿大咧投嗰50%啊，最有钱呢一半啊 ，top 50% 有钱嘅人咧。佢哋靠住手上嘅物业咧，真系追得到，甚至超越咗响度出世打工揾到好多钱嘅人噶噃。不过呢份报告唔系真系去比较，而话俾我哋听，其实系反映紧一个好大嘅隐忧响度。我哋呢啲咧嚟到十年以上嘅移民咧，好多都系靠住响度买物业，而令到我哋嘅净资产可以追得上，但系呢个嘅差距咧，佢系基于一个比较危险嘅多上落个范畴噶。虽然过往呢十几年嘅里边，大部分睇到啲楼房市场，我哋加拿大咧，尤其是多伦多、Vancouver 啦，都系咁升啦。但系亦都睇到，当楼房市场下滑嘅时候咧，呢一班人嘅手上面嘅净资产咧，明显地下调咗唔少啊。相比我哋加拿大有份好工啦，有份好嘅 pension 啊，退休金啦，呢一班人虽然佢拥有物业咧唔多，但系相比啲咧嚟咗内嘅移民咧，可能啊，净系靠住手上嗰啲物业咧增长佢嘅财富，呢一班嘅移民嚟讲咧，面对嘅风险相对嚟讲细好多、啊。不过对于我哋中国人嚟讲咧，头先嗰啲嘅比较咧，就真系唔系好啱听啦。因为华人啊，甚至乎好多南亚裔嘅朋友咧，对于投资物业呢个概念买砖头咧，都系情有独钟嘅。风险越大，回报越高啊嘛。其实真系唔讲你唔知啊，至呢个2026年嘅第一季嘅统计话俾我哋听咧，全加拿大家庭嘅净资产咧，家庭嚟讲平均。加拿大人嘅家庭咧，都系净资产超过100万嘅富户嚟嘅，讲唔讲得上富户就真系唔知。但系如果你从事想梦想做一个百万嘅富家庭嘅话，唔系富翁啊，咁就全个家庭计啦吓，计一计，可能你都系属于其中一份子都唔出奇嘅。
1: 本周投资我最大，
0: 原来唔声唔声扣除咗所有嘅债务咧，我哋加拿大人嘅平均嘅净资产都超过咗成108万啦。恭喜晒我哋加拿大啲家庭啊！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即刻有知识拣择呢个环节，唔好行开。
1: 投资我最大排行榜系由21世纪非一般置业流花专家 Ken Young 赞助，电话416618-9890。
2: 当日日都听到唔同嘅地产广告，不外乎地段好、交通方便同升值潜力高。咁你知唔知咩盘先最切合自己？获奖无数21世纪非一般置业流花专家 Ken Young 同佢团队用心了解你根本需要，近20年经验提供全面专业意见服务。无论你想抢先入手城中流花业盘，买卖及出租服务、流花转让定物业管理，佢哋都得心应手，永无甩拖。快啲揾 Ken Young 416-618-9890，为你楼房投资大计撑腰。
3: 你一直期待开阳之计充满自然光嘅 Willing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嘅宽敞空间，最多5房5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嚟108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4: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5: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5: 大多伯大型百货连锁，
4: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5: A 元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4: 香港李宗盛堂保济院，
5: 天宝旅游，
4: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5: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AM430 李婷、高志威于85 Marina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6: 房屋投资都应该做好资料搜集和财务的规划，所以了解一个楼盘除了你要知道这个新盘的吸引力，究竟在附近的其他盘又或者可能是二手楼的成交价是怎样，我希望大家都知道我们广播的价值，令到大家知道在哪一个区域有一些新盘的。 Treasure Hill 的品牌绝对是有优势，安省是一个知名的发展商，也都提供了很多不同的社区的一些建成了的，无论是独立屋甚至是 Townhomes 等等的开放 方式的空间设计、现代化的厨房，还有实用的家庭的设计的需要。所以大家今天来到这个销售中心可以了解更多更多的，特别适合一些首次置业，还有如果想着长线投资，就是说未来这个地区的价值将会有提升的，这一样东西投资者都要很注重的。当然你希望有稳健的增长，也可以适合家庭的需要，这里2200呎的 townhomes 可以做到五睡房，还有两个车房，还有是 basement 的装修都送给你。我们的地点在404北行线出 Leslie 就是这个在 Wellington 的地区，是404北行线 Wellington 出 Leslie， 两个单位就见到 Treasure Hill。
7: 知识简择由清风道家赞助，名牌冷气特快安装，找 Elvin 647-505-2488。
0: 知识简择，但很多人来到新马期间都好鍾意装修间屋嘅，尤其是你諗住买屋更加要執一執间屋啦，令到你买屋期间呢可以换到一个更好嘅回报嘛。以前讲过好多有啲咩需要整嘅地方啦，但係今日调返转头，专家话呢有啲嘢喺你买屋期间呢最好就唔好做啦，做反而有反效果都唔出奇嘅。你话见到自己啲地板呢多少花痕喎，专家话呢唔好諗住换咗啲地板啦，咁大工程再加埋可能係一啲嘅花痕啦、瑕疵啦，唔好理佢呀，諗住全身呢换嗰啲地毡呢变咗做地板啦，或者将啲旧嘅地板换全身嘅新嘅地板上去啦，都唔好喎。甚至乎你将屋企嗰啲家电呢都用咗一段时间啦，如果唔係你咁啱坏咗要换嗰部新嘅话，千祈唔好諗住换嗰啲全新嘅家电，諗住吸引准买家入嚟买你间屋，就因为你换咗啲新嘅家电喎，嘥钱呀。甚至乎你睇到啲 YouTube channel 啦，教我你点样去自己去修补呢。专家话如果你唔系做开呢啲工程呢，臨賣楼之前自己去搞呢啲 DIY 自我修复嘅工程呢都唔好搞啦。有啲墙啊凹咗啊穿咗个细窿啊，呢啲如果你唔识唔熟嘅话呢都唔好掂喎。因为专家话有心入嚟买呢间屋嘅朋友呢系睇一幅嘅大图画嘅，唔系睇啲咁细微嘅嘢，因为你间屋摆明就系二手楼房啦，唔系自办单位嗰啲新屋㗎嘛，系会有瑕疵嘅，接受到嘅。甚至乎亦都唔需要介怀入嚟嘅朋友呢嫌你嘅地板旧啊，或者个墙有啲嘅地方呢有啲凹痕啊，有啲钉痕啊。如果有啲咁吹毛求疵嘅要求呢，肯定呢一个呢唔系你心目中想要嘅买家，都唔出奇啊。又或者你觉得自己嘅厨房呢都用旧咗啦，系咪时候装修一下啦，换过啲橱柜橱面啦，唔好话大装修啊，细个装修都 OK 嘅话。专家话啦，如果你嘅厨房呢真系有所旧嘅话呢，唔需要嚟个大装修，因为而家啲材料实在昂贵啊，分分钟你要付出整理厨房嗰啲金钱啊，攞唔返个回报返嚟都唔出奇㗎喎。所以无论是厨房啊，甚至乎浴室啊、 basement 啊，这些大型装修工程啊，不是现在这个时候呢抌钱下去重新翻新或者装修啦，拿回来的回报呢可能最多拿到七成，不会多得过九成的装修费的。就算个师傅跟你讲有把握可以拿得回的，但是肯定不是个个都可以拿得回的。再加上呢啲嘅装修都唔算係一啲嘅细嘅工程嚟嘅，可能你要暂时搬嚟间屋一两个礼拜，甚至乎更耐嘅时间都唔出奇㗎喎。就算唔係你住酒店都好，住喺屋企人嘅屋企呢都係一啲嘅唔方便啦。甚至乎工程如果拖慢咗，会有机会延迟咗你卖屋嘅时间啦，一个月、两个月、更耐嘅时间都唔出奇呀。其实专家有好多嘅提议，到底做一啲乜嘢嘅工程喺你买屋期间唔值得投资落去嘅呢？下个礼拜翻嚟嘅时候，继续同你分享。
7: 知识拣择，知识拣择，由屋企保温棉专家清风道家赞助，揾 Elvin 647-505-2488。
8: 多伦多咧，冬天就好冻，夏天就好热噶噃。清风道家嘅师傅话，尽快装冷气，有你着数，
5: 唔使排队。清风道家持牌师傅特快安排预约，更送十年安心保养。
8: 关税上涨前，特价名牌冷气2399蚊起咋，新冷气新科技更悭电，你都唔想热到瞓唔着噶？
5: 即揾清风道 价，查询最 update 冷气系统，6475052488，揾 Alvin 6475052488。
7: AM 1430张志文、小英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l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9: 咁因為頭先我哋講咗好多，即係今次呢、這個Modern Grand Town 佢哋嘅 Robin Collection 嘅好處啦，吸引之處有咩餸咧？我哋 Design Talk 其實過到咗一啲咩噶嘛？
10: 係啊，我哋呢一度嗱，你個聯銷中心呢一度，咁我哋有一架專車就 Shuttle Bus 係車你過去睇一個示範屋嘅，咁你就可以感受到咧住呢個 Sammy 有幾舒服，幾有獨立屋嘅感覺，但你唔使俾獨立屋嘅價錢，但係精力權力同獨立屋係一個級數，三千幾尺。只是由119.8万
9: 開始的。今天之處我有個免費的華裝修的飛機已經做了給你，價值$50的，也是包括這個中央的冷暖氣，有這個廚房的套裝，而且是採光的程度是非常之高，因為它是三面都有窗，所以要把握住機會，是不
10: 是？我們的位置就是1080 Elgin Hill 12北，
11: 我 Chris Wu 今期賣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不约克龙物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 Macallan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三个半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即电416-668-8688。
12: 你成日买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13: 有信心又满意，而家系 Aurora 推出 Avella，
12: 我好中意啊！
13: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套付，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14: 家居达人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嘅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
15: 买卖房屋可能系你一生最大嘅投资，装修设计啊，可能带俾你好多烦恼都唔定。
16: 想有专人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住得舒服嘅私人空间。
17: 好，嚟到家居达人呢个环节啦，讲到呢个新闻啦，个个人都喺度吓硬硬声噶啦。点解突然之间我哋讨论都咁热嘅咧？世界真系越嚟越热啦嘛，都系要睇睇我哋嘅冷气机咧，需唔需要更换啦？会唔会换啲新款啲噶啦？开心咧，今日家居达人咧，请到 Riskcom 清风度假佢哋嘅代表有 Alvin 上嚟同你倾偈嘅。Alvin 你好，
18: 诶、hey, 你好，大家好。
17: 上次咧，我记得同你讲到一个话题咧，就话啲冻风硬系唔够冻啦，就入到间房嗰度，咁所以你提议咧，就整一啲独立嘅分体式嘅冷气机，
18: 系
17: 咁我同你都分享一下，有几多种嘅，多数都要薄个喉响个窗口度噶啦。
18: 见到可能几款嘅市场上，
17: 嗯，
18: 通常我哋做嗰款咧就系薄晒喉，同传统嗰啲中央冷气一样，你都系有个 compressor 有压缩机喺出边嘅，压缩机就连接每一间房，你每一间房譬如有一个头，用 remote 去 control 嘅，喷啲冷暖气出嚟嘅。见到有啲可能平啲嘅，你去可能有啲大型铺头都会买到嘅，就系、是、叫 window AC， 咁就系插个掣嘅啫。
17: 住喺嗰个窗口烫位嗰度，
18: 系勾上去。
17: 咁嗰啲有个好处咧，佢随时拆出嚟嘛。
18: 系嗰啲就方便快捷悭钱，咁就会比较平啲啦。咁就插个掣就系啦。如果客人真系如果有不尽问题，我会建议佢去做嗰啲啦。
17: 系先。
18: 咁如果许可嘅，我哋都会做翻我哋呢啲一拖一嘅分体，或者一拖二、一拖三、一拖四嘅分体。
17: 咩叫一拖一、一拖二？唔明啊！我哋讲啊。
18: 讲翻上集你讲过个问题，就系净系一间主人房或者某一间房系唔够咧，我哋就做一个头一拖一去，即系一个外机，然后装一个头，咁呢啲就叫一拖一。咁有啲屋咧，佢系冇中央管道嘅，佢哋嘅发热主要能源咧系用你地下个
17: 系嗰啲好旧啊
18: baseboard。咁我唔想用 baseboard 啦，我有啲客就系、是、我 baseboard 太嘥能源啦。咁佢会装一拖四嘅 heat pump， 或者一套一拖四，或者一套一拖三嘅 heat pump， 即系咩意思咧？即系上边嗰啲房就一个外机 compressor， 即系譬如 for example 三吨或者四吨嘅 compressor，
17: 个机都喺出边嘅，
18: 系都系出边嘅。
17: OK，
18: 装四个头，四间房或者三间房一个厅，咁一个厅咧就用一吨，每间房就系用半吨咁样去提供呢、這个。
17: 我想知道嗰啲喉点薄噶？
18: 每一个拖头都要连接住铜管去翻外机嗰度嘅。
17: OK，
18: 咁当然头先我讲嗰啲系安装条件许可啦。如果通常就一 部外机接住一间房，我哋外墙走啦。另外一个外机咧，另一条线就连接住另外一间房。麻烦在每一个头都要一个排水管，咁就揾一个排水位去走。呢啲安装情况我哋就冇讲太 detail 啦。
17: 呢啲完全系应用于响嗰啲旧啲嘅屋系嘛？
18: 冇错冇错。
17: 但系嗰啲凉爽程度同一般你出边买一个正常，即系出边嗰啲机都系一样嘅。
18: 都一样嘅，反而你咁样唔会个头有独立嘅 remote 咧，可能屋企嘅温度可能均衡啲啦。
17: 譬如一二三四房嘅时候，我可以选择一房开，二房唔开。
18: 冇错，每个拖头分体冷气都有个独立嘅遥控制嘅。
17: 咁但系如果一般平时一间屋有晒气口噶啦，咁我点可以控制每一个房间嗰个温度嘅即系 balance
18: 啫？呢个就冇乜太大方法噶啦。
17: 就好似我哋上次讲啦，逐个解决啦，可能系窗口嘅问题，旧咗漏风嘅问题，又或者系保温棉唔够嘅问题啦。嗱 ，heat pump 而家越嚟越流行啦，点样拣咧？
18: 都系睇牌子啦，唔同牌子嘅 heat pump 零件都会唔同咧质量。咁唔同牌子都視乎翻你個當時嗰個 budget 許可啦。
17: 邊度做嘅 ？China 啦、，US 啊，哇！而家韓國都好犀利，咩熱水爐嗰啲、啊。
18: 中國比較多，
17: 中國比較多，
18: 冇錯冇錯冇錯。
17: 咁、okay, 其實好多機而家就算冷暖氣機，以前啦，啲大牌子都係嚟自中國噶啦，
18: 冇錯
17: 一樣。點樣衡量你要用幾大幾強嘅一個嘅 heat pump？
18: 你睇翻個尺數啊，同我個 area 啦，譬如唔計 basement 情況底下，你間屋2000尺嘅，咁可能你要用到兩噸嘅 heat pump。
17: 嗯，
18: 咁同冷氣一樣啦，
17: 傳統嘅冷氣都係。
18: 冇错，冇错。但系有一样要留意就系你个 heat pump 咧，头先我讲过啦，有啲人想用 heat pump 嚟供暖。如果你想用 heat pump 嚟供暖咧 ，heat pump 嘅暖咧肯定冇暖气炉吹出嚟嘅热风咁劲噶啦。咁你但系都想用 heat pump 嚟供暖嘅情况，但系咧你可以装大少少，咁令到佢供暖嗰个位置就更加犀利。哦，二千尺用两吨冷气嘅，咁两吨 heat pump 正常嚟讲系够噶啦。咁你可以尝试装2.5吨嘅 heat pump。
17: 哦，有咁样拣嘅。
18: 咁你可以令到佢嗰个供暖嗰个效果出嚟。都会好啲
17: ，OK， 如果既然你咁样讲嘅时候，不如我就买大啲添啦 ，Why not？ 不过可能系一个问题，我哋要留到下个礼拜先讲啊。总之头先 Alvin 同大家分享咧，就话若然你想个暖气系 strong 少少嘅，喺冬天嘅期间咧就可以加大少少。但系我呢啲咁缩数嘅人，再加大少少啦，2000尺三吨得唔得嘅咧吓？似乎好似唔系好得嘅，留到下次我哋再倾。唔该晒 Alvin 先嘅，麻烦晒 ，Thank
18: you，Thank you。
19: 家居达人由秦盛拍卖评估行赞助，可委托拍卖机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20: 位于1037 Mona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长盛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机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盛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盛拍卖行。
21: AM430李婷、高志威于85 Morning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6: Aura 嘅 Treasure Hill and Villa 呢个社区咧就有优越嘅地段啦，同埋成熟嘅社区，亦都系 York Region 咧其中一个咧系一个好好嘅社区嘅发展，人口嘅增加亦都系睇到社区嘅需要啦。地理位置亦都好优越嘅，404嘅北行线咧系去到呢个 Wellington 嘅地区出口，然后转去 Leslie 咧就揾到我哋噶啦。往返呢个 Markham 啦、Richmond Hill 啦，同埋去到 Toronto 咧都非常方便，因为 Avila 嘅呢一个位置咧。距離404即係5分鐘，咁而附近呢好多嘅超市啦，同埋仲有呢中西嘅即係生活嘅配套都有㗎。咁 York Region 可以話係其中一個呢係成熟嘅社區，就係 Aurora 啦。今日介紹呢個 Villa 呢係有2200尺啦，至到2400尺嘅，再包埋 basement 嘅裝修，同埋泊到兩架車，價格呢係799900起，咁即係300多呎。所以過去幾個禮拜呢已經睇到市場嘅反應，非常之吸引嘅一個樓盤嘅。我哋地址404北行线出 Wellington， 由 Leslie 咧夹 Wellington 以北两个单位。
22: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边境保安，采取行动打击毒品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1: 你一直期待开洋设计充满自然光的 Willing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lle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2: 更上一层楼是由 Power7 Realty 专业团队赞助播出，电话416-668-7070。
3: 买卖之前最好就是从不同投资角度研究分析，请来众多的专业人士和你多番计算，减低风险，先至出益都未迟。要更上一层楼，就要从头讲起。
17: 好，翻嚟新闻演播啦，继续有 Christopher 高志威嘅嚟到呢一个环节咧，梗系同大家讲下，即系当你系首次置业嘅朋友咧，买楼啊或者拥有一间嘅物业嘅时候咧，都需要好多知识嘅。因为如果你唔知道嘅话咧，签咗字之后，或者甚至乎简单到好似我哋今日讲呢个话题咧，唔使你签字啦，有间屋跌落嚟送俾你啊！真系噶嘛？唉，尤其是中国人系嘛，父母可能有啲物业，甚至乎自己住一间屋，住住下嘅时候，不如就 pass 俾下一个 generation 啦，就俾咗你咯咁样。咁但系呢一个，就算你唔需要签任何嘅 document 法律文件嘅时候，都可能会形成咗一啲嘅法律嘅问题嘅。咁所以咧，点解喺呢个环节嘅里边咧，今年开始咧都会请一啲嘅律师上嚟咧，同我哋分享一下，当你系首次接嘅朋友，攞到一间屋，有啲咩需要留意嘅地方啦。好开心咧，再一次请到资深大律师咧，有 Raymond 上嚟同你倾偈嘅。Raymond 你好
23: ，Hello Chris 你好，
17: 其实一件开心事嚟嘅，因为你唔需要担心你有冇钱去供啦、买楼啦，吓唔需要你啦，个13%都唔使你啦，直情父母俾间屋你啊，我哋不嬲都一齐住噶啦嘛，而家直情口头上话俾听，以后间屋就系你噶咯。嗱，讲就容易，有一日真系出现咗问题啦。例如嗰间屋唔系净系一个仔女住嘅，可能有几个仔女一齐住嘅，当你有三四个咁啦吓，两个就容易，即系你打我打你啦，三四个就好难打噶咯。咁点算咧？但系个父母可能净系谂住留俾阿大仔，我真系咁嘅例子嘅。唐人街有啲住咗好多年噶啦嘛，连个屋契都唔见咗噶啦。咁大事实上阿爸真系同我讲过噶，即系好多个 scenario 嘅，例如嗰个大仔话：嗱，我 proof 你睇噶，水电煤我负责噶，不嬲都系我俾噶啦，系咪先？阿爸都交晒俾我噶啦。咁但系始终个 ownership 冇改过你个名，咁点啊？
23: 因为呢个咧系关于遗产法嘅嘢嚟嘅，因为佢都讲话我 parents 已经唔响度啦，佢又冇真正转嗰间屋俾佢四个小朋友或者个大仔。呢个系讲咗一个承诺，但系冇写咗落呢个遗产法嘅嘢。可能爸爸妈妈口头上就讲咗俾大仔，我间屋咧会留俾你嘅，但系咧实质上咧可能四个兄弟姊妹一齐有。又或者一齐有贡献嘅，咁其实件事会点样发生呢？就系话，我通常我会同啲客讲，就算你自己冇遗嘱，其实每个人都有嘅。如果你冇自己嘅遗嘱咧，你用翻安省嘅遗嘱嘅啫，你用翻 standard default 嗰、那个。general 嚟讲，如果爸爸妈妈唔响度，佢亦都冇遗嘱嘅，佢哋所有嘅 asset， 所有嘅财产咧，都会平分俾佢哋嘅小朋友。咁喺呢个 scenario 嚟讲咧，你间屋咧四个人都有分噶啦。
17: 总之你冇签过任何文件，咁冇办法底下咧，就算之前阿爸口头叫你入房倾两句啊。咁嘅嗰啲咧，话俾间屋你咧，都唔合法噶啦，唔成立噶啦。
23: 系啊，唔成立噶，一定要写低，一定喺个 will 里面写清楚呢样嘢。我觉得最好其实咧，就系再生嗰时转名俾个大仔嘅。如果你真系谂住想间屋俾个大仔，直情转名嘅，加名或者转名俾个仔，最简单最直接，避免咗唔同嘅行政费同埋税嘅。
17: 但系两者有咩唔同咧？加名同转名。
23: 嗱，加名嘅意思你可能普遍啲客就会话，我想加我个仔上去个 title 做 joint tenants。咁呢个咧就可能我哋响香港所讲嘅长命契啦，就话而家咧可能系爸爸妈妈名有 A 同 B 嘅，而家我哋加埋阿 C 上去。如果 A 同 B 唔响度嗰时咧，呢间屋成个业权咧就会自动转晒俾阿 C 噶啦，阿 C 就会变成呢个物业嘅 owner 啦。呢、这个好处咧就系话你可以避免咗个遗产行政税。因为如果你系 through 你个遗嘱去 pass 俾你个仔咧，咁你要俾翻 1.5% 安省政府嘅。
17: 咁但系当然父母如果系自住物业嘅时候，当然就唔应该有税啦，系咪先？咁、但系如果你转个 title 俾个仔女嘅时候，除咗律师费之外，仲有啲咩费用？
23: 要睇下嗰间屋首先有冇 mortgage 啦。如果有 mortgage 嘅，咁响你仲有 mortgage 嗰部分要俾翻嗰个 land transfer tax。
17: 但个 mortgage 系要转埋俾当事人。
23: 系啊，同埋新嘅 owner 你要当做个 refinancing 咁，佢要有一个新嘅 mortgage 去冚翻爸爸妈妈仲未 pay off 嘅部分。
17: 所以个 mortgage嗰个 title 都要系翻嗰个新 owner 噶啦，咁当然咧转俾个大仔嘅时候，就视乎佢系呢个投资物业啦，定系佢自己本身嘅自住物业啦，咁又要咁样计啦。
23: 系啦，要睇下大仔嘅情况系点。
17: 咁但系如果大仔系从来未买过楼嘅，变咗呢个系佢自住物业嘅时候，将来卖翻间屋出去嘅时候，会唔会计一 一个 partial 嘅 capital gain 啦，定系 fully exempt 咗个 capital gain？
23: Chris， 如果大仔咧佢系冇其他物业嘅，佢系 fully exempt 嘅，佢系唔需要俾任何嘅 capital gains tax。
17: 因为父母之前如果系自住嘅都冇噶啦嘛。
23: 系啦
17: ，OK， 我哋越讲越 detail 噶啦。不过咧，我又唔想入到太过 detail， 可能有啲听众可能同我冇关嘅咁，但系起码呢一啲嘅少少嘅知识咧，对于你哋讲咧都可能即系有啲帮助嘅。今日唔用得着，可能将来用得着啦，系咪先？咁尤其是父母呢、這个基本上唔系讲俾仔女听，系讲俾父母听噶嘛。
23: 系，
17: 最最相对我哋听众咧，父母担心呢样嘢系多过仔女自己本身啊。今日我哋讲呢个话题啦，好短啊，就讲到呢个位置。下一次我又翻嚟嘅时候咧，讲另外一啲话题。唔该晒，罗律师嘅 ，thank you， Raymond，thank
23: you， Chris。
0: 更上一层楼是由 Power7 Realty 专业团队赞助播出，电话416-668-7070。
4: 家是温馨的港湾，家是实现理想的出发地。Power7 Realty 的专业团队为你提供专业诚信的地产服务及专业意见，无论自住楼房、楼花，亦或工商业写字楼宇或黄金商铺买卖 ，Power7 团队都为你提供最周到的专业意见。Power7 团队为你成就事业，实现梦想。电话416-668-7070。
5: AM 1430张志文、小英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l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9: 冇錯啦，今日咧我哋本身咧就喺啊呢個嘅今年五一年嘅最近 Alden Grand Town 嘅 Rosaline Collection 啊，咁啊從開始開賣啦，咁啊今日你嚟到嘅話咧，唔單止咧可以喺展銷中心聽到嘅係自然而然同大家介紹咧呢個嘅佢嘅好處啦，佢講咗好多，而且咧就有好多嘢嘅之外啦，仲可以咧就親身咧去睇睇一間嘅賣屋㗎。咁你嚟到呢度，我話俾我哋聽，咁啊好明顯啦，有專車就聽到咧。佢呢個項目嘅市民，我哋就喺隔離咧。咁基本上你嚟到呢度咧，除咗可以即係睇到市民之外咧，仲可以睇下呢度嘅社區係點樣啊。最重要嘅喺呢個門咧，係可以咧，你即係住呢個嘅獨立屋咁樣嘅感覺啊，喺裏邊咧可以喺呢個住喺獨立屋嘅時候咧係點樣嘅喎？三層咧，幾尺嘅地方，究竟係點樣嘅咧？再加埋咧呢個豪華嘅飛檐咧，裝都係送埋俾你嘅。喂，唔好等咁，唔好等咁耐啦，快啲過到你度啦，1080有。
8: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24: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8: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24: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8: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24: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8: 香港理众圣堂保济院，
24: 天宝旅游，
8: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24: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25: 阿菲拉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欢迎你嚟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子威、小英轮流直播。
26: 每一间屋企嘅里边藏有无数嘅宝藏，不如就让我哋一齐用你嘅耳朵揾佢哋出嚟啊
27: ！Christopher 高子威心满意屋，
28: 满屋 Money Home 2.0。
17: 今日其实真系好开心噶，好多个广告啦，咁但系换取翻嚟咧，就小弟嘅节目嘅内容咧就要精简好多啦吓。如果你有支持我哋嘅节目咧，之前嗰几个礼拜咧，我哋就开始咗呢个游戏啦，就俾你估下呢啲播出嚟嘅声音咧，系属于屋企嘅里边咧乜嘢嘅家电咧？上个礼拜系第三个礼拜啊嘛，所以同今个礼拜你所听嘅声音咧系一模一样嘅。In case 你上个礼拜冇听到咧，今个礼拜仲有机会用你嘅 email send 上嚟俾小弟咧估一估系乜嘢嘅声响，一齐嚟再听多一次咧。上个礼拜咧，话俾你听，好多嘅 email 上嚟咧，
7: 不如咁讲啦，全部都估中晒噶啦。OK， 不过如果你冇估过嘅话咧，欢迎你咧继续呢个礼拜咧 email 上嚟啦。每一个人咧，应该话每一个 email 咧只得一次机会嘅啫。如果你再一次唔记得咗上个礼拜 send 个上嚟咧，我会 scan 过你嘅 email 咧，就会剔除咗你其中一次噶啦。咁以示公平啦吓。总之头嗰两个礼拜一种声响啦，第三、第四个礼拜咧另外一种声响嘅。每个月你有两次嘅机会嘅。总之就系将你嘅答案 email 上嚟俾小弟啦，我就会响月尾抽出一位，系一位嘅啫。幸运儿咧，就如果你答中咗，又被我抽中嘅话，就可以得到长城拍卖行送出嚟嘅50蚊嘅超市代用券啦，同埋 Home Sweet Home 嘅 Cushion 一个啦，仲有电话咗一个嘅，一票独得啊！我知道咧，公司话俾我听，仲有啲嘅礼物可以送俾大家嘅，等我 check check 先。如果有嘅话，下个礼拜我讲埋俾你听，有啲咩嘅额外嘅礼物加埋落去，总之系一个人独得啦。下个礼拜翻嚟嘅时候咧，我会同你公布咧，边个系最幸运嗰个嘅得奖者啦！哇，犀利啊！等咗一个月啦，系你就系你噶啦，最公平嘅抽奖方法，用 AI 帮手嘅，一定系最公平噶啦！再听多一次，今个礼拜呢一节嘅声音啊，唔使俾贴士啦，我知道个个都估到噶啦。只要你 email 上嚟俾我就得噶啦 ，ck@am430.com，ck@am430.com。下个礼拜抽出呢个幸运儿，同你公布啊！不过至于下个礼拜又有另外一种嘅声响，参与八月份另外一 round 嘅抽奖啊，都几得意啊，简单得嚟又几好玩啊！所以我见到好多嘅听众们咧都唔介意咧，真系好踊跃地参与咧，自在参与啦。不过有时揾啲声响翻嚟咧都唔容易嘅。希望你都可以有少少喺呢个节目里面呢有啲互动嘅机会啊。OK， 时间够晒啦，系时候同你返返原位呢，继续同你喺 Aurora 呢一度呢做现场直播喇喎，转头

0: AM1430 张志文、小英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l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1: 嗱，講緊你需要一個空間咁嘅話咧，今次呢個 Rosaline Collection， 我啲 friend 咧都可以整到嚟㗎。如果我連埋啲啊，啲其他車咧係一個非即係傳統嘅噴漆啦，咁啊佢係採咗採取咧喺呢個嘅半透明嘅設計啊，咁就好似乜嘢咧？啲三面咧都可以咧係有呢個嘅窗景啦，咁又可以有多啲嘅采光嘅遊視咁啊，而且咧仲收埋一個嘅免費裝修獎嘅飛行俾你啊，加起咧都係$500㗎。
2: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不约克龙物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 McCowan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即电416-668-8688。
0: AM1430 李婷、高志威于85 Morner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3: 是啊，真的越来越多人的，为什么现在做完节目之后发觉这么多人来了，是不是？
4: 因为听你的节目啦，再加上也从你的节目里面了解到我们即不是说 hard 不 hard sell 的问题，而是要知道哪里有得 sell 先，因为实在有很多的地方可能你都是要慢慢去找的。今天的广告或者是直播就等你知道究竟在哪里找到这个 Avila 的楼盘啦。
3: 对啊，刚才我都说了，就是现在的数据反映告诉你，哎，是不是这独立屋啊那些新房屋是减了价呢？其实不是的，因为这个摊空多咗咯，所以至到感觉上嗰啲字眼上啊，嗰啲报告 official 嗰啲官腔话俾你听，好似跌咗。其实唔系，你睇到而家嘅现有嘅市场，我哋每一个礼拜喺度见证，话俾你听，系反映嘅真实嘅图画，话俾你听，系真系好多人入嚟咧，就系买摊空嘅。你话 condo 系少咗，但系摊空绝对唔系咯。
4: 最紧要个价值咧，就系你会揾到自己嘅需求嘅。咁啊，点样推广都好咧，都要实际切合到你嘅需要，中意呢一个社区，中意呢一个 location。所以今日咧，有兴趣嘅朋友，不妨快啲嚟到Aurora 的这个销售中心就在404的北行线出 Wellington， 然后转去 Leslie， 跟住你就会见到 Churchill Hill 的销售中心。
5: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已经准备就绪，8参赛单位急不及待在总决赛舞台尽情表现自己，争夺全场总冠军、最佳台风奖以及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司仪沙菲宝、2024年 Sunshine 冠军 Kenneth 李子浩及 Sunshine Victoria 谭恩婷，去年的冠军 Starry 和最佳台风奖得主 Sophia 也会作精彩演出，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6: 就算不会了解，不想巴结一派，凭直觉
5: 买咗飞嘅朋友，7月26日星期日晚上7:30，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何柏超剧院见。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7: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创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0: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创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7: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8: 咩事啊，阿 Sir？ 哇，咁多人，而家怀疑你哋超载。
9: 冇啊 ，Sir。
8: 仲驳嘴？咩名啊你哋？
10: 讲潮流，追时尚，我系 Fashion Monster Veronica 梁协恩。
11: 宠物资讯无所不谈，我系 Pet Mama Mel 卢希义。
12: 兴啲乜讲啲乜，哔哩吧啦 get set go， 我系英伟哥 Joyce。
13: High Tech 科技逐个 tick，Alex 刘志涛一齐同你 tick tack toe。
8: 再遇咁多人，咁你呢？
9: 我揸车嘅咋，我系所罗门王嘅。
8: 去边啊？
9: 我哋赶住去
14: AM 一四三零，星期日晚七至八，一期一回。
8: 咁仲等咩啊？一齐去，我开路。
15: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两点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6: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呢次新闻。先关注国际消息，德国柏林圣小众自豪巡游路线附近的汽车冲向人群及斩人，致命袭击。疑凶波卢欧被警员击毙，当局说警员与波卢欧在柏林市郊一处对峙。21岁的波卢欧是一个黎巴嫩裔德国籍男子，他是柏林穆斯林圈子的成员之一。波卢欧据报曾经寻求加入伊斯兰国。波卢欧被指星期六晚上在自豪活动举行地点隔离的一个公园，驾驶客货车冲向人群之后再落车斩人，至少酿成一死，接近30人受伤。德国政府定性事件为伊斯兰极端主义袭击，警员用了大约24个钟头去追捕波卢欧。翻嚟本地，多伦多警队继续调查一间连锁犹太饼店两间分店在过去一夜受到破坏的事件。警方将案件列作仇恨罪案处理，由于有一间店铺受到枪击，枪械及帮派罪案组亦都有参与调查。警方今朝8:00先后接报犹太饼店 Kiefer's 两间分别位于中城区 Young 及 St. Clair 同埋北约克 Buffers 及 Steels 的门市窗户受到破坏，其中中城区的店铺是被人枪击。两宗事件都没有人受伤，警方呼吁掌握调查线索的人士提供资料，又强调会在区内加派警力，而多伦多市长周志伟就谴责暴行。连接温莎市和底特律的戈迪豪大桥在美国对本国发出新一轮关税威胁的背景下定于明日通车。工程在2018年展开，历时8年，耗资了64亿元，由加拿大独立承担。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会再向加拿大进口货物加征50%关税后，日前的大桥落成庆祝仪式没有双方代表一同剪彩的环节，只有本国官员参加。特朗普说是加拿大取消邀请美国。另外，大桥收入分成问题亦都引起关注，两国近期就住通车达成的协议指出，在大桥启用后的头15年，渥太华需要将一半利润拨入一个华府基金，金额估计大约为3亿2千万元。此前本国只是和密芝根州有协议，承诺在收回兴建大桥的成本之后与密芝根州摊分利润。零食品牌吉百利一批加入了 Oreo 曲奇的牛奶朱古力棒，因为未有标明含有开心果，需要回收。联邦卫生部表示，产品可能会令到对坚果敏感的人出现严重甚至致命反应，呼吁公众停止食用，应该将朱古力棒抌了它，或者去到购入的商户退货。呢批吉百利 Oreo 牛奶朱古力棒在全国各地以至网上都有出售，查看确切的有问题批次，可以在本台网站 am1430.com 找到连结。体育消息，赛车一级方程式匈牙利站，麦拿伦车队的罗利斯赢得冠军。排头位出发的罗利斯虽然起步后被队友皮亚斯利超越， 落后了一段长时间，不过他在皮亚斯利遇到意外后重新领先，而皮亚斯利在比赛末段坏车，将亚军拱手相让了给红牛车队的韦斯塔本。至于季军就是目前在总成绩领先的平治车手安东尼利，他从第七位起步爬升了四级。今个分站之后 ,F1 有一个月暑期休息，下场比赛8月23号在荷兰举行。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但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 179.9 仙，比昨日跌了4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在同一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大致密云，气温26度，预测今日余下时间都是四成机会落骤雨，最高28度，最低19度。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7: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8: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430张志文、小英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l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2: 我絕對提議各位，你嚟呢度一定要去睇呢個示範屋。我頭先去睇咗，已經起好咗嘅，其實已經有一個好有眼光嘅人啦，知道你而家買咗呢個屋，但係奇蹟啲係而家起緊噶啦。我哋咧就專車嚟車嚟揾啲層次咧，喺呢一間示範屋，你就會感受到。用119萬要買到個豪宅，真係豪宅。
3: 係啊，一直係可以感受到咧，即係古房子啦，咁啊，同埋呢啲空間感啊，同埋咧係三層咧都係有呢個窗啊，咁啊，呢個光線係非常之充足啊。你見你去完之後好有感覺，入咗豪宅嘅感覺。
2: 真係噶，真係噶，你有嗰個閲讀屋嗰個 feel， 但係你俾緊嘅係 Sammy 啊，但係有冇忘記獨立屋同 Sammy 嘅升值點啊？所以呢個真係好值得嚟睇啊！
3: 冇錯啦，我哋即係我哋齋託啊，你要過到嚟再先可以享受到㗎。反正嚟到我哋呢度1080 Elgin Mills Road，
0: 足跡見證成長，印記精彩人生，踏出改變嘅第一步，開啟人生蜕變之旅，展現自信同魅力，成就獨一無二嘅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4: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不约克龙密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麦卡云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万，快啲过嚟买啦！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即电416-668-8688。
5: 你出开街记得帮我买绵山润肠丸，以前中医介绍我食，食润肠丸咁多年，唔怕肠道有问题。
6: 好啊，绵山润肠丸对长期伏案工作、运动量少或多食辛辣油腻嘅人好有帮助。佢润肠道随宿便，去舌苔黄口，请应名 MPN 800-06130，兰州佛慈绵山润肠丸，适宜空腹服用。用户热线416-532-1762。
7: AM 430，李婷、高志威于85 Morner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8: 行咗入去咧，一段好长嘅时间研究下，即系仔细。虽然嚟咗咁多个礼拜咧，研究下每一个细节，例如每一个柜桶我都开过晒，有我嘅指模喺度嘅。但系我发觉每一次开柜桶嗰啲 soft closing 啊，嗰啲 built in 咗嘅呢一个雪柜啊，每一次开门嘅时候就俾我一个好 high class 嘅感觉。讲紧就系而家响呢一个 Avila 嘅 townhome 啦。
9: 呢啲就系新楼嘅吸引力，新楼可以做俾你嘅一种嘅，即系更加配合时代嘅一种。Classy 嘅 design 啦，同埋配套啦，咁再加埋头先你所讲嗰啲，都系室内嘅升级嘅 package， 已经包晒个价钱噶，所以你亦都唔需要额外再俾更多。
8: 冇错啦，连埋个 basement 咧，虽然呢度起唔到个 basement 俾你睇，但系 finish 埋俾你噶啦，咁所以所有包齐晒咧，由2500尺啦，可以间到成5间房啦，讲紧系799000起。我头先听到后边有人同佢另外啲客人讲，就算你买嗰啲啊贵少少嗰啲，都系83万，唔系争好远，但系帮你 design 晒所有嘢，连下边嘅套房都帮你设计埋喎。
9: 同埋都好开心啊，都有啲听众咧，就唔系净系嚟一次嘅，有两个礼拜后又翻翻嚟嘅听众都有可能佢哋真
8: 系，
9: 佢哋有啲咧即系会睇再睇下会唔会多咗一啲唔同嘅位置有得选择嘅。我哋就喺呢一个404出 Wellington， 喺 Leslie 入 Wellington 以北两个灯位。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0: 我系罗子仁。

0: Live 星期天 Sunday Live 有我张崇基，
1: 仲有我杜挺豪主持豪玩基地，
0: 我哋会为你搜罗男人最爱嘅好玩、好食、
1: 好睇、好听同最潮嘅话题，
0: 绝对系最终极嘅男人。
2: Hello， 大家好啊！欢迎收听我哋嘅豪玩基地，继续我杜挺豪杜挺喺度，
0: 唔系有我张崇基啊！一个星期咧真系好快又过去啦，
2: 系喎。
0: 世界杯啊，终于完美落幕啦！
2: 你点？你嗰日点啊？个世界杯嗰日
0: 嗱，我嗰日咧就咁啱系冇得睇嘅。
2: 啊？点解？
0: 系啊，因为就要上球。
2: 哎呀！
0: 啊、撞正咗个时间咁啊，但系我就好似冇后悔冇得睇啦，因为听讲场波都唔系咁，好似唔系咁精彩。
2: 立少少嘅，
0: 即系冇嗰场季军战咁睇。
2: 哇！季军战真系嗰十粒波咧，真系你冇得好讲。法国对英格兰嗰场波咧，我觉得系
0: 嗰场系咪好睇啲啊？
2: 系由于乜嘢咧？就系呢一个破碎杯，
0: 破碎杯，即系大家好似系。純粹係鬥入波，
2: 係啦，鬥入波，冇防守，冇乜防守，又唔好整傷大家。
0: 你來我往，係啦，咁啊，即係我嗰場有反而有睇，咁我嗰場覺得精彩嘅。
2: 唔係你往，你來我往，係我俾你入先，跟住咧發覺話，我等你，搞掂曬啦，到我咯，俾翻啲時間到我哋。
0: 但係都唔想輸噶嘛。
2: 當然啦，
0: 咁啊，其實季軍賽以為六比六噶嘛。
2: 係咯，我唔知原來季軍賽咁鬆噶喎，會打得，我直覺得，咦，季軍。
0: 咁你分享下嗰場 final 點啦？我就知道賽果，但係就冇睇嘅，係咪真係？
2: 嗱，嗰場 final 咧，西班牙對阿根廷，西班牙的而且確咧
0: 係強勢喎，係
2: 高一陣嘅。
0: 因為我睇嗰個數據啦，我冇睇，我睇數據即係，喂，全部人哋控球入權又係多過你，射門又係多過你，你阿根廷基本上係冇乜射過波嘅喎。
2: 哦，其實西班牙個龍門咧喺度

0: 主辦，係咁佢就將嗰樣嘢引進咗嚟。
1: 所以今年好得意嘅，你有咗個補水時間啦，咁啊由兩節咧就變成四節啦，係咪啊？
0: 再加埋 half-time show，
1: 哇！嗰度去咗半粒鐘，
0: 係
1: 有啲人就話啦：喂，會唔會球員入到去出翻嚟咧 ？cool down 曬，
0: 係
1: 你要由頭 reset 咗，
0: 都係
1: 㗎。所以你喺個心情嗰方面咧，
0: 你估 half-time show 啲球員有冇睇？
1: 我可能有啊，我跟住 BTS 一齐喺度贴。
0: 喂，大佬你咁精彩
1: 嘅咩？
0: 你冇理由佢装，即系等于我哋系有阵时喺后台等出场，佢有啲表演，
1: 我哋都会装，
0: 我哋都会装啦，系咪先？咁你有时都影响到你个
1: 军心，
0: 个集中力噶嘛？尤其是我哋就表演前啫，咁你哋要比赛紧。
1: 佢仲要乜嘢咧？仲要系后半场零比零啊嘛。
0: 系。
1: 你又冇入，我又冇入，你入到翻去又唔會俾啲教練鬧嘅，係咪先？咁啊出去裝下睇下個黑衫操係點啦。
0: 咁啊 ，anyway 啊，咁都恭喜西班牙啦。
1: 恭喜啦，
0: 咁啊，即係亦都一個四年後再
1: 阿根廷亦都 OK 嘅，美斯，但係冇計啦。你見到個體能咧，始終係
0: 因為我睇嘅時候係下半場，就見到佢喺度揼下揼下，好似行街咁樣。
1: 我諗
0: 行街咁啊，直頭都唔係跑啊，
1: 攰
0: 行下行下。
1: 我唯一可以講就係嗰個體能，你不敵啲後生嘅，始終係咪？我想交個波，即係你見到佢個隊友想交個波俾美斯，
0: 係。
1: 但係你哇，人哋嗰個防守你真係冇得搞啊！
0: 係啊，
1: 人哋速度啊、體能啊各方面都有喺度，你就好啦。
0: 係咁啊，好啦，咁啊，世界盃可能同大家傾到依度啦。咁啊，今日咧，
1: 係
0: 我咧就好想同大家咧係傾一傾呢位即係我哋嘅前輩，可以話演藝界嘅一位，亦都係男人嘅典範。
1: 嗯，
0: 因為我哋呢個嚇 Men's Cave 呢個啊豪玩基地咧，我哋啊講男人咧，一定要講呢位啊，咁就係啱啱離開咗我哋嘅謝賢，
1: 一定要向佢致敬。
0: 係啊，因為實在咧係，我覺得咧，哇！如果男人可以喺佢由年青到而家咁嘅年紀到離開之前，
1: 係
0: 都仲係一個咁風流倜傥，我可以話呢四個字，我諗佢。形容佢冇人會唔同意。
1: 嗯，佢有金句嘅喎，佢金句就係、是、男人最緊要咩嘢？瀟灑，
0: 瀟灑
1: 兩個字，瀟灑。
0: 咁佢絕對做到啦，
1: 佢做到啦。
0: 咁啊，即係都啱啱都收到呢、這個即係不幸嘅消息啦。咁、啊，就係阿四哥離開咗我哋啦。
1: 嗯，
0: 咁啊，都好想同大家咧，即係懷緬下佢嘅即係演藝生涯入邊一啲點滴啦。咁啊，你有冇同佢合作過？有冇機會同佢合作過？嗱，我就冇機會同佢合作過，因為即係我好少參與即係電影電視嘅演出啦。咁啊，同埋四哥真係前輩嘅前輩啦，即係咁佢後期都好少參加啲電視啊、電視劇啊。
1: 我有幸就係亞視當年咧，佢就2004、2005，我冇記錯，就係拍呢個《情陷夜中華》。
0: 哦，
1: 係啦，咁嗰陣時咧，就嗰套電視劇咧，講一講先啦，就有葉璇啦、浩然啦、黃浩然啦、文慈啦、
0: 張文慈、
1: 神啦、林偉神啦、女姐啦、谷祖林啊等等。
0: 咁當時四哥應該係客串形式嘅喎，即係佢係即係。佢唔係簽咗亞視噶嘛？當時係請佢翻嚟，
1: 佢係外援嚟噶，都重戲份噶，都多戲。
0: 主角嚟嘅，佢係主角嚟。
1: 係啊，主角之一嚟嘅。咁
0: 有冇機會同佢合作？
1: 我冇合作，因為我冇拍《情陷夜中華》，我就喺隔離廠拍第二個劇嘅。
0: 嗯嗯。
1: 咁但係咧，好多時候我哋你知一等埋位啊，成咧你就會去翻嗰個有一個休息室位。
0: 咁
1: 好多時候都會撞到四哥係好人嚟，好笑嘅，就會講下佢啲古仔俾我哋聽。
0: 哦。
1: 系啊，佢会讲翻
0: 以前拍系啦，喺粤语片嗰
1: 啲搞笑嘢啊，成啊，就会同我哋讲翻嘅。
0: 因为我即系我心目中啊，四哥咧就系好会比较严肃嘅，我成日觉得佢，因为佢即系要串地噶嘛。你
1: 我又唔系
0: 风流潇洒嗰啲咧，梗系要即系吓带住副超，
1: 系啊，
0: 多酷酷地咁样。
1: 佢好好健谈嘅，
0: 哦，
1: 系啊，同埋好都会。提携一啲後輩啊，即係同佢傾下偈啊，應該點？但係佢就唔會教你戲嘅，但係咧就會同你講解、
0: 講
1: 解啊、分享啊、傾偈啊咁樣嗰一種 style 嚟嘅。
0: 嗯，
1: 咁我記得我嗰陣時候同佢傾過偈啊，好多時候我哋會去啲 event 咧，佢又會幫你整理一下啲衫啊咁樣啊嗱。喺呢一度做小生嘅，一定要執得屎屎正正，行出嚟挺起個腰咁樣。
0: 嗯嗯，
1: 我都有影響㗎。

0: 我聽完呢番説話，我知道你真嘅。我哋做藝人咧，你喺個台上，如果你有旁輩又成咧，你完全冇咗個型。
1: 係，即係嗰個喺個台上面或者出嚟，
0: 係啊，
1: 點樣可以有嗰個壓台嘅感覺？
0: 即係唔打得都要睇得，
1: 係，
0: 即係呢一句説話好緊要。
1: 嗯，
0: 咁喺佢身上係咁啦。咁啊，對上一次再見佢嗰陣時咧，就係喺機場啦，記得幫佢喺拎個行李，即係行李帶咧，佢即係年紀大啦，拎唔到。咁我幫過佢拎啊，拎上嚟。但係嗰陣時佢都即係大家
1: 講緊幾多年前？
0: 哇！嗰陣時都十年前啦。
1: 嗯嗯。
0: 咁但係前夜中華城廿年前
1: 啦。如果你
0: 係啦，十年前咪喺咩咯？再十年前，因為我翻香港咁就喺機場
1: 又遇到
0: 啊四哥。但係嗰陣時佢都仲好 fit 啊，仲睇到 fit。
1: 嗯，好啊，不如我哋呢 part 講到呢度先啦，轉頭再同大家分享下
0: 點滴啊。
1: 係啊，阿四哥嘅點滴。
2: 你成日买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3: 有信心又满意，而家系 Aurora 推出 Avella，
2: 我好中意啊！
3: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4: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5: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5: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4: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5: ，A 元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4: 香港利众圣堂宝济院，
5: 天宝旅游，
4: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5: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6: AM 1430张志文小英 U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l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7: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8: 我系 May，
9: 我想拥有一部令我有成就感嘅名车。
8: 首先要拣 Quattro， 佢系全球最好嘅四轮驱动系统。
7: 之后你会发现 Audi 比韩国同日本车更经济实惠。
8: 热卖车款中，你仲可以得到至少1%利率折扣添。
7: Audi Uptown 系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衷心令你感受到抵达成功嘅喜悦。快啲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10: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5: AM 430李婷、高志威于85 Morner Park Gate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1: 好耐冇讲过啦，即系入到嚟嘅时候咧，系有几方便咧，即系其实你每个礼拜都经历咗呢一种嘅方便，就由 highway 咧出嚟嘅时候，哇，5分钟唔使咧就嚟到呢一个 Avella 嘅销售中心，即系你嘅 town hall 销售中心啊，咁你可以感受得到，因为唔系净系 presentation centre 嘅，你行过对面，直接对面咧就系而家你所住将来住嘅地方，出年就可以入伙啦，所以新可以体验，亦都系 location 嘅方面咧，同埋里边嘅设施咧系有几咁齐备啊！
12: 每一个社区都有自己嘅独特之处啦，咁最紧要系自己咧，无论系自住啦，或者你投资咧，你真系要嚟去认识下究竟个社区系有啲咩吸引地方。我见到市场嘅需求。真係大家咧睇到現場嘅人數就知道咧，係即係樓市咧係大家即係係回暖咗嘅，大家都覺得而家係趁時機咧。如果300幾蚊一尺嘅時機咧，係絕對要把握住
11: 嘅。即係度偷聽咧，有啲唔係經紀講嘅，係嗰啲客人自己嚟睇，唔係啩？79,900有冇咁平啊？跟住個經紀話：，喂，梗係啦，你諗下79,900有5個廁所喎，咁犀利喎，即係其實真係好難揾嘅。所以如果你真真身體啊，要體驗一下咧，即係嚟到現場咧，我哋位置就係 Aurora 啦 ，Leslie 夾呢個 Wellington 以北兩個單位。就是我们了
13: 1, 2, 3, go
1: 好啦，欢迎继续大家收听新地拉豪玩基地，继续有我张崇基同埋杜挺，杜挺豪。
0: Hello， 大家好啊。
1: 咁啊，今日咧，我哋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即系讲一讲阿四哥啦。咁啊，我就冇机会同佢接触啊 ，personally 冇接触过，而我记得系冇，即系好少撞到添。咁所以咧，就对佢嘅印象都系喺荧光幕前啦。咁啊，可以话即系有细个咧，就好记得咧，即系千王之王啊。
0: 系啊，
1: 煲电视噶嘛，就
0: 我都有，
1: 系罗四海呢个角色咧，真系不得了啦！
0: 但我接触阿四哥就已经应该系咪阿四哥再拍过嘅，再拍
1: 千王即系再拍噶，但系我讲最 original 嗰个系无线噶嘛，
0: 佢个感觉同发哥又唔同嘅，
1: 系
0: 佢出嚟即系其实佢都系。得營造賭神嗰個感覺啦，啫嘛。
1: 唔係，其實我覺得咧，以前我哋講即係成功嘅藝人，好似你講啊，梁朝偉啊，或者啊劉德華啊，或者發哥啊咁啊四哥啊，其實佢其實每人咧，或者秋官啊，其實佢每個人咧，佢自己有一個好獨特嘅 character， 你覺唔覺得
0: 啊？有，
1: 譬如話。秋官就係楚留香，
0: 係
1: 即係嗰個 type 啊！你諗下，你好多人好難去演到佢嗰個楚留香。咁譬如你話四個就係嗰個賭嗰樣，即係賭神，即係嗰個羅四海嗰個賭神嗰個感覺，唔知點解嘅喎。
0: 但係對我嚟講咧，係佢把聲啊，聲線，例如阿四哥。喺電視又好啊，喺現場好，嗰把聲啊，好 draw 啊，我感覺嚇，
1: 係
0: 有咩秋官都係噶，
1: 有咩獨特咧？你覺得個聲
0: 好好厚咯，佢笑聲，喂啊，
1: 奸奸地有少，
0: 即係嗰種感覺啊，即係少林足球嗰種感覺。
1: 係，其實你講得啱啊，因為佢聲線咧，如果你做到，譬如你喺講佢千王之王嗰啲咧，你要講即係佢嗰個。對白或者佢嘅笑聲入面係背後好似有啲嘢，
0: 係有啲人有啲戲嘅。
1: 即係你係猜唔到我底牌係咩，即係佢講出嚟就係其實就係呢樣嘢。你頭先講少林足球都係啊，係
0: 咪
1: 啊？係好經典啦，即係一個大奸角，
0: 係啊，
1: 但係又好好笑喎，中間又會跳下舞咁樣咧，你見佢有一場啦，
0: 我記得，
1: 跟住跳叉叉
0: 喺個球場裏面，
1: 球場嗰度，
0: 哎，我開心都要跳個叉叉咧，一齊跳下舞咁樣，
1: 跟住又碌咗落去啊，即係呢啲係好即係好經典，不過咧更加經典咧，可以話咧就係四哥咧喺即係2022年攞咗呢個電影金像獎嘅最佳男主角，哇！有史以嚟年纪最大嘅一位
0: 系
1: 攞呢个奖嘅，系当时佢系85岁啦。
0: 系啊，嗰阵时杀出个黄昏，
1: 杀出个黄昏呢部戏，嗱你有冇睇啊？佢好似系咪做一个杀手？
0: 系退休咗
1: 嘅，
0: 退咗休嘅杀手，跟住讲佢之后点去个黄昏系点样？
1: 即系佢点样？佢之后点样生活啊？咁样
0: 系啦。
1: 啊！呢個都真係好犀利嚇，
0: 係
1: 即係去到85歲嘅時候可以攞到呢個第40屆嘅。
0: 咁呢一套亦都係佢即係大超去演繹一個電影嚟，
1: 係喎。好似你講頭先，我哋有提過啦，喺呢個《情陷夜中環》咧，佢好似係超不離，
0: 係啊，超
1: 不離眼嘅喎。
0: 佢瞓覺起身都要戴住副超。
1: 就算咧，有我你知啦，呢部戲咧有啲床上戲咁啊，即係
0: 都要戴住副超啊，
1: 床上都戴住，
0: 好緊要嘅，
1: 成為一副佳話嘅，即係大家都成日喺度談嘅嚇。點解一路戴住副戴住眼鏡？
0: 喂，唔單止呢個喎，其實喺綜藝咧。佢亦都有好多個突破嘅喎，例如喺呢一個2013、2015咧，就首先咧就有一個三個小生去旅行，跟住兩年
1: 這個都好經典，
0: 係啦，有阿曾光啦，
1: Joe Junior。
0: 做 Junior 之後嘅四個小生去旅行，先有 Junior。
1: 阿修哥咯，
0: 阿修哥、峰哥啦，同埋阿 Po 哥、阿
1: 秦培。
0: 唔係，
1: 你講三個咪佢哋三個咯，
0: 係仲有嘅，
1: 就係四哥啦，跟住
0: 胡峰啦，
1: 同埋
0: Ken 哥，
1: 同埋 Ken 哥，
0: 係啦，係啦，曾光
1: 係啦，
0: 跟住臨尾咧先有阿 Joe Junior 加入，就四個小生去旅行，其實阿 Joe Junior 咧就。 應該入去咧就係睇住呢三位阿哥嘅啫，
1: 睇住三位大佬，
0: 係啦，
1: 佢哋搞邊科，
0: 係啦，咁但係好有個突破嘅，因為佢哋去好多唔同嘅歐洲啲景點啊，好靚嘅，咁而喺佢哋嘅眼中點去睇呢件事，同埋喺當中又會坐低嘆下咖啡，講下佢哋嘅想當年，我又覺得幾吸引嘅，
1: 好吸引啊！其實同埋佢哋三個係即係。正所謂咁高咁大啦，講嘢咧就有火花，
0: 有火㗎，
1: 有火花，
0: 即係唔係話喂俾你講曬我，即係個感覺係我唔使一定聽，你唔係大佬啊，你唔使一定聽你講㗎，你都要聽我講。係
1: 同埋有一個 occasion， 即係好似嘈交過咧，到而家都真係唔知係
0: 真定係假，
1: 係真定假都真係曾經引嚟一段熱話。
0: 嗱，佢之後有解釋過嘅。
1: 好似兜巴星
0: 㗎嘛。兜巴係啦四哥嗰段火忍唔住啦要爆啦。
1: 兜巴星
0: 曾光係啦 ,Ken 哥咁樣。但 Ken 哥有一個好無辜發生咩事我唔知喎咁樣。咁阿峰哥仔阿胡峰呢就喺中間就阻住周尊爺呢就做乜嘢呢就係拿住支咪呢喺度收佢哋嘅音。咁所以成件事出嚟係好得意。
1: 係。
0: 好唔知道，
1: 好有話題性嘅咁。
0: 係啦，究竟係真定係假啦？又你又唔 confirm 喎，
1: 係
0: 佢哋又唔講喎，就算佢哋講，你又唔會信喎。咁所以，喂，真係勁。
1: 其實喺娛樂圈咧，我覺得
0: 四個歌
1: 最緊要咧係有個話題性。咁啊，即係好似四哥咁啦，即係一路都周圍話話題不斷，又有好多
0: 四哥好正，佢之後出翻嚟講，唉，其實點係啊？我哋做嘅咋咁樣，我哋夾埋㗎啦，呢個 story 已經。跟住早上呢啲網民又唔信喎、哎、你話夾埋啫跟住有第二次有個訪問佢我講你又唔信咁喂話俾你聽啦係真㗎呢排嘢陣啲人又唔信喎講、哎、笑咩真嘅一定係做嘅咁樣啊好得意㗎咋
1: 係咁啊喂咁啊我哋講下四哥不如講到呢度啦咁啊最尾呢聽一聽佢呢一首即係殺出個黃昏呢首呢、这個呢、这個電影入面咧有一首電影嘅插曲嘅，咁咧就係《倦》啊，即係阿 Danny 姐，葉德嫻嘅呢首歌。
0: Danny 姐係
1: Danny 姐 ，OK
0: 好，
1: 轉頭再同大家繼續好玩基地。

0: 你一直期待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的 Willing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1: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2: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1: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2: 天宝旅游、
1: 香港理众圣堂宝济院、
2: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1: 加藤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2: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1: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2: 银赞助 A 家屋顶、
1: 铜赞助清风度假、
2: 六福海鲜酒家、
1: 列治文山五谷鱼品、
2: 龙庭食府、
1: 与会形象工作坊、
2: 饮品赞助大排档、
1: 咖啡及甜点赞助Tim Hortons by Ivan Chiu， 欢迎晚宴赞助豪门宴，以及鲜花提供培蕾花艺。
2: AM430 李婷、高志威于85 Marina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3: 19.9万起啦，正嘅餐空啦，因为而家喺呢一度咧，你见到好多人就系坐满晒，每一张 table 都坐满晒，就系因为你知道呢一个价钱咧，要换取一个2400尺嘅餐空啦，系。哪裡你都找不到的，只有 Aurora 這裡找 Treasure Hill， 還是 Treasure Hill 你才可以找得到啊。
4: 是啊，這裡總共就有180多間的，但見到呢在過去幾個星期已經有很多人呢已經是選了他們心目中的最理想的即正屋的位置，還有這個價格呢是吸引，還有我們見到呢也都還有得選的，有些的位置呢仍然可以給大家選擇，尤其是靠向樹林那些呢還有機會，
3: 甚至乎我見到一些 corner lot 都有一兩個呢可以給你在內街可以選擇得到，很多人都喜歡那些，因為開陽所以也有一個 block 21都開賣了，開賣的意思就是全部在這個 site 裡面183間都可以給你選擇，買了那些當然是買了，但剩下來可能有十幾間都可以給你選擇的。
4: 價格方面就是799,900起，是2200尺有兩個車房的，即是車位的，非常吸引，我們就在這個404
3: 北行市、yes、以北兩個單位。
5: 我 Chris Wu 今期賣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不约克龙密 Y 街299,9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还有14街 Macallan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三个半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即电416-668-8688。
6: Hello， 欢迎大家收听豪玩基地，继续我到体育到艇同埋阿基爷张崇基喺度嘅。咁啊，喺呢一个深夜嘅时间咧，好多时咧，啲人都会做乜嘢嘅咧，就系、是、出去 cottage。我呢个 cottage 个惯性咧，对我嚟讲咧，就系嚟自边度咧？就系、是、covid 之后。covid 之后咧，就咦喜爱咗去 cottage 呢样。
7: 其实你之前因为嗱。對於我嚟講啦，我真係未以前係完全未接觸過，可能即係細個喺呢邊讀書嘅時候咧，就唔會有呢啲節目啦。咁因為多數都係即係掛住讀書啊，同埋嗰陣時咧讀 co-op 啊，就 work 做嘢讀書咁拍拖啊咁樣啦。咁啊，即係最多係去睇戲啊，嗰啲就有印象。但係 cottage 咧，我就真係嚟翻咗嚟加拿大之後，
6: 先有呢一樣嘢。
7: 係啊，回流翻嚟之後先聽到呢樣嘢，咁啊亦都喺你嗰度接觸到嘅，就話，哇，年年都你有，因為你第一年就好似問我，
6: 我邀請你去唔去啊？入嚟玩下啦，
7: 咁樣一個禮拜喎，咁即係邊一日中意你就揸車嚟，我都嚇咩拗曬頭咁點，即係點咧咩？
6: 點解要咁樣做咧？
7: 點其實 cottage 呢個文化咧，即係其實係。cottage 係度假屋啦，咁通常呢啲選址會係離開，但係即係
6: 屋企大概遠少少啦，有啲嘢兩個零鐘，有啲三個鐘咁樣，即係其實俾大家個 get away。
7: 有邊幾個熱點啊？其實你有去過嘅？
6: 嗱，等我講下先，點解會有 cottage 咧？如果以一個香港人，即係其實我都算係 每邊啊，即係香港同埋多倫多，其實我每邊
7: 冇錯，
6: 都差唔多時間嘅，每邊5%嘅我住咗。我發覺乜嘢咧？香港喺香港住，你唔會接到 cottage 原因，或者呢個 station 啦，喺香港叫做係咪？即係租間酒店啊，喺裏面 hea 啊 ，relax 曬一日啦。其實就類似咁嘅。咁只不過咧，我覺得呢個文化咧，其實喺我個妹度學翻嚟。
7: 係，
6: 我妹咧，因為佢其實喺度長大嘅，佢就好 enjoy cottage 呢樣嘢。cottage 其實俾一家人係一個乜嘢咧？一個 get together，一個 family days 咁樣。同埋咧，
7: 會唔會好似個困獸鬥咁啊？
6: 我開頭都覺得係嘅。你應該開頭問我妹，喂，我哋入去一個禮拜喎，有咩搞啊？
7: 係啊。
6: 咁我妹答我，其實冇嘢搞㗎。係。就
7: 係、
6: 是、逼住你哋咧喺埋一齊，令到你哋個我覺得個感情咧好咗。
7: 係。
6: 我覺得呢樣嘢係好緊要嘅，即係例如我妹入去啊，
7: 即有個 family 嘅 bonding 咁樣。
6: 有個 family bonding。嗱，你去到香港其實好少呢樣嘢噶嘛。
7: 係
6: 香港你唔會話，哎，我哋去過cottage 冇 cottage 嘅。香港有咩咧？我哋去過船舖，係咪啊？嗱，一日我出去俾2-3千蚊租日船嘅，就玩一日咁樣就翻嚟。
7: 你講多幾次啦？
6: 當年，
7: 而家係10,000蚊啊，
6: 係6,000-6,700嗰啲位。
7: 10,000蚊嘅，如果你 peak season 禮拜六，
6: 我咁緊要，
7: 禮拜六日係要10,000蚊㗎。
6: 嗱，其實係類似呢啲啦，其實係類似啦，只不過我哋個時間長咗。而你喂，佢又想學你話一皮嘢，一日就冇嘅咯，燒曬嘅咯喎。
7: 係啊，係啊，係啊。
6: 咁所以我覺得呢個family 嘅 bonding， 我覺得係幾好嘅。咁之後咧，你都見我啦，年年我都話喂入嚟啦，冇嘢做入嚟啦。
7: 你基本上你係年年 book 噶嘛？係
6: 啊，
7: 你年年都 book 噶嘛？咁你就話總之新馬可能今年新馬就 book 定出年新馬嘅，因為呢啲嘅度假屋咧，其實都幾爆嘅，咁但係譬如好似你咁啦，你咁鍾意去呢啲 cottage， 你自己又做地產，有冇諗過自己買一間？
6: 有啊，
7: 因為早期嗱，我嚟嘅時候啲人已經話哇，以前30幾萬嘅，而家70-80萬咧，因為 covid 嗰段時候係砰砰聲升。
6: 我早幾年喺度，你有冇買？物色緊，睇下邊只好啦，睇中一間嘅啦已經，因為後面有個湖，個湖咧好多魚嘅，咁樣。但你唔知噶嘛？買完之後啲魚走曬，又走曬。但係最重要都唔係呢個原因，係乜嘢咧？就係、是、喂，其實我哋買 cottage， 即係唔好講嗰個回報啊，個回報係乜嘢咧？唔係錢，而係你個 family time。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嗱，咪真係咁中意到一個地步咧？你 cottage 好多嘢搞嘅喎、哦，你夏天可能你條路唔得，你又要入去睇一睇。冬天啲雪積住咗喺個屋頂度。
7: 即係個 maintenance 係好，其實都嗱，我都有諗過，因為我你知啊，我係好中意水㗎嘛，
6: 多
7: 滑水啦。咁我見到即係有一年去一個去滑水啫，我唔係去 cottage 去滑水。去滑水嗰個地方叫 Hastings，
6: 係
7: Rice Lake 嗰度，
6: 係啊，附近啦 Hastings。
7: 咁跟住一望，哇，
6: 好平啲水，好靚，
7: 水好平，跟住側邊屋，哇，如果我有間咁嘅屋啊！即係以前係睇啲 video， 我哋滑水嘅時候嗰啲美國嗰啲湖邊先有機會噶嘛，哇！你架船泊喺個 dock 嗰度，跟住一朝頭早一食完早餐就跳落嚟，哇！出去滑水，滑完水跟住又去食。
6: 你呢一種啊，我淨喺個 cottage 啊，唔係見到船，我見到水上飛機啊，我 imagine 到自己
7: 係，
6: 如果我擺緊 cottage。我拍隻船，拍架飛機，呢度有架車，海陸空玩曬。
7: 我冇咁高級，我諗架有架靚船啫，跟住喺個即係黐住個湖咁平，咁已經即係好滿足。咁當時就問個朋友：，喂，呢度呢啲 cottage 幾多錢？佢誒、哎、就係、是、嗰頭先嗰個對話啦。以前30幾萬嘅，而家去到60萬啦，60-70萬啊，哇！即係咁貴啊！咁啊，當然就即係都係問得個問字啦，亦都當時亦都唔會諗自己，好似你咁講啊，嗰個hesitate 就係話，如果我買咗，
6: 係啦，
7: 冬天點搞？
6: 邊個入去鏟雪咧？邊個鏟翻條路出嚟咧？
7: 因為你同埋咧，仲有好多喎，你要睇下嗰個 cottage 係有冇水嘅喎，有啲係用井噶嘛，
6: 係啊，
7: 有啲電又未必有電噶嘛，要可能要用發電機，
6: 你仲有個化糞池咧？
7: 系啊系啊系，
6: 系咪啊？你唔使啊呢啲，
7: 即系嗰啲嘢，其实我冇谂过嘅。你玩啊，梗系容易 enjoy 啦。
6: 跟住你成日唔喺度嘅话， 冬天
7: 貴啲噶嘛，現
6: 在係啦。咁你冬天你可能有水入咗間屋，你又唔知道。好似我啱啱去完個朋友 cottage 咁樣，佢話俾我聽咧，原來個屋頂側邊啊，佢啲雪啊積咗喺度好長嘅時間，一到春天嗰陣時候，突然間融雪，啲水一嘣嘣聲
7: 滲入嚟，
6: 因為 trap 咗喺某個即係嗰個屋頂個位度啊，咁啲水就積聚咗，漏咗入間屋裡面啊，咁、那個屋個橫梁咧成條濕咗，又要去搞。
7: 哇！
6: 即係好多呢啲咁嘅濕濕碎碎咧、你未必會諗到，但係又會發生。
7: 但係個洗費大概幾多嗱？自己唔空啦，譬如好似你咁去租，而家大概個行情係點樣啊？即係有啲 decent 啲嘅。
6: 嗱，我諗如果一間好似我哋上次去個 cottage 咁啦，有大概係六間房左右啦、我諗都千百二千蚊一晚。如果靚少少，去到 Muskoka Lake 嗰邊咧、應該到二千幾蚊萬。
7: 二千幾蚊一晚，哇！但係可以住都住到多人嘅喎，即係
6: 都多嘅。你六間房，
7: 起碼都十一二個人都住到嘅喎。
6: 有㗎有㗎有㗎，你知嗰啲有啲 multi level， 有啲 basement 都做埋房㗎嘛。最緊要嗰個位咧就係、是、嗰、那個水力夠唔夠啦，同埋間有冇暖水啊，俾到你啊。出到去係咪 waterfront 咧？呢個嘢好緊要。係
7: 啊，如果喺湖邊嗰啲，梗係貴啲啦。
6: 係啦，唔好話一定出去。係啦，湖邊好緊要。
7: 我講即係如果你去揾啊，如果一間喺湖邊嘅，梗係貴過你喺
6: 你諗下，我去嗰間，佢仲有個暖水嘅 jacuzzi 喺度，係咪？
7: 喺前面，
6: 喺間屋嘅後面。咁你瞓住個 jacuzzi 望出去。跟住咧，仲有隻船仔泊咗喺側邊。你諗下幾多 maintenance 要做？
7: 係
6: 諗一諗呢樣嘢啫，係嘛？仲有個 fireplace 咧，係嘛？夜晚可以。
7: 嗱，你就熟行啦。不如咧，轉頭講一講嗰啲 maintenance 大概嘅使費係幾多？咁我哋大家啊，同啲聽眾朋友計下數，
6: 溝通下，計下數，
7: 睇下我哋值唔值得投資啊？或者我哋夾粉整翻間啦。
6: 好
7: ，OK。
8: Avila 由名發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歡迎你嚟 Aurora 85號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範屋及銷售中心參觀，全新一期雙車房傳統製屋，提供最多四架車車位及五間睡房，售價僅由79,900起，限時優惠送裝修完成土庫，全套家電及更多，仲有雙倍機會抽獎，贏取一輛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機會贏取 Hermes 精美禮品。本週末記得嚟85號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銷售中心，李婷、高志威、小英輪流直播。
9: 又買餸，又拎三個膠袋，你屋企啲膠袋係咪快要開分店啦？
10: 打開櫃門，啲膠袋會自己彈出嚟，
11: 我喺度啊！
9: 想中止膠袋雪崩，好簡單，出門記得帶自己嘅環保袋，
10: 又靚又實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9: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12: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13: AM 1430张志文、小英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l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14: 系啦，今次你过到嚟我哋呢度咧，除咗可以咧就系展销中心咧，就系了解多啲嘅呢个项目啊，佢嘅优点啦、好处啦、点打嘅之外咧，仲可以咧有专人嘅我哋嘅专车咧，就系接送咧你过去咧份大屋度睇噶。咁啊，自己咧可以喺我哋嘅 Facebook 嘅网页咧就可以睇到噶咯。
15: 系啊，三千几尺嘅感觉真系远远不同嘅，而且你用紧嗰个价钱咧，系唔系要独立屋嘅价钱，即系。119萬開始，但係你已經有住緊獨立屋嘅感覺，咁嗰個設計咁好係有啲關係，因為你行咗入去咧，好開揚，係可以稱為 open concept， 佢俾你嘅感覺就係、是，咦？其實我都係住緊一間獨立屋嘅喎，
14: 係啊，3200尺嚇，咁啊佢採取咧一個係半獨立屋嘅設計啦，咁啊而家有三面嘅地方咧都係有窗嘅，咁所以咧要嚟呢度感受一下先嚇，1080有咁樣光圈，我係等你。
16: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不约克龙物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 Macallan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即电416-668-8688。
8: 位于1037 Mo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 416-495-6888 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11: 你成日买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17: 有信心又满意，而家系 Aurora 推出 Avella，
11: 我好中意啊！
17: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套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油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6: 1, 2, 3, go！ 好，嚟到最后一 part 嘅豪玩基地，继续有我杜天豪、杜婷同埋基爷张崇基喺度咧，同大家彩读天涯奇。
7: 系啊，今日咧我哋就讲呢个夏天嘅最
18: 超少少啦，
7: 最热门嘅就系 cottage
6: 真系热门
7: 嘅，啲度假屋，我唔知道中文叫咩 cottage 系咩
6: 度假屋咯，
7: 就系度假屋
6: 啊，度假屋。
7: 哦 ，OK， 咁啊 cottage 啦，咁通常
6: 你知唔知我香港嗰阵时咧？都有，即係我細個嗰陣時咧都 OK 嘅，家庭環境 OK。咁我
7: 你而家仲 OK 啦，講細個，
6: 我細個香港，
7: 而家好 OK。
6: 有冇聽過有一個地方咧叫前壁村啊？
7: 冇。
6: 前壁村其實喺
7: 喺香港啊，
6: 係啊，喺長洲隔離嘅。
7: 嗯。
6: 咁但係咧冇船過，係有私人船先過到去嘅，叫前壁村。咁嗰度咧嗰陣時咧就起咗一紮屋喺度嘅，咁就度假屋。
7: 度假屋。
6: 咁嗰陣時咧，我哋咧就好似唔知租咗間定一間，總之每個禮拜六日咧就會入去咧就玩。
7: 哦，我就知道有朋友係入喺梅窩。
6: 梅窝
7: 嗰度又有呢啲咁嘅屋，其實好似啲村屋，
6: 係好似村屋咁樣，又喺個島上。
7: 其實你而家講咧，其實 cottage 咧，而家咁嘅聽法，其實好似民宿咯。
6: 啊，民宿都係。
7: 係嘛？你譬如民宿咧，就多埋有埋個，即係可能佢有人有
6: 前台。香港就似長洲後邊嗰啲
7: 即係燒炭。曾经嗰个咩题啊？
6: 咩
7: 嗰个有个名题，就一讲啲人，讲因为长洲嗰啲度假咧，
6: 即系嗰啲咁啦，
7: 系有啲鬼故仔嗰啲。
6: 系啦，系啦，系。
7: 咁呢度就系 cottage 啦。
6: cottage 啊，
7: 咁啊 cottage 嗱，我都即系旧年就咁啱就同阿杜婷就去咗一个朋友嗰间，招呼咗我哋就真系好豪华嘅一间。
6: 喺 Muskoka，
7: 喺 Muskoka， 咁啊个湖又靓啦，
6: 佢又近个滩。仔
7: 喎，啊，又近個灘仔，如果個灘仔嗰咧，仲得意喎，佢揾到我嘅 high school 個 Doctor Norman Buffoon， 我而家先知原來 Norman Buffoon 係邊個嚟嘅，當時我讀過一學，
6: 即係舊址係啦，
7: 居住個，原來佢就係住喺嗰度嘅，
6: 係啊，真係，
7: 原來 Doctor Norman Buffoon 咧對中國人係好大影響，原來佢當時就去中國佢喺醫生，
6: 嗰個灘仔叫Gravenhurst， 好似
7: 係 Gravenhurst。咁啊，都去參觀咗佢以前嗰間屋啊，咁啊，即係呢個地方梗係正啦。我哋上次住嗰間，哇，可以住到成，我諗
6: 八間房啊。
7: 係啊，我諗20人都住到。
6: 嗰間
7: 係要2500以上。
6: 2500以上㗎啦。你諗下，我哋坐喺個廳度，佢開咗嗰個好似嗱，大家想象下一個 garage door open。三車房啊嚇，一次過開完之後咧，
7: 出邊就係
6: 玻璃嘅，你又一開，哇！成個
7: 一個好大嘅露台，
6: 好大嘅露台，你行出去，真係呢一個 design 咧，真係冇。
7: 好啦，喂，講得咁正啦，如果我哋要買一間啊，而家嘅行情點先？如果要買一間，
6: 哦，如果
7: 分嘅
6: 間間唔同價錢，
7: 間間唔同價錢。
6: 但如果你講 Muskoka 嗰邊咧，
7: 即係入門版啊，我哋講緊入門版要幾錢？
6: 嗱 ，Muskoka 要百零萬，200萬起嘅啦。Muskoka 喎，因為名牌嚟嘅喎，呢啲冇得講啦。咁如果我哋向東少少嘅，例如Halliburton 呢個 town 仔，大概係多倫多去咧2.5個鐘到。
7: 2.5個鐘，
6: 一個都好靚嘅 town 仔嚟嘅，遠少少。咁嗰度咧，你都要成80如果一個。因為間間 cottage 全部嘅，
7: 當然啦，當然。
6: 咁如果我講緊我之前租嗰啲咧，就大概係四房啦，即係一間都大嘅屋嚟嘅。咁後面咧就可以去個
7: 一個
6: 湖啊咁樣等等呢啲，
7: 黐住個湖
6: 都要80万啊。
7: 其實一黐住個湖邊嘅已經係要呢啲價位，但係以即係講緊十數年前，好似係30万-40万，
6: 但 Muskoka 點都要過百嘅。Muskoka 已經係
7: 本身係
6: 佢本身係名牌嚟嘅，
7: 即係高級嘅 cottage 區。
6: 係啦，
7: 嗯。喂，咁有另外一種玩法我知道嘅，就係咧佢哋話有啲貨櫃屋咧，係係有一個
6: 哦，係啊係啊，
7: 海邊嘅有個 site， 好似個 camp site， 咁你就可以擺嗰間。
6: 我哋有去過另一個嘅，
7: 係
6: 咁嗰個係點嘅咧？嗰、那個咧就係、是、有一個一大笪地啦，咁又對住個湖啦，
7: 嗯，
6: 咁但係嗰地咧中間咧就變咗一個 central park， 你咁樣諗先，
7: 嗯，
6: 即係 central park 裏面咧可以行下。燒雞翼啊，中間做一個 meeting place 咁樣，而左右兩排咧，每一邊咧就有3個 cabin， 即係學你話齋嗰啲 trailer 咁樣
7: ，trailer 嘅屋，
6: 咁有3間，
7: 嗯嗯，
6: 咁有間 studio 啦，有間一房啦，有間兩房，有個 book house 咁樣，每邊3間，咁你咪可以住到6家人喺度咯，咁、而6家人咧。各自有自己嗰個 privacy 之餘咧，又可以出嚟
7: 同大家個 main area
6: 係啦，傾下偈，咁咧亦都好開心嘅。咁樣玩法咧，
7: 但係呢種使費會唔會平啲咧？即係租呢啲會唔會平過你真係 cottage 一間屋咧？
6: 其實嗱，租呢啲咧大概係400蚊起一間，每一晚就400蚊再租。咁你計翻啦，6×4=24，等於兩 Muskoka 一樣嘅，即係一間大屋，只不過就分開咗啦。
7: 即係等於獨立房咁，每人一間。
6: 係啦，其實嗰條數係一樣嘅啫，你點都走唔甩噶啦，大概係400蚊，400蚊左右，400多蚊起一晚。
7: 係。
6: 咁就係，但係都係咁啦，即係有啲嗰啲度假屋大有大玩，細有細玩。當然有啲你講緊嘅係800蚊一晚都唔出奇嘅。系咪啊？咁但系當然嗰個規模亦都細翻好多啦，咁樣。同埋要睇季節啦。你知一撞正呢啲 Canada Day 啊
7: ，Long Weekend 啊
6: ，Long Weekend 啊，嚟緊9月 before 開學之前，哇！嗰啲係
7: 有一個 Long Weekend 啊嘛。
6: 係啊。咁如果你 book weekdays 咧，咁當然就會平翻大概20% 到啦。咁咯。
7: 咁啊，即係都係睇 season 啦。咁啊，而家係 peak season 嚟噶咯。
6: 而家 peak， 而家足真係 peak 噶啦。
7: 其實 peak season 係幾月到幾月啦？通係咪6月到
6: 7、8月啦？6月尾開始係噶啦。總之你一踏入呢個小學放假，你諗一諗啦。總之小學放假，
7: 即係放暑假。
6: 放暑假，小朋友去邊咧？大人最願意使錢就係呢段時間啊嘛，就係小朋友啊嘛。你做爹哋你都知啊，你而家係爹哋。
7: 其實係你即係。
6: 乜都系小朋友为主，
7: 好难安排啲节目俾佢哋。
6: 系啊，
7: 系嘛？
6: 咁你难得作为爹哋嘅，你去到佢，你见佢哋玩得开心，其实你自己好自然就会好开心。咁又玩埋一份。
7: 嗯嗯。
6: 我以前都会中意同 Daniel 啊落下水啊成噶嘛。
7: 系系。
6: 咁呢几年我开始缩啦，缩埋咗，缩翻个岸边啦，冇乜必要就唔好落水啦。
7: 你喺岸边做直播同埋拍嘢啊。
6: 所以我知道点解啲人咧就叫缩缩啦。我完全明白点解啲人大年纪大少叫缩缩，就缩下缩下越缩越厚。
7: 缩越厚。咁啊，都系啊，咁啊呢个 cottage 呢个文化咧，我觉得咧就喺我唔知系咪多伦多或者加拿大人最
6: 都多
7: 最兴啦，我唔知道美国人兴唔兴，
6: 梗系兴啦，
7: 都兴噶。
6: 我谂英国都好兴噶，佢哋中意去我哋 let's have a getaway。咁只不過佢哋嗰啲高級啲嘛，佢哋個島度啫嘛，係咪先？如果你 Dawson Island 嚟，而家我哋附近有個 Dawson Island 噶，
7: 係
6: 佢嗰度島上都有啲 cottage 㗎，你可以買。
7: 係咩？
6: 係啊。
7: 哦。
6: 但你會唔會買啫嘛？
7: 係冇啦。如果你嗰啲頭先你講咁多
6: carry cost
7: 咁多嘢要處理嗱，你電疏啊，你嘅水啊，你嘅電啊，你嘅化糞啊，你嗰啲排泄物，你都要揾地方。
6: 同埋乜嘢咧？最重要。你嘅時間，
7: 嗯，
6: 你係咪呢一種人啊？
7: 係
6: 咪有啲人，喂，我唔係嘅喎，喂，咁我有一個好介紹，
7: 嗯，
6: 你咧就走上去。
18: 你一直期待開揚設計充滿自然光嘅 Relling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於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約3200平方尺嘅寬敞空間，最多5房5浴，已包多項高級升級配備，限時優惠送豪華裝修土庫、中央冷暖器、廚房電器套裝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19: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20: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9: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20: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19: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20: ，A 元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19: 香港利众圣堂宝济院，
20: 天宝旅游，
19: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20: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AM430 李婷、高志威于85 Marina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3: 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要求的，咁如果你要求的东西是一些很 perfect 的东西，或者买新楼的时候觉得这些的价钱，又或者是这些的，即其实你买什么价钱的东西，你都希望那样东西拿回来是 perfect 的嘛。今天来到找 Treasure Hill 的销售中心这个 Avila 的 townhome， 你就可以满足你所有的要求，包括价钱方面。
4: 有些人要求就说价钱要便宜，有些人的要求就说室内要设计啱自己的家庭需要。
3: 便宜不可以 expect 那么多东西的，但是便宜可以拿到那么多东西很难的。
4: 有些人的要求呢就是不切实际的，可能根本现在的市场都未必有。最重要是人懂得选择的，有些人选择困难症的，今天不妨来到看一看究竟 Avila 这个楼盘又适不适合你了。
3: 没错，79万9起可以换到这么多东西回来，你怎样计呢？三个字形容就性价比高啦，咁四个字啦，性价比高。咁啊嚟到现场咧，感受一下，听我哋讲嘅嘢系咪真系咁真吓？我哋嘅位置就喺 Leslie 夹 Wellington 啦，以北两嘅单位就系 Treasure Hill Avila 嘅 Townhome 销售中心啦。
19: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不约克龙物 Y 街29万9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 Macallan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万8，快啲过嚟买啦！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即电416-668-8688。
21: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保释及判刑法例，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同惯犯重返街头，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22: AM1430 张志文、小英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l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15: 哇，终于睇到啦！大家可以一齐上去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嘅粉丝专页咧，就一齐争领个资历，同我哋一齐登堂入室睇工啦！
23: 冇错，你等咗咧，你急咗好耐啦，因为终于咧要好大先至可做到，因为咧睇住呢个嘅即系介绍咧，就可以见到啦，点样系即系采取呢个系半独立屋嘅设计咧，而系做到咧三边咧都有窗嘅，最紧要咧就有五房五厕嘅设计咧，即系简直空间感啊，非常足啊！
15: 冇错 ，Sammy。就是这个特色了，因为你有三边都是可以开到窗，而且呢他们见到他的厅厕所每一个房间都有窗，同埋特别是他的主人房还有二楼那个厨房开出个露台，哇没得顶
23: 了，哇咁空间感觉够晒啦，300几只。配埋個 basement 係而家送埋 basement 裝修整嘅組合俾你啦，1119万几就可以買到啦，快啲過到嚟咁樣睇睇啦，我哋咁啊就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24: 加拿大中文電台下晝3点。AM1430 加拿大中文電台新聞報導。
25: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殷雅乐报道呢节新闻。多伦多警队继续调查一间连锁犹太饼店两间分店在过去一夜受到破坏的事件，警方将案件列作仇恨罪案处理。警方今朝8点几先后接报犹太饼店 Kiefer's 两间分别位于中城区 Young 夹 St. Clair 及北约克 Barfus 夹 Steels 的门市窗户受到破坏，其中中城区的店铺是被人枪击。两宗事件都没有人受伤，警方呼吁掌握调查线索的人士提供资料，又强调会在区内加派警力。自2023年以色列哈马斯战争爆发之后，中东战火的冲击波及本地社区，除了经常有持不同意见的人上街并不时引致暴力，期内仇恨罪案宗数亦都急增。而美伊战争有缓和迹象，美国连续第二日没有打击伊朗，伊朗亦都暂停开火。 美国国防部未有就停手发表回应。此前在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上的船只发炮后，美方就轰炸伊朗的沿海地带。美伊之前达成了一份临时停火协议，寻求在60日内磋商出结束战争的方案。不过双方及后分别宣布暂停履行承诺，目前的谈判进度未明。中东海上运输通道开放的问题持续受到关注，除了霍尔木兹海峡，由伊朗扶植的也门胡塞武装介入冲突，令到船只能否安全通过红海亦都成疑。战争主角之一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会出访美国，准备在星期二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其他新闻，多伦多警队通缉士加堡一宗住宅爆窃案的疑犯，事发在上星期四7月23号大约下午3点，被爆窃民居位于 Kennedy 及 Ellesmere 范围。案情话，涉案男子强行入内偷走多件物件，户主一度同他对质，疑犯最终沿 Kennedy 徒步离去。男子大约20至30岁，6尺高，着黑色衫、黑色长裤和黑色凉鞋。查看他的照片及报案方法，可以上本台网站 am1430.com。总理卡尼订定三个国会议席补选，将于8月31号举行。三个议席分别位于安省多伦多、卑斯北温哥华地区以及灰省。多伦多的湖滩东约克议席原属自由党政府前内阁部长艾纳德。艾纳德在今个月辞职，他有意争取执掌安省自由党。不过他之前在一个省议席补选党内提名战中落败。北温哥华的议席就原属另一前内阁部长韦金逊，他辞职转任本国驻欧盟大使。至于灰省的出缺议席，就原属一名早前获委任为上议员的保守党成员。选举提前投票期为8月21日至24号，自由党在三场补选中赢出一场，就能够保住多数执政地位。体育消息，环法单车赛，斯洛文尼亚车神普加卡凭纪录五夺总冠军。26岁效力阿联酋航空车队的普加卡，今日在巴黎香榭丽舍大道冲线之后，合计以73小时56分26秒完成了环法的21个分站，比第二位红牛博拉汉斯格瓦车队的伊云普尔快了6分26秒。普加卡成为五次在环法摘下最终黄色战衣的史上第五人，而今年亦都是他连续第三年夺标。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 179.9 仙，比寻日跌了4 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在同一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报告多伦多大致密云，气温26度。预测今日余下时间都是四成机会落骤雨，最高28度，最低19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2: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5: 430李婷、高志威、约85 Morner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4: 就我哋睇翻呢一個咧，即係 Aura， 即係低密度嘅社區咧，就變咗好多嘅即係區域嚟講咧，仲有好多發展嘅潛力。咁但係土地始終都係有限嘅，咁同埋實際喺嗰個叫核心地帶咧，近404咧，亦都正正就係今日呢個位置啦。
3: 其實你揾埋咗成個 Aura 咧，你係揾唔到好多啲新盤嘅，再加埋而家你都聽到啦，發展商係少嚇，即係起啲新嘅項目出嚟啦。而有啲咁有心嘅發展商，一路沿住呢個市嚇向下走嘅時候，都繼續有好多平價嘅，亦都係俾曬所有嘅裝修嘅嘢俾你啦。我覺得咧， 全程嘅裏邊，點解實至名歸 Home Builder of the Year 2026咧？啱曬呢個 Trash Hill 啦！
4: 佢哋嘅代表亦都話咧，今年啊，佢哋正經喺 GTA 地區已經賣出超過800間嘅房屋噶啦。咁即係話咧，其實喺銷量嚟講，唔係淨係話係咪有個需求嘅問題，而係佢哋覺得咧，而家個市場根本係好多人揾緊屋，就係因為希望多啲選擇。
3: 因為佢哋唔好理個市係點樣，佢都繼續係推出喺市場上面，因為佢哋知道真係好多人需要買嘅。我亦都睇到現場，我哋見證咗咁多個禮拜咧，真係而家差唔多買到90%以上啦。所以如果你仲想把握呢個機會，最後嘅機會咧就嚟到現場啦。我哋嘅位置長 Leslie 及呢一個 Wellington 啦，以北兩個燈位就係 Trash Hill 銷售中心啦。
9: 我想改大石鑽石戒指，想睇住改又可以即刻攞走。
10: 我想打造隻手工精細嘅戒指向 Amy 求婚啊！
12: 我想將阿婆俾我條手鏈改款，如果有好多戒指而揾吊嘴托俾我揀，又回收翻啲舊托就好啦。
13: 我想趁金價高處理咗啲舊金色首飾。
14: 仲唔快啲去 Warden Gap Steals 世纪广场嘅宝翠珠宝，亲民嘅价格，贴心嘅服务，宝翠珠宝905-513-0505。
16: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不约克龙物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 Macallan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搵我 Chris Wu， 即电416-668-8688。
26: 新之美高级饼店为庆祝成立40周年，隆重推出全新香甜粟米摊，金黄松脆的牛油摊皮配上鲜甜粟米粒及香浓芝士，新鲜即焗，外脆内软，每一口都充满浓郁芝士香与粟米天然甜味，香气四日，令人一试爱上。由7月25日至7月31日，为期一周，半价推出，筹集顾客多年嚟的爱戴与支持。香甜粟米摊限时半价优惠，每位顾客每次限购6个，数量有限，售完即止。
27: AM 1430张志文、小英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l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28: 我见到小英一路 look 住嗰条路线，啱啱飞去嗰个时间，我都睇咧，佢就好想买翻价啦。见到
29: 系啊，所以你
28: 见
29: 呢
28: 个价
29: 钱，我哋
28: 讲
29: 嘅咧119,800左右。如果你从人呢一族呢一种喺呢个度假住嘅一个度假屋。
30: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2: 欢迎大家收听7月26日的 Life with Sonic Boom， 我是你的主持 Steven。 今天有一个很特别的嘉宾，我想过去这几个月都成日有 cover 关于他的一些消息，还有如果大家有留意这个中年好声音4的这个节目，你应该是差不多每个星期都见到我这位好朋友，也是我今天的特别嘉宾郑嘉盛 Nelson。 Hello
31: Hello， 哇，好怀念呢间房啊，即系你是啊，你呢间房
2: 好耐冇喺呢度啊，
31: 即系几乎日日都喺嗰度，
2: 好多脚毛喺呢度嘅，其实你
31: 系冇错。
2: 喂，但系你而家点啊？我哋呢边早上啦，就啱啱睇完你最新嘅呢一集嘅比赛啦，最低分喎，今次呢集有咩感觉咧？
31: 系估唔到嘅，讲真，因为 之前嗰集都係去到第四啦，排第四，咁所以你一嘢跌落嚟，哇！原來真係一 round 你就可以有咁大嘅分別嘅喎。我唔係唯一一個，我知道有啲好似排第二都係突然間去到可能
6: 危險嘅，
31: 有可能未去到危險嘅，咁但係分數其實差唔多，因為你個排名之餘，你要計埋而家有幾多分，即係你係追唔追到呢，即係定係你難啲要追呢。呢一個積分賽係俾咗一個好新嘅 mindset 俾啲參賽者咯。
6: 嗯，
31: 係啊。
6: 咁其實雖然今集就真係成績唔係理想啦，但係咧其實我首先咧都應該恭喜你先嘅，入咗呢個 top 10嘅中年好聲音呢個第四季嘅比賽，其實一啲都唔容易啊！你亦都我相信啊，因為幾個月前我喺度諗緊啦 ，Nelson 係咪我哋呢個北美翻香港比賽嘅選手係歷屆第一個走到咁遠啊？之前你好似六十強嗰陣時係咪已經算係最遠嘅一個呢？
31: 多倫多我就知係嘅
6: 嚇，
31: 舊年多倫多有幾個就好似係六十強
6: 就自保，
31: 但係我唔知道有冇其他北美嘅參賽者，所以
6: 十強就應該冇啦，
31: 應該冇啩，未識過。
6: Don't call me， 但我覺得應該係嘅。
31: OK 嗱，你講
6: 係我講嘅，我講嘅，即係我哋咁熟啦，我唔想問埋啲啊，即係你其他嘅訪問都成日要答嘅問題啦。不如直接單刀直入啦，有啲咩內幕嘢或者一啲我哋喺熒光幕前睇唔到嘢，可以同我哋分享先。
31: 內幕嘢啊？我諗有好多觀眾都懷疑嘅，即係例如第一啦，賽制咧，其實我哋真係比賽之前頭一個鐘到，我哋先知道個賽制嘅。所以每一次係 off 幾多人，今次係點樣玩，

0: 直踩去揀呢個盲盒。我哋盲盒嗰陣時完咗拍完咗，係朝頭早六點，係啊，
1: 係通頂嘅，
0: 係通頂嘅。所以我好記得嘅，所以哇！如果係內定仲好啊，因為我哋嗰陣時係比完即係比賽，我哋可能 con time 九點半，直踩到第二朝六點，個人都懵懵地啦。有啲就係哇，唔好咁耐啦，快啲揀啦！即係有呢啲，即係我哋隔離嗰啲，唉，快啲啦，快啲揀啦，所以就呢個就真係唔係內定嘅，真係就每一個考三個形容詞，即係啲關鍵字，跟住你就咁樣揀嘅啦。
1: 係咯，因為我哋睇電視嘅時候就係揀盲盒啦，跟住就出嚟唱嘅。
0: 係啊，你睇就好似好爽快哇，即刻揀啊嘛！我哋就快啲揀啦。
1: 係咪即係你話六點就先揀完曬所有嘢啦？跟住之後就係翻去準備定係？
0: 系咯，就自己你开始谂下你想咩编曲啊，即系同老师倾下可以做到啲咩啊，系咯，都嗰阵时都我唔记得咗啦，好似有十日，好似系有十日
1: ，right 去准备呢件事。咁讲翻今日嗰集啦，呢个都几特别嘅，系可以同一啲前辈一齐去 collaborate 啦。咁呢个又系。kind of 盲盒啦，系咪你冇得拣嘅？
0: 系冇得
1: 帮你拣嘅。知道个 collaborator 即系同边个合作，知道几耐，同埋只歌有几多时间去准备嚟整先。
0: 呢个都我记得好似一两个礼拜到嘅啫，一两个礼拜到。咁当然啦，即系 artist 一定会忙嘅，所以每一个人可以同我哋夹几耐咧，或者几多时间去夹咧，都系唔同嘅。咁我。其實我完全係冇現場同佢去 rehearse 嘅，即係除咗 on the day of and before 啦，即係 on the day before 啦，全部都係上網傾咯，即係 WeChat 咁樣傾，或者我會叫佢錄佢嗰 part， 咁我可以拎住嗰個 track 去練啊，嗰啲咯。
1: 呢、這個 collaboration 其實你自己也是一個歌手，你有幾多嘅 percent 係可以有 creative 嘅 control， 或者係大家50-50，或者要聽個 MD 講嘅，有幾多係你自己嘅嘢咧？喺呢個 collab，
0: 呢、這個 collab 我覺得係幾好嘅。開頭啊，因為《也許不如》呢首歌好經典啊，即係一聽到你就會諗翻起嗰套戲啊嗰啲畫面。咁我開頭係。有 suggest 過哦，我哋個編曲可以點樣玩啊？即係點樣可以經典得嚟又唔係去到 original 咁樣咧？其實好開頭，最開頭，李健達先生係想直情原汁原味就去噶啦，即係乜都
1: 原汁原味唔改。
0: 係啊，佢係咁嘅，因為佢有同我講過就係佢之前出過 show。好多次 show 咧都系唱過啦，佢話佢改編個嗰啲 version 咧反應冇咁大，反而 original 咧就係咯，佢就覺得啲反應永遠都好啲嘅，咁所以開頭佢都幾堅持原汁原味嘅。咁跟住我都有同佢傾話因為啲評判都中意啲好新嘅編曲。即係佢係估唔到，好似我用翻我《天若有情》同佢講，因為《天若有情》都係李健達先生寫嘅詞嚟
1: 嘅。
0: 咁我又同佢講，係啊，我又同佢講話，即係你睇下我哋《天若有情》，其實個編曲改咗好多啦。咁但係啲評判好中意，咁我都有同佢講呢樣嘢。咁佢又好好喎，佢真係有聽，佢又明白哦。你今次係比賽，即係都要有得發揮嘅，即係點樣可以改到首歌，你可以去。可能 technique 上你可以 show 多啲咧，又或者點樣可以令到有一個新嘅感覺咧？咁佢之後反而佢自己揾到其他 reference， 然後再俾翻我，又覺得咦 OK 喎。咁其實呢一個新嘅版本我係幾中意。
1: 其實我都覺得係分數 aside 啦，即係見到呢個 collab 其實開心嘅，同埋我覺得今集呢個 concept 其實都幾 fresh 嘅。不如我哋傾到呢度啦，跟住咧我哋 take a break， 翻嚟咧再繼續同阿星傾偈。
0: 好。

0: MS430 李婷、高志威于85 Morning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四个字，实至名归，讲完了。因为可能而家呢个钟数，我哋嚟咗都咁多个礼拜，仲系人流不断嘅咧吓。即系李明之头先话俾你听咧，即系得翻大概10% 啦，啱新开盘咧，全部开晒俾大家啦吓。但系啲人都系入到嚟，喂，仲有冇啊？我想要边个、啊？咁当然有啲人咧就发觉有啲唔啱，咁就走咗啦。咁但系亦都发觉嗰啲红点咧，嗰头先话俾你听，嗰10% 咧系越嚟越多，亦都差唔多系 fill up 晒成个波，即系话卖晒咁滞噶啦。
2: 睇到广告咧70几万，或者话见到呢个价钱有2000几尺嘅时候咧，你应该都会觉得非常之好奇同埋吸引啦。咁但系都要睇过系咪真系适合自己嘅。今日我哋睇翻呢个社区嚟讲咧，而家喺呢几个礼拜，大家嘅客户反应就知道，的确系市场正正就需要呢一种嘅类型嘅楼盘啊。
1: 尤其是即系2300至2400呢啲嘅尺数咧，其实咧好适中嘅，无论单 size 或者 up size 都好适合。甚至乎有啲盘咧，而家去到成3000尺咧，有啲人话喂咁大唔得吓，咁有啲太细又唔好，啱啱2000几尺 perfect， 所有嘅 family size 啱晒。而家我哋嘅位置就喺 Aurora 啦，就系呢个 Treasury 销售中心，位置就喺 Leslie 夹呢个 Wellington 啦，以北两个单位。
0: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喺7月26日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3: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0: 银赞助 A 加屋顶，
3: 铜赞助清风度假，
0: 六福海鲜酒家，
3: 列治文山五谷鱼粉，
0: 龙庭食府，
3: 与会形象工作坊，
0: 饮品赞助大排档，
3: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van Chill， 欢迎晚宴赞助豪门宴，以及鲜花提供蓓蕾花艺。
0: AM 1430张志文、小英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l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4: 今天没错，我们继续在这个 Alden Grand Town 他们的 Rosaline Collection 跟大家介绍，今次呢間小禮屋咧喺我哋就近嘅啫，因為咧未來呢個項目咧喺2027年嘅秋天咧就會係落成噶啦，就可以咧而家你嚟到呢度感受下 keep 睇埋份屋啊！
5: 呢個限量嘅優惠，我哋要再強調一次啊！限量嘅優惠，因為再下一次你遲啲人哋入曬手，你先嚟嘅時候咧，就可能未必一定會包你嗰個50000蚊嘅 basement 嘅裝修啦。仲有啊，未必一定會包到你咧呢個中央冷氣，但係而家係包埋嘅。咁仲有廚房係一定會啦。咁仲有最緊要嘅咧就係嗰個保安啦，而家送俾你嗰、那個喺呢度包埋一個社區保安服務，首年係免費，每一晚嘅10点至6点咧，你就會感覺自己特別安全嘅。
4: 喺埋快啲過到嚟1080 Elgin Mills， 我哋喺度等緊你。
6: 我 Chris Wu 今期賣大包，包租保證你正現金流。不約克龍物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賺錢。仲有14街 Macallan Freehold 鎮屋，三房加釘，3.5厕所，只需要78.8万，快啲過嚟買啦！去到1661 Denison 夾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即電416-668-8688。
7: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8: 我系 May，
9: 我想拥有一部令我有成就感嘅名车。
8: 首先要拣 Quattro， 佢系全球最好嘅四轮驱动系统。
7: 之后你会发现 Audi 比韩国同日本车更经济实惠。
8: 热卖车款中，你仲可以得到至少1%利率折扣添。
7: Audi Uptown 系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衷心令你感受到抵达成功嘅喜悦。快啲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10: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u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11: Avila。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欢迎你嚟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提供最多4架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12: Live with Sonic Boom， 好啦，翻嚟 Live with Sonic Boom 咧，继续同我哋特别嘉宾郑家星 Nelson 去倾偈嘅。嗱，我觉得我喺度 interview 你咧系唔系好习惯嘅，因为我哋之前都系会一起去做主持啦，或者系自己的 friend 倾偈啦。
13: 平时我喺后面嗰张 sofa，
12: 就喺度
13: 摊喺度倾噶嘛。
12: 系啊，谂翻啦，好似头先你话，哇，我哋之前摊喺度倾偈咁样。但是其實現在我覺得你進化了很多， 由一年前啦，你喺多伦多呢边去攞咗呢个中年好声音嘅呢个多伦多嘅冠军啦，跟住你翻咗香港，而家都应该有超过十个月噶系嘛？有冇十多个月？
13: 有啊，有九月中嗰阵时翻嚟噶
12: 吓，跟住即系一路 follow 你。從會隔幾個禮拜先見到你，或者有時係隔幾個月先見到你，去到而家每個星期都會見到你啦。哇，個改變好大啊！同埋見到你每次有呢啲粉絲見面會啊，哇，已經吸納咗好多支持你嘅朋友啦，喺香港同埋多倫多都係嘅。上個星期好誇張喎，有巴士啊，兩架巴士係咩事先？
13: 呢、這個我係喺個 surprise 嚟嘅，就係多倫多啲 friend。唔知點樣籌備嘅、
12: 啊，
13: 我都唔知道可以做啲咁嘅嘢嘅，仲要，因為佢開頭就話俾我聽，哦，多倫多啲friends 或者 fans 係做咗啲 T-shirt 嘅，
12: 嗯，
13: 咁其實嗰 T-shirt 我有睇過嘅，即係係啦個設計啊，咁佢話 OK， 咁我係想你派，即係派俾啲 fans 咁樣，
12: 嗯，
13: 咁 OK 啦，咁啊，佢呢個去到，哇，即係。T-shirt 當然是有的，但只不過他放在兩架巴士入面
12: 即原本是想著齋派 T-shirt 的，
13: 我就是
12: 看到有兩架巴士，有你的 banner 和有很多粉絲，其實你當時的感覺又怎樣？
13: 哇，我覺得會不會誇張了一點？你都知道 我是一個很 I 的人的嘛，很 introvert、又不喜歡太過，即我比較喜歡低調，所以看到巴士有少驚，有少震驚，即係哇，即係架巴士做咩嘅？我想到佢要做啲咩啊？跟住又會行去邊嘅？即係究竟呢架巴士係做啲乜嘅？我哋
12: 聽你翻屋企啊，架巴士。但我見到啲片咧，end up 你喺個巴士上面同啲老人揮手，好似啲總統咁樣啊。係
13: 啊，
12: 係咩感覺啊？
13: 好似啲議員要人投票咁。
12: 啊咁有咩感覺啊？
13: 老实讲有少尴尬嘅，因为都未试过咁样。咁因为班 fans 好踊跃，就喺即系上面嗰层啊，开缝啊，就喺度嗌我个名咁样。即系其实我都唔知道路人系听唔听到佢嗌啲乜嘅，因为隔咗咁远。咁但系我就开头就系唔想，我唔想露面，因为大佬个架巴士个样仲大过我啦，系咪先？跟住啲 fans 就，哎，快啲同人揮手啦！你唔好怕走啦，系啦，系啊，同人揮手啦。咁我就一路喺度揮手，有少尷尬喎。咁當然我唔會好多人識啦。咁但係佢就會見到，咦，呢個 poster 你咪嗰個人咯，即係佢哋會 match 到咁樣，
12: 一個人物嚟嘅。
13: 啊，係咯，係咯。咁跟住反而最熱情嗰啲係嗰啲南亞裔嗰啲姐姐，
12: 唔知點解又。
13: 唔知喎，個個佢一見到一架巴士有人揮手咧，佢哋就好踴躍去揮手，係啊，唔知點解，我都唔知道。
12: 幾好嘅一個 experience 啦。咁當然我哋睇到嘅就係只有有限嘅片段啦。咁除咗呢個揮手環節啊，喺呢個巴士上到底仲發生咗啲咩咧？
13: 主要都係即係派翻啲小禮物啊，例如Toronto 啲人整嗰啲 T-shirt 啊。咁我當日都有自己做啲有少袋仔嘅。咁都係喺巴士嗰度派俾佢哋，同佢哋影相、傾下偈啊，咁樣咯。其實我開頭係有少少擔心嘅，因為一知道係有個巴士，咁我要上去，我就係諗緊嚇，咁我係咪要做埋好似導遊咁樣嘅？係咪成程我要趕住嘢啊，定係咩啊？咁我好驚係我哋上到去尷尬尬咁樣坐咗成程咁樣，咁但係又真係冇喎，即係其實嗰反而係。是好每日一刻都有嘢做緊嘅，一係就傾緊偈，一係就影緊相，一係就派緊禮物咁樣咯。所以都
12: 要唱歌啊！嗰陣時
13: 冇，因為冇 sound system 啦。呢啲巴士真係嗰啲public transit 嗰啲巴士嚟嘅，係啊，所以冇嗰啲咪啊，乜都冇嘅。
12: I see。咁我又想問翻你啦，你而家出街咧，會唔會有好多人認到你啊，或者上嚟同你讲一啲真系呢个鼓励嘅说话啊？有冇噶？
13: 有嘅，其实尤其是近呢一排啦，即系可能因为而家集集都会见到我哋啦， 咁就會多啲人認得嘅。咁同埋有陣時，因為我哋好 friend 嘅嘛，即係一紮咁樣出去，通常你一個人出去咧，佢仲有機會覺得啊，你係咪呢一個咧？即係佢唔敢埋你，因為佢唔 sure 係咪真係你。但係當有幾個啊，係咯，嗰、那個咪邊個邊個邊個，一定係嗰班嚟噶，咁就會比較易啲認得出咯，係啊。
12: 咁有冇一啲係好深刻嘅印象或者窩心嘅？有冇人即係跑過嚟送禮物啊，或者係幫你埋單啊？嚇、啊，有冇呢啲嘢噶？
13: 暫時埋單就冇嘅，但係啲即係反而茶餐廳嗰啲老闆娘或者啲員工啊，佢哋會即係打折扣咯，
12: 送粒魚蛋，
13: 係啊，或者送嘢咯，包嘢飲啊嗰啲都有嘅，但係你話。即係隔離台幫你埋咗張單嗰啲就冇嘅，未去到咁誇張嘅。
12: 咁聽緊呢個節目嘅朋友就記住啊，有機會嘅一定要啊支持啊阿 Nelson 啊嘛，即係如果翻去 Toronto， 我相信好多人願意幫你埋單嘅。因為在 Toronto 就算你不在這裡你在香港但其實都有很多人關心你比賽其實我很 excited 過你的即當你下一次踏足多倫多的時候我覺得你會感受到另外一股 的感受、啊、from 你這個 hometown 的支持 I'm so excited for you
13: 這個是、啊、你不說這件事我都不會想像會是怎樣我會覺得哦，翻嚟應該會 everything is the same 啫，好似翻屋企咁樣啦。咁、但係你而家啱啱講咗話，會唔會真係會唔同咧？即係我翻嚟嗰陣時，但係我係好 look forward to 翻嚟嘅，即係我都 I miss Toronto a lot 啊。
12: 嗯，係啊，即係我覺得而家已經有好多人話，哇 ，Nelson 幾時會翻嚟開 show 啊？都好期待你翻嚟，即係 hometown 去做 hometown hero 啦。咁我都一類我都係講佢而家仲比緊賽即係 we don't know,we know 咗咁我覺得最好就係佢唔好咁快返嚟添啦即係喺嗰邊發展得好嘅話但係當然我都知道你一定係會有Toronto 去表演同埋即係 thank 返呢邊支持你嘅朋友嘅一日啦亦都好期待呢日快啲嚟嘅今日我哋時間其實夠去傾囉其實傾咗好少嘢呀但係即係我同你幾時傾都得啦係咪先我一定會再找你上來談的因為雖然今天比賽的分數不如理想但是我們一路會繼續 follow 和一路去跟你打氣我們知道一定會跳上去的
13: 我會努力的
12: 好多謝你今天的時間跟我們談了這麼多、你的比賽的 updates、okay. 那我們下次呢一定再找你上來談的
13: 好啊好啊隨時
12: 那我們下個星期再跟大家 Live with Sonny Boom 拜拜拜拜
14: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5: 你一直期待开扬设计充满自然光的 Reeling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16: 爸爸你几时回来
17: 就到啦。
16: 快啲啦我等咗好耐啦。
17: 十分钟 ,ok, 拨乜嘢呀咪行緊囉。阿弟咪系溫慧嚟㗎。
18: 交通意外好多时系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哋嘅专注力分散。喺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共同目标就系、是、安全到达目的地。揸车嘅时候请收起手机到步后慢慢幅都未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19: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不约克龙物 Y 街299,000 condo。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还有14街 McCowan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即电 416-668-8688。
0: AM1430 李婷高志威于85 Morner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發現咧，平時話俾人聽八十五號 Monarch Park Gate 呢個地方咧，我係揾唔到嘅，真係嘅，因為呢個地址可能係內街話俾你聽，而家現有個地址喺邊度。但其實你真正上到嚟咧，最簡單嘅咧就係 Leslie 夾呢個 Wellington 咧向北兩個燈位嗰條街叫咩？我而家睇唔到，
2: 係 Edison Hall Circle。
1: Edison Hall Circle 夾 Leslie 咧就係我哋呢度啦。
2: 真實嘅存在啊，因為我哋唔係講緊空氣，我哋講緊真實嘅存在，就係因為未來咧，你講緊呢個八十五號嘅 Monarch Park Gate 咧，
1: 就
2: 將會
1: 係
2: 正就係呢個 Avella 嘅樓盤，因為本身咧180多間嘅 townhouse， 你諗下都有好多裏面嘅內街啊、細街啊等等，咁啊仲有好多美麗嘅名稱，但最緊要係個價錢同埋社區都係啱曬你嘅需求。
1: 我都話啦，上個禮拜咧見到 Block 8同 Block 18啱開嘅時候咧，哇 ，bling bling 咁剩翻兩三間咋，即係嗰度十幾間屋啊嘛。而家咧剩翻落嚟咧，真係所餘無幾啦。但你仲有機會買呢啲即係黃金鎮屋咧，79.9万起嘅啫。記住我哋嘅位置 ，Leslie 夾呢一個 Wellington 咧，向北兩個燈位就係我哋啦。
20: 岁月流星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的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
2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1: 我是沙飞宝啊。
23: 长空雁过，黄花堆积，梧桐细雨，点点滴滴。三杯两盏，晚来风急，寻寻觅觅，似曾相识。岁月流星，卢永亨。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逢星期日3:30到5:00的岁月流星怀旧金曲节目。我是节目主持 Larry 卢永亨。数下数呢，今集是来到第1232集。今天是一个现场的节目，上个礼拜已经是预告了的了。看到电话线上呢，已经有很多听众朋友呢心水清呢就打了电话入来的了。咁啊，讲讲我哋嘅电话 number 咧，就系905-889-1430，大家都熟晒呢个 number 噶啦。咁今日嘅节目咧，亦都依然有抽奖，咁啊呢个长城拍卖评估行咧，好呢、這个赞助我呢个节目嘅长城拍卖评估行咧，仍然系会送出鼎泰超市集团嘅10元嘅购物券一张。咁打通电话嘅听众朋友，如果你有兴趣抽奖的话呢，就留低你嘅联络嘅电话，咁就喺咪后留低嘅电话得㗎啦。咁节目完之前，我会係抽出5位嘅幸运听众。咁你哋可以喺下个礼拜就打电话上嚟登记呢，就可以得到呢个10元嘅鼎泰超市旗下佢有3间嘅超级市场，分别呢喺万锦啦、北约克啦同埋士嘉堡，都可以将呢个10元购物券呢去买嘢嘅。好啦，今日节目开始呢，就有一首歌係要係播出先嘅。咁有位听众朋友呢，佢係上我哋嘅网页啊点唱乐园嗰度呢係点唱。呢位听众朋友嘅名叫做美智子啊，好似日本名咁话美智子。咁佢话呢係7月26号啊，即係今日啦，正正係今日啦，就係佢嘅公公啊 ,Peter Wong 嘅生日。佢话希望点唱喎。咁揀嘅歌呢就係 Nat King Cole 嘅 LOVE Love。咁祝公公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日日都咁开心。咁话呢係 We Love You。咁呢位係美智子嘅听众朋友呢，你留意啦。我直做到係今日呢就安排咗为你播出呢首由 Nat King Cole 演唱嘅 LOVE Love 爱。咁我哋听完呢首歌之后呢，返嚟就去接听你哋嘅电话㗎啦。咁电话依然係905-889-1430，呢个时候就即刻为美智子播出 LOVE Love。
1: L is for the way you look at me. O

0: LOVE Love， 那是美姬姬啊。这位听众朋友是 Michiko， 他的 email， 他的 email 是用 Simon Wong 添啊。咁啊，美姬姬点俾阿公公，祝佢喺今日咧系正日7月26日生日啦，祝佢生日快乐，系开开心心啊。好啦，咁啊，听完歌之后咧，就即刻咧，哇！电话线上好多朋友系等紧噶啦。咁啊，再讲多次，我哋嘅电话系90588891430。好，接呢位听众朋友嚟啦，唔该。Hello， 接通你电话，你系边位
1: ？Larry 啊，你好。
0: 喂 ，Betty， 你好。
1: 你好啊。
0: 喂，你点啲日本歌之后，我都好中意，好好听啊。
1: 真系啊。
0: 啊，我又啊，即刻就啊 ，remind 到我好多即系回忆啦，好耐又冇听咁。今日会唔会又系点日本歌啊？会唔会？
1: 会啊。
0: 哎、真系啊，俾个鼓掌。
1: 真系啊。
0: 好。
1: 系啊，一首系五轮真弓嘅海鸥。
0: 海鸥好啊，得系。
1: 系啊。同埋邓丽君嘅空港，
0: 空港哦呢、這个好听啊，空港系得
1: 系啊，同埋有一首我又好中意嘅夏韶星嘅空凳，
0: 哦又系空、哦，不过有空凳，
1: 系喎又系空、哦，
0: 系喎咁巧喎、哦，空凳啊，夏韶星啲歌真系好听嘅，
1: 系啊，我系中意空凳同埋交叉点咯。
0: 交叉点就更加好啦，仲有一首都好听嘅吉他低泣时又好好听嘅。
1: 啊，吉他系咯，佢唱啲歌好有味道，好
0: 交叉点先至好啊！我介绍完个佢日本嗰个原版嗰个咧，叫做交叉点，交叉点，系咯，冇错。佢都唱得好好啊，
1: 原歌嘅又系，
0: 系啊，好好听啊，可算啦，
1: 系啊，系啊，
0: 好啊，咁啊。你是两首是日本的，
1: 两首日本
0: 就是广东的，是
1: 广东的。
0: 你点俾边个？
1: 你听啦，即系你屋企人啦，身体健康啦，同埋出边嘅控制员哥哥，佢好好人啊。
0: 哥哥一定今日又手忙脚乱，因为今日又有这个抽奖嘛，
1: 是啊
0: 成拍卖评估行嘛，所以我都好忙噶，明白噶啦。咁啊，你啲歌咁靓，我就会安排为你播出吓，你放心，
1: 多谢你，
0: 好唔好？
1: 仲有空中俱乐部嘅朋友，
0: 所有嘅朋友系，无论喺加加利啊、温哥华啊、香港啊，
1: 系啊，
0: 各地嘅吓，咁啊，身体平安啦，好唔好
1: ？OK，
0: 一于咁啊，好啦，咁你保重啦，好唔好？好啦，下次再倾过吓，拜拜。好，呢个时候咧，我哋先喺住广告，转头翻嚟再接听你哋嘅电话。
2: 岁月流星由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3: 位于1037 Mona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4: 你成日买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5: 有信心又满意，而家系 Aurora 推出 Avella，
4: 我好中意啊！
5: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岁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智威、小英轮流直播。
6: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7: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6: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7: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6: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7: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6: 香港利众圣堂宝济院，
7: 天宝旅游，
6: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7: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8: AM 1430张志文小英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l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9: 大家去睇视频屋嘅时候咧，就唔使好似我拍嗰条睇视频嗰条片咧，佢行得咁快嘅。你可以慢慢去欣赏，特别系咧，我可以估计到，当你行个楼梯上到二楼嗰阵时，你见到嗰个厨房同埋个客厅，哇！嗰下感觉，你嘅心啊系会话咗出嚟嘅。
10: 冇错，咁好多朋友咧，而家系陆陆续续咧，可能睇咗我哋条片啦，咁啊觉得喂，我哋唔系网购，我哋买楼噶嘛，一定要睇到嗰、那个
9: 当然啦，好多人嚟啊，
10: 要睇到，要入去呼吸一下嗰个空气。因为你仲要感受一下呢个社区，因为呢度呢 其实无论是绿化的环境啦，甚至乎周围买嘢的地方啦，亦都好紧呢个 Richmond Green 的公园啦，所以呢要过嚟睇下呢个未来呢个环境嗰个项目嘅地方喺边度㗎。
9: 可能好多人成日行日揸车你已经经过呢度㗎啦，你好可能会觉得哇佢又好贵啦，可能要200多万先买到，但其实而家我话俾你听呢一个真係一个超性价比嘅，你只係需要俾119,800起啦，你就可以买到3000多尺啦。
10: 係啦，快啲过到嚟啊 ,1080,LGMILLOE。
11: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边境保安，采取行动打击毒品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12: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不约克龙密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还有14街 McCowan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即电416-668-8688。
13: AM1430 李婷、高志威于85 Morning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4: 而家咧前面嗰啲 floor plan 咧，其實你同我咧熟曬噶啦，已經冚冷熟曬。但係咧，對於一啲聽眾，如果你冇嚟過嘅話咧，你就可能即係對呢度比較陌生啦。但係我可以話俾你，入到嚟嘅時候咧，即刻可以吸引你嘅眼球。無論你見到啲咩嘢，都係送曬俾你哋噶啦，包括埋 basement 你見唔到嘅咧，都 furnish 埋俾你嘅，應該係 finish 埋俾你嘅嚇。
15: 係啊，亦都仲有一次咧，即係睇到好多嘅聽眾啦，同埋佢哋嘅 family 咧，都揾到自己最中意嘅一個嘅居所，呢個係最開心嘅。即係做直播咧，有時即係見證到大家攞住嗰個 contract 跟住走嘅時候，其實真係嗰種開心，因為你
14: 唔知講咗幾多次恭喜啦。
15: 因為即係住喺一個地方咧，你唔係一個短嘅時間，起碼都5年或者10年嘅時間，小朋友嘅成長，咁所以我哋講緊我哋介紹一啲嘅社區嘅時候咧，係令到大家更加聽到嘅時候，更加對於呢件事有個好奇心，同埋作出你最明智嘅選擇。
14: 冇錯，講緊咧就是、我哋 Fresh Hill 呢個銷售中心啊 ，Avila Aurora 呢個地方咧，真係非常之受歡迎嘅，千祈唔好錯過呢個最好嘅機會啦！我哋嘅位置就喺 Leslie 嘅 Wellington 咧，向北兩個燈位咧。就是我们的了。
16: Only you， 一曲寄心声。
0: 时间3:49回来一曲寄心声，我是 Larry 卢永亨，你们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逢星期日3:30-5:00的岁月流星，我是金曲节目。今天有一个现场的节目，即刻接电话了，接这位听众朋友，麻烦即刻接他进来。喂 ，hello， 接通你电话，
17: Hello?
0: 你系边位？
17: 我系 Anna， 听唔听清楚啊？
0: 好清楚 ，Anna， 多谢你电话、，Anna，
17: 系好似啲杂声咁。
0: 哦，都好清楚，我听到你好清楚啊！你听唔听到我、哦？嗯，
17: 我听到，
0: 听到得啦、，Anna。
17: 第一咧，我首先多谢你，
0: 又多谢、
17: 多谢你播啲咁好听嘅金曲我哋听，
0: 系嘛？我仲争你啲歌仔、
17: 啊，系啊！我正想讲，
0: 你想讲，
17: 因为咧
0: 系。
17: 因为我上次请你演你唱
0: 劲草雕花嘛，
17: 都冇听到啊！
0: 一间唱啦，好唔好？
17: 啊好！
0: 哎呀，我讲笑啫，我谂咗好耐，我好唔好播咧？阿 Anna 系要我又要我唱《劲草娇花》，又要我唱《Silver Cast》。哎呀，我
17: 咩
0: 系咯？
17: 系咯，咁我真系唔
0: 系
17: 我期望紧嘅，我系
0: 我勉为其难。
17: 等每个。
0: 我知道，我都好中意呢首歌嘅。
17: 我希望我期望紧、
0: 好啊，
17: 我每次都系听等紧，冇所谓、我知道你会好忙
0: 嘅。唔系，因为点解咧？我播啲歌咧，主要最紧要就系嗰啲原版原装。咁好多听众朋友话：，哇，你唱成日播你自己唱嘅歌唔系几好喎、啊。咁但系夜晚嘅重播咧，因为播翻佢成10多20年前嗰啲咧，因为嗰时咧有好多我喺将我哋演唱会上面啊，我哋表演啊都有我份唱嘅歌咧，所以你哋听到系有我唱。咁但系而家咧我就变咗好少播我自己演唱嘅歌咯。
17: 哦啊、
0: 但你诚意拳拳，我考虑下啦，好冇？
17: 系啊，你嗰、那个卢永亨音乐隧道、时光隧道、
0: yeah.
17: 都好，你每一个 part 都好听嘅，
0: 系嘛？哎呀，
17: 都系好好，即系我系 非常非常吸引咯、啊。
0: 咁、啊、你慢慢听完就可以安睡啦吓，啊、有个甜蜜嘅美梦啦吓。
17: 甜蜜美梦系好多谢你。咁咧，我今次点呢个咧就系、是、要一个系叉叉，
0: 系
17: 一个叉叉嘅音乐。
0: 系
17: 咁，我喺你个节目听，這個、呢个咧我真系好中意。
0: 系
17: 我自己唔可以讲。点到出嚟，因为我好年轻时听咧，系冇人介绍诶嗰个歌名啊，或者个出品咁样。
0: 系
17: 咁样咧，呢个音乐咧系咁样嘅。
0: 系
17: 系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哦 ，T for two 叉叉嘛 ，T for two 叉叉。
17: 系呢
0: 只咩？噔噔噔噔噔噔噔滴滴。
17: 系啊。
0: 噔噔噔滴滴滴滴的。
17: 系好听噶，
0: 系啊！嗰、那个音乐咧，嗰阵时个六十年代开 party 咧必备噶啦。嗰、那个碟咧系有一个有个人咧揸住两个沙锤啊，咁咧就喺度封面。咁啊，成只碟咧都系 Chacha 音乐，叫做 T for Two Chacha。OK，
17: Gloria 系咪咧？你嗰时介绍，你话系有唔同好多国籍嘅音乐师系一齐合作。
0: 都唔算，佢系 big band 嘅，系 Tommy Dorsey and his orchestra。咁我谂你又 mix 咗另外个介绍嘅另外个音乐，
17: 可能我 mix 咗。
0: 啊，唔紧要，呢个 T for Two Chacha 咧系好热门嘅。我安排，如果稍后一系就播我唱嘅《劲草娇花》，一系就播呢音乐，等我自己考虑下先啦。
17: 有你参与嗰啲实好听嘅，
0: 好啊，好啊，嗯，
17: 系啊，仲有咧，麻烦你咧。我有一隻歌我都好鍾意音樂嚟嘅，係 Over the Weight。
0: Over the Weight,OK, 得。嗰個係呢個係圓舞曲嚟嘅音華爾茲音樂嚟嘅，係得，我幫你安排。好，冇問題，好啊，我幫你安排啦，好冇？多謝你啊，嗯好。
17: OK, 拜拜。
0: 拜拜，好，聽多位聽眾朋友爭取時間，唔該。Hello, 喂，接通你電話，你邊位？係。
18: hello，
0: 系到你啦，系啊。
18: 哦、，Larry， 你好啊，我系 Catherine 啊。
0: 哇、，Catherine， 你好，哇，又听到你声啦。
18: 系啊，等到一个月啦。
0: 唔好意思啊，
18: 又到现场，唔
0: 系啊，今日时间就比较紧迫啊。
18: 今日又到现场，点唱好开心啊！
0: 因为好多广告啊，
18: 系啊，有机会同你倾偈啊嘛、嗯。
0: 上个月你播咗出埃及记啦 ，The Exodus Song 啦，
18: 系
0: 咪、
18: 啊？俾我妈妈听，你真系好好记性，好 professional 啊。
0: 系啊，咁你点唱啲歌我都中意啊嘛，
18: 系啊。你嗰个节目系咪好似乎系每个月最后嗰个礼拜日就系现场？
0: 你记住逢三进一，
18: 即系三进一，
0: 即系三次系录音节目咧，系冇我做现场咧，第四次咧、就轮啦。
18: Okay, okay,
0: 因为一个月系有时廿八日、廿九日、三十日、三十一日不等，咁你唔系最后嗰、那个、那个日嘅，有时一个月咧可能月头月尾都会做现场，都唔出奇嘅。
18: 系啊系啊，
0: 逢三进一啊，嗯，
18: 系啊，因为直接同你倾偈咧系亲切啲嘅。
0: 多谢多谢，做咗廿几年噶啦，希望做到廿五年银禧纪念啊！
18: 系啊，梗系啦，我谂每个人听你个节目都希望啊，长长
0: 好
18: 久久。
0: 最紧要你开心得啦，嗱，今日打通电话咧，时间紧迫，你有咩歌想点我帮你？
18: 因为我下个礼拜三29系我生日啦，所以咧想请你今日代我点一首歌。
0: Okay.
18: 就是 This is my song.
0: This is my song. Petula
18: Clark. Petula Clark.
0: 冇错 ，This is my song. 好啊，冇问题。
18: 好似叫心声颂啊，好似。
0: 系佢系得噶啦，我知噶啦。This is my song. 我帮你安排，好唔好？
18: 好啊，咁唔阻你啦。
0: 好，
18: 唔该晒你。
0: 一系咁啊，咁咧就同你倾到呢度啦，好冇？
18: 哦，好啊，好啊 ，Thank you，
0: 好，
18: 拜
0: 拜，好，拜拜，好。我听多个电话，喂 ，Hello， 接通你电话，你边位？喂 ，Hello。听唔听到我讲？
19: 好啦，
0: 系啊，你到你啦，系系啊，系请讲，系。
19: 我咧想一点想几想只想点几支歌嘅。
0: 啊，请讲啦，你边位？点称呼？
19: 我姓黄噶。
0: 啊，黄女士，黄女士，请讲，系。
19: 系 Queen Queen Glass of Horn。
0: 好 ，Queen Queen Glass of Horn， 跟住。
19: 哇，咁 OK， 咁啊，第二只咧就系 You Need Me。
0: You Need Me 系 You Need Me。
19: 吓
0: ？You Need Me。
19: 你听唔听到啊？
0: 听到 ，You Need Me 系比较震啲啲声。
19: 今日两支歌咧都系如泣如诉，系好好听嘅。
0: 明白，收到。You Need Me
19: 系。同埋咧有一支咧就系红河谷，系音乐嚟噶。
0: Red River Valley 红河谷得好音乐。
19: 仲有一支咧就系日本嘅歌《新婚物语》咧，你同埋有一支咧就系二人世界。
0: 二人世界好啊，得啦，收到，冇问题。OK， 嗯。
19: 如果咧咁你几仲我仲 想问一问你，你几时还歌债啊？
0: 长命债，长命还。嗱，今日如果你点嘅歌咧，我有带翻嚟咧，可以做到即点即播，够时间咧，你留意收听好唔好？如果唔系咧，就安排下个礼拜。
19: 我同你讲笑，就你唔好，你唔好。
0: 我最中意讲笑，唔会误会吓。多谢黄太，继续以后打电话上嚟啊！多谢你好。
19: OK， 拜拜。
0: 好，拜拜。好，呢个时候咧，我时间咧已经系到广告时间啦。最后时间咧，交俾我控制员咧，去接广告，转头翻嚟再接听你嘅电话。
8: AM 1430张志文小英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l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10: 咁你嚟到我哋呢个展销中心咧，咁大家都等住咧，就系去睇呢个嘅示范屋，个个都系排住队去睇嘅。点解咧？示范咧，即系呢个项目咧，2027年嘅秋天咧就落成啦。咁而家有示范屋咧，系可以俾大家摸到、踩到，同埋可以感受到
20: 嘅。系噶，如果你买楼咧，真系有个示范屋啊，有个示范单位俾你睇下咧，系真系零舍唔同嘅。咁一听到有示范屋睇咧，我哋就睇到嗰啲家庭组合嚟晒啦。譬如可能系三代同堂嘅，仲有嘅宠物都嚟埋啦。
10: 冇错，
20: 因为你知啦，家庭一份子嘛，梗系入去感受一下。一入到去就，其实就已经嗱，依间房系我嘅，嗱，嗰间房系我嘅，嗱，大家喺度谂下，依间房我霸咗，即系你谂下嗰个感觉。是即刻已經有人話我想搬入去住啦。
10: 咁而且今次咧 ，Alden Grand Town 嘅呢個 Rosaline Collection 啊，特別咧係一個即係同一般嘅正屋咧係好唔同啊。咁啊，事關咧佢採用咗咧就係半獨立屋嘅設計，三面即係非常之采光，個多嘅采光啊。所以咧要快啲嚟到我哋展銷中心。今日咧嚟到最後一次我哋嘅直播嚇，咁啊可以咧一路嚟到咧六點鐘都可以過到嚟噶。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21: 我 Chris Wu 今期賣大包，包租保證你正現金流。不约克龙物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 Macallan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万，快啲过嚟买啦！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即电416-668-8688。
22: Avila 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欢迎你嚟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23: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24: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3: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24: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23: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24: 天宝旅游，
23: 香港理众圣堂宝济院
24: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23: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
24: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23: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24: 银赞助 A 家屋顶，
23: 铜赞助清风度假，
24: 六福海鲜酒家，
23: 列治文山五谷鱼粉，
24: 龙庭食府，
23: 宇汇形象工作坊，
24: 饮品赞助大排档，
23: 咖啡及甜点赞助。Tim Hortons by iPhone Chill， 欢迎晚宴赞助豪门宴，以及鲜花提供培蕾花艺。
25: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4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6: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呢节新闻。史加堡发生一宗涉及两架车同埋一架 TTC 巴士嘅交通意外，其中一架车翻转，三个人送院。事发喺下昼2:30之前，于 Farmers 及 Danforth 以北有涉事汽车嘅气袋弹出，三名伤者系两个成年女子同埋一个小童，佢哋冇生命危险。現場一帶有封路措施，多倫多警隊呼籲公眾改用其他道路。多倫多警隊發放一對男女的照片，指他們涉嫌在士加堡利用洗人分心的手法，從剛剛提款的長者奪去現金。事發在4月15日星期三下午於 Ellington 及 Farmers 範圍， 案情话，两名疑犯尾随一个从银行提取咗一笔款项嘅男长者，男疑犯向长者嘅背脊挤茄汁，女疑犯扮好心为佢清洁，两人再趁机夺去金钱，然后离开。警方认为可能有更多人曾经被呢对怀疑贼人盗窃，呼吁认得佢哋嘅人士提供资料。查看疑犯照片及特征描述，可以上本台网站 am1430.com。本地铁路服务今日继续有多项调整，高火车 Berry 线本周末完全停驶，改由巴士代替。不过巴士在市区以407公路站为总站，前往 Dunsfield Park 及联合车站的乘客应该转乘多伦多地铁。而高火车 Kitchener 线介乎 Stratford 或 Kitchener 与 Mount Pleasant 和 Mount Dennis 与联合车站之间的铁路服务这两日亦都暂停。至于 Lakeshore West 线班次改为每半个钟头一班。另外机场快线 Up Express 本周末亦都停驶，改由高巴士代替。至于多伦多地铁二号线今朝影响正常服务的工程已经结束，列车恢复来往圣 George 与 Brookfield。零食品牌吉百利一批加入了 Oreo 曲奇的牛奶朱古力棒，因为未有标明含有开心果，需要回收。联邦卫生部表示，产品可能会令到对坚果敏感的人士出现严重甚至致命反应，呼吁公众停止食用，应该抌咗朱古力棒或者去到购入的商户退货。呢批吉百利 Oreo 牛奶朱古力棒在全国各地和网上都有出售，查看确切的有问题批次，可以在本台网站 am1430.com 找到连结。国际消息，德国柏林圣小众自豪巡游路线附近的汽车冲向人群及斩人，致命袭击，疑凶波卢欧被警员击毙。当局说警员与波卢欧在柏林市郊一处对峙。21岁的波卢欧是一个黎巴嫩裔德国籍男子，他亦都是柏林穆斯林圈子的成员。波卢欧据报曾经寻求加入伊斯兰国。波卢欧被指星期六晚上在自豪活动举行地点隔离的一个公园，驾驶客货车冲向人群之后再落车斩人，至少酿成一名女子死亡，接近30人受伤。德国政府定性事件为伊斯兰极端主义袭击。案发之后，警员用了大约24个钟头去追捕波卢欧。体育消息，赛车一级方程式匈牙利站，麦拿伦车队的罗里斯赢得冠军。排头位出发的罗里斯虽然起步之后被队友皮亚斯利超越，落后了一段长时间，不过他在皮亚斯利遇到意外后重新领先，而皮亚斯利在比赛尾段坏车，将亚军拱手相让了给红牛车队的韦斯塔本。至于季军就是目前在总成绩领先的平治车手安东尼利，他从第七位起步爬升了四级。今个分站之后 F1 有一个月暑期休息，下场比赛是8月23号于荷兰举行。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 179.9 仙，比昨日跌了4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在同一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报告多伦多大致密云气温27度，预测今晚四成机会落骤雨，最低19度，听日全日都是七成机会落骤雨，最高28度，最低17度。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你一直期待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嘅 Willing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lle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嘅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2: 大地回暖是为屋企做维修保养的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梗是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是安心又放心。但现在材料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3: 你成日买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4: 有信心又满意，而家系 Aurora 推出 Avella，
3: 我好鍾意啊！
4: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5: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6: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6: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5: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6: ，A 元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5: 香港利众圣堂宝济院，
6: 天宝旅游，
5: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6: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7: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7: 我是车淑梅。
8: 长空雁过，黄花堆积，梧桐细雨，点点滴滴。三杯两盏，晚来风急，寻寻觅觅，似曾相识，岁月流星，卢永亨。

在听过新闻和广告客户的说话之后，岁月流星的第1232集第二部分即将开始。今天是一个现场的节目，我是 Larry 卢永亨，你们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逢星期日3:30到5:00的岁月流星怀旧金曲节目。今天是一个现场的节目，各位可以打电话来点唱的 905-889-1430， 我的电话是 905-889-1430， 由现在去到5:00依然可以接你的电话进来跟我聊天点唱一曲记心声。如果有带回来的歌曲可以做到即点即播，好像以下下来的这一首音乐就是做到即点即播。不过在播音乐之前是要明谢一下我们的赞助商长城拍卖评估行，今日依然会送出就是10元的购物券。咁有5位嘅听众朋友打通电话，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抽奖就要留低你哋嘅联络电话。节目完之前，我会抽出5位幸运儿，你哋可以得到10元嘅购物券，就可以去鼎泰超市集团旗下嘅3间超级市场，分别喺万锦啦、北约克同埋士嘉堡嘅。好，咁即刻咧就系播一首歌先，然后先至听你嘅电话。呢首咧就做到即点即播啦，就系上一个环节咧。Anna 咧佢话听嗰首叉柴嘅音乐就唔记得个歌名，咁哼个 melody 咧。应该就是这一首 T42 Cha-Cha 由 Tommy Dorsey Orchestra and Warren Covington 他们指挥演奏的这首60年代我们开 party 必备的 T42 Cha-Cha。 Anna 要点我唱的歌呢，我考虑迟些先我唱了，你点的音乐呢就做到即点即播，即刻跟你欣赏一下这首这么精美的 Cha-Cha 音乐。

冇错啦 ，Three for Two Cha Cha 咁啊，呢首就系好经典嘅 Cha Cha 音乐。嗰时咧跳舞啊，吓开 party 一定必备噶啦。送俾 Anna 收听嘅，希望你听到就好开心啊，民歌起舞啦吓、啊。好。

0: 咁就播唔到啦。第二，如果播嗰個歌，如果譬如話太過冷門到似乎唔係好適合呢個節目咧，咁我都未必會播啦。咁不過你講唐喇嘛，咁你想聽嘅音樂，我歌我可以幫你試下揾嘅，冇問題啊。嗯。
1: 車球。
0: 車球係。
1: 車子個車。
0: 係車子個車，冇錯係。嗯。
1: 球。
0: 好得，我幫你寫低噶啦，係車球得係。
1: 其實佢個身世都幾淒涼。
0: 是吧，是啊，好多啲歌星。
1: 因为佢后生嗰时呢、哦、撞过车咁就失踪。
0: 是啊，
1: 最大问题呢、哦、有样嘢呢，一阵间呢同一阵间我揀嗰、那个。一阵间呢你就咪即我意思、嗯、我另外又想你播蔡幸娟嘅岁月。
0: 蔡幸娟系岁月得系得。
1: 系呢个背后。
0: 好啊。
1: 即因为呢佢原来呢同蔡幸娟同年。
0: 同年哦 ,ok, 明白。
1: 佢就。嗯五年过身、
0: 嗯哦、
1: 即是唐喇
0: 唐喇是啊没错是嗯嗯是
1: 啊因为什么叫做什么肺腺癌
0: 所以健康最重要
1: 了他现在去那什么红斑狼疮搞了很多年
0: 唉，总之唔好得讲啊人嘅口好化学嘅啫、啊、最紧要去享受人生、啊、珍惜是明白
1: 原来唐喇呢他走的路线呢怎么讲啊他有几
0: 是
1: 即怎样说先即他是实力派来的可以这样
0: 说。是啊很多歌手都好的台湾。
1: 即跟蔡幸娟呢就蔡幸娟比较即是娇娇嗲嗲靓靓。
0: 各有特色啦是啦。
1: 各有特色。
0: 好啦我帮你找一下啦好不好
1: 还有
0: 是
1: 麻烦播埋这个 Connie Francis, Never on Sunday。
0: Never on Sunday, 好我痴汉人话 Never on Sunday, 得 ,Connie Francis, 好啊。
1: 第三首先。
0: 多谢你好多谢你。
1: 好多谢你拜拜。
0: 拜拜好拜拜好听下一位听众朋友啦唔该。Hello?
2: 阿姨。
0: 是你到你啦是。
2: 阿姨。
0: 你是阿姨啊
2: 是啊
0: 阿姨是欢迎阿姨是你好。
2: 是 啊, 啊是我想播万水千山种事情。
0: 哦汪明荃的万水千山种事情。
2: 是 啊, 啊因为谢贤啱啱过身咁諗住纪念下佢啦。
0: 哎真係好可惜啊。
2: 是咁佢都一生都够传奇啦。
0: 是 啊, 啊真係够传奇啊佢真係。
2: 我
0: 见
2: 过佢好多次咁佢係真係好出及做明星嘅。
0: 是啊。
2: 你唔好理咁多嘢啦即係。是即是有明星的风还有是我们几十年前有明星的风范咯。
0: 是 啊, 啊我日日都还见住他因为我日日都看粤语长片看他做的以前的戏。1950年、1960年。
2: 林子祥那只莫再悲啦。
0: 莫再悲莫再悲得好啊莫再悲好。
2: 我记得我爸爸以前成日在屋企唱的。
0: 是吧
2: 咩、哦、You are cheating 可以我不知道什么歌来的。
0: 你说英文歌啊
2: 是啊。
0: 是不是 You are cheating hard 啊
2: 好像是啊。我不记得他是什么歌。因为我爸爸是就是听英文歌的。
0: 是英文歌嘛
2: 是。因为我细个我细个的时候他成日唱的黑交唱碟。
0: 是啊。
2: 净是识唱那句You are cheating hard 可以我不知道什么歌。
0: You are cheating
2: hard 到他九岁即
0: 是。
2: 是他都仲识讲呢句。
0: 是吧是啊印晒绿脑到嘛。是
2: 啊那只叫做什么歌啊
0: 可能你讲是 You're cheating hard.You're
2: cheating hard
0: will make your way.You cry and cry and try to sleep.
2: 是啊sleep won't come. 他心尾臨拉尾他我哋成日播呢个但我唔識打嚟问你系边只。
0: 咁我都系估下啫不过可能九成中㗎啦因为佢你嗰个年代呢多呢个歌好行㗎系 Hank William Jr.,Hank William,Hank William 唱嘅 ,You're Cheating Hard, 系一系 country 嘅歌嚟㗎系牛仔歌嚟㗎、
2: okay.
0: 好听㗎。
2: 系啊等我听到你我日日都有听㗎。
0: 好啊咁我安排下帮你播啊好唔好
2: 系啊你夜晚黑啊我日日一听你首歌我就入去瞓觉一路听到瞓
0: 㗎。多谢多谢。催眠曲啊好多谢下次再听过。好拜拜。好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时间呢要去接广告转头回来就接听你们的电话。
3: 你一直期待开游之际充满自然光的 Reeling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lle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4: 新鮮美高級餅店為慶祝成立

0: 十周年隆重推出全新香甜粟米摊，金黄松脆嘅牛油摊皮配上鲜甜粟米粒及香浓芝士，新鲜即焗，外脆内软，每一口都充满浓郁芝士香与粟米天然甜味，香气四日，令人一试爱上。由7月25日至7月31日，为期一周，半价推出，筹集顾客多年嚟嘅爱戴与支持，香甜粟米摊限时半价优惠，每位顾客每次限购6个，数量有限，售完即止。
1: 阿菲拉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欢迎你嚟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2: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3: Only you， 一曲寄心声。
4: 时间4:22啊，翻嚟一曲寄心声啊，我系 Larry 卢永亨。咁啊，呢时候咧就系要播歌啦，因为今日节目嘅时间咧比较短啲，咁但系都要播歌嘅。咁啊 ，Catherine 咧，佢系打电话嚟咧，系点咗呢一首啊 Petula Clark 嘅 This Is My Song， 年份系1967年噶，咁系应该就系 Charlie Chaplin 嘅作品嚟嘅。咁咧佢就系话啊 ，Catherine 话下个礼拜3日佢生日啦，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啊！即刻为你送上系 Petula Clark 嘅 This Is My Song。

0: This is my song， 就是 Charlie Chaplin 的作品，香港女伯爵那部电影叫做。好了，送给 Catherine 收听，祝她下个礼拜三应该是下个礼拜三的生日生辰快乐，做到即点直播。好了，即刻继续听电话接这个听众朋友，麻烦。Hello， 喂。
1: Hello，Randy，Randy，
0: 你好，接通你电话啦。
1: 张太啊，
0: 张太，哇，好开心又听到啲老友记打嚟啊，成个月咯，真系啊，
1: 真系成个月，
0: 真系成个月咯，
1: 反正你又替人打波啦，
0: 吓系啊，打完晒世界波又完啦，哎，咁啊，听歌最啱听啊，吓，
1: 又唔该你啊，又麻烦你，
0: 冇咁讲，系你听过啲，你点啲歌咩？玛丽莲梦露嘅系咪 ？River and Rory 听啲啊，播晒俾你听啦，系嘛？啊，晚风啊嗰啲啊，系嘛？系咪你播应该系你嘅，应该冇错。
1: 好记性啊，你好记性。
0: 今日有咩歌想听啊？今日
1: 我想听啊，李克勤嗰只《红日》啊，《红日》啊，
0: 《红日》命运就算颠沛流离，
1: 啊，
0: 好耐冇听啊，《红日》
1: 系，同埋一只欧洲曲诶，嗰个
0: 西曲
1: 七合。
0: 七合荡寇志嗰套电影嘅音乐系嘛，主题音乐嗰叫 Magnificent Seven 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好似嗰有一个香烟广告都系用佢嚟卖广告噶嘛，
1: 即系几雄壮啊只歌，
0: 好听噶，即系哇嗰啲嗰七合荡寇志嗰几个明星吓，好即系好多都唔
1: 个个都好有名啊，
0: 好有名啊，系啊，我都唔记得啦，即系吓，
1: 好。即系好紧张，
0: 好好睇嘅，七合荡寇志啊，咁诶，独行侠啊嗰啲啊，哇，即系六壮士啊，哇，
1: 好，即系唔同嘅睇落。
0: 系啊，好多经典嘅戏，好多经典嘅音乐，经典嘅歌系。好，继续。
1: 咁诶，系咁多啦，我
0: 唔
1: 阻人啦。
0: 系，唔好阻人啊，咁你真系通气啦。好，留意收听啦吓，慢慢欣赏吓，多谢你，下次再倾。
1: 唔该晒，
0: 好，拜拜，好，拜拜，好，继续听下位听众朋友。争取时间，喂 ，hello，
2: 喂，
0: 系、hey, 你系 Amy Wong 系咪？
2: 系啊，
0: 啊，祝之旅嘅又出铺头，
2: 祝你身体健康啊！
0: 多谢大家咁话，
2: 多谢你时时为我播出我点嘅歌，
0: 咁讲咧，
2: 多多有劳你，
0: 应该嘅，应该嘅，系。
2: 啊，而家我想你同我揾两首旧歌，
0: 好，请讲，嗯，
2: 晚安曲，
0: 晚安曲，系。
2: 唔知系咪周璇唱，我唔记得啦，
0: 冇错，系，
2: 另外一首《桃李春风》。
0: 桃李春风是得好。嗯好。
2: 桃李春风我不懂得广东话。
0: 得的啦我知道啦你教我
2: 讲。你方便几时找到几时播啦。
0: 没问题一于遵命。
2: 我坐在巴士都会听到的。
0: 好啊那么记得各个要记住我是 Amy Wong, 是不是
2: 好唔该你啊。
0: 多谢你好下次经过。
2: 拜拜。
0: 拜拜好我们继续听电话这位是哪位 ?Hello, 接通你电话你是哪位
3: ?Hello?Hello, 我是 Rose。
0: Rose, 啊又听到 Rose, 哇出走晒
3: 来。多谢你啊多谢你你放了 Both Sides Now 啊。
0: Both Sides Now好啊我们的加拿大的歌手来的嘛是不是
3: 好
0: 点子啊我还播埋一对旧皮鞋添呢是不是你啊
3: 是啊那个是 Rosa,
0: 那个 Rosa, 那个 Rosa, 你是 Rose, 嘿
3: 你
0: 两个名摆埋一起等我加一个英文字啊一对旧皮鞋就是 Rosa, 点的 ,Rose 就播 Both Sides Now 的。
3: Both Sides Now 是啊。
0: 好好好没问题。
3: 我哋今日有怀旧嘅，因为呢个礼拜咧，以前咧就系三层楼有庆祝啦，记得三层楼啊？
0: 记得 ，Blue 嗰度嗰个三层楼啊嘛，
3: 系。系啊 ，Mervis 啊，咁佢咧通常即系啲都十几年前啦，都有嗰啲 celebration， 不过而家应该
0: 冇啦，往事只能回味啦。
3: 系啊，所以咧，我可唔可以请你播嗰只叫 Shop Around 啊
0: ？Shop Around 啊，哦好啊。
3: 是啊 ,Shop Around, 好切
0: 咁。我唔知有冇带返嚟啊嗱呢、這个歌呢我即管试下搵。如果搵到带到返嚟呢就可以安排到时间播。带唔到就下个礼拜播啦冇办法啦。
3: 唔紧要啊大啦就下几时得。同埋纪念啊四哥可唔可以放用爱将心偷啊呢首啫。
0: 嗱用爱将心偷呢就下一次呢。今次呢先播万水千山总事情因为先前个听众朋友已经点咗啦。咁样我都送埋俾你听好冇。
3: 好多谢你几时都得唔急唔急。
0: 而家播㗎啦係汪明荃嘅万水千山总事情我哋要纪念下四哥嘛。我都话日日都仲睇緊佢嘅戏啊。咁先前阿姨又点咗㗎啦咁我一齐送埋俾你收听好唔
3: 好好啊 好啦，
0: 唔该晒你。
3: OK，
0: 好，好，听日，拜拜。好，呢个时候咧，我就要播歌啦。咁啊，播首《万水千山总是情》咧，就系阿怡点唱嘅。咁啊，纪念下阿谢贤咧，阿四哥就啱啱过咗身，好似系应该系八十九岁啦，已经系咁啊，日日都仲睇紧佢以前拍嘅戏，咁变咗咧就都好怀念。其实由细个已经睇戏睇佢大噶啦，咁佢当然咧，其实后期亦都系喺 TVB 咧有好多演出啦，包括呢一套即系《千王之王》定系咩，好多我就唔记得咗啦。咁其中有《万水千山总是情》呢个歌，1982年噶啦，咁阿汪阿姐啊咁就演唱嘅。咁啊，先前嗰位听众朋友阿怡咧，佢话想点首歌嘅。咁好啦，咁时间呢就应该差唔多可以播嘅，但係我呢个时候呢我可以播呢首歌可以喎。咁即刻播出呢就係汪明荃嘅《万水千山总是情》。

0: 你成日买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1: 有信心又满意，而家系 Aurora 推出 Avella，
0: 我好中意啊！
1: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 Benz EQB 300，加油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智威、小英轮流直播。
2: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3: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2: 银赞助 A 家屋顶，
3: 铜赞助清风度假，
2: 六福海鲜酒家，
3: 列治文山五谷鱼粉，
2: 龙庭食府，
3: 与会形象工作坊，
2: 饮品赞助大排档，
3: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Phone Chill， 欢迎晚宴赞助豪门宴，以及鲜花提供培蕾花艺。
4: Only you，
5: 一曲寄心声。
6: 时间4:35就翻嚟一曲寄心声啦。咁啊，呢个时候咧就依然都系要播歌先嘅，咁就听众朋友咧就等多阵间啦。1967年咧有呢一首系 Tom Jones 嘅 Green Green Grass of Home， 呢位黄太咧就黄女士咧就点咗呢首歌，咁啊歌仔系随时即刻还啦吓。黄女士点嘅 Green Green Grass of Home 系一首我都好中意嘅歌曲嚟嘅 ，Tom Jones 演唱，即刻为你送上。

0: 1967年 Tom Jones 嘅 Green Green Grass of Home， 又系另一首我嘅饮歌啊，经常都有唱呢首歌嘅。送俾黄女士收听啊，嗱咁嘅歌仔咧就系长命歌仔，长命还啦吓。好，咁啊希望你欣赏到 Green Green Grass of Home。好，即刻呢个时候咧又要听电话啦，接呢位听众朋友啦，唔该。喂 ，Hello，Hello， 接通你电话，你边位？
1: 系咪我啊？
0: 系啊，到你啦。
1: 啊 ，Tony 啊
0: ，Tony 啊 ，Tony，Tony，Tony，
1: 系，我想点啊？首先啊，祝你哋两位啊主持人啊身体健康啊，万事如意。
0: 多谢，
1: 万事如意先
0: 啦。大家咁啊，多谢你，多谢你。
1: 我想点下个礼，我想点一首歌俾我太太。下个礼拜日8月2号，
0: 8月2号
1: 生日。
0: 啊，生日好！
1: 生日
0: 好，生日快乐！
1: 我等系祝福我太太啊，身体健康啦、啊，
0: 梗系啦，要啦，系啦，
1: 年年有今日，今日事事有今朝，
0: 冇错，
1: 笑口开头比南山啦、
0: 啊，笑起常笑口常开啦、啊、
1: 吓。嗯，而家我哋系越南华侨，我想点一首系越南歌、
0: 哦，越南歌，
1: 系唔系系越南歌？
0: 嗯，
1: 翻版过唱国语噶，我听你个节目我先识嘅。
0: 系啊，哦。
1: 我阿哼俾你听，我唔知个，我唔知道个歌名嘅。
0: 诶，即管试下，你即管试下啦，系，嗯。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
0: OK。
1: 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
0: 嗯。
1: 系4年前或者5年前你播过，我听过我先记得。
0: 你听过我呢度播过嘅系咪？
1: 系你播嘅，你播嘅。
0: 我播嘅系
1: 国文，我识。
0: 我播
1: 我识，但是讲国语系我听你我先知嘅、哦。
0: 我播过系国语版嘅系嘛？
1: 系好似翻译翻嚟台湾、okay. 台湾歌星
0: 系男歌星定女歌星噶？
1: 男歌星
0: 男歌星嗱，咁我翻去揾下。哦，系
1: 四年前五年前。
0: 哦，好嘅，得。我会揾一揾咧，我有你嘅资料咧，我尽量揾啊。呢8月2号生日咧，我到时安排会为你播出下，好唔好？嗯，
1: 唔该晒你先。
0: 多谢，祝佢多预祝佢生日快乐啦。OK， 多谢你。
1: 唔该晒 ，thank you 你啊。
0: thank you， 拜拜。拜拜，好，下一位听众朋友系喂 ，hello。是
2: 喂，
0: 接通你电话，你边位？
2: 喂，
0: 到你
2: 啦，
0: 系到你啦，你
2: 系 Anita，
0: 哇 ，Anita， 哦，点啊？你把声有少少吓，好似
2: 系啊，今日唔系好舒服、啊。
0: 系咧，我就听到我想应噶啦，咁但系哇，好似有少少唔舒服、啊，好耐冇听你嗰个吓、啊，又打嚟、啊，都播咗好多你嘅歌啦，已经系嗯，
2: 多谢晒，
0: 保重保重保重啊，保重啊，系、
2: 嗯，帮我揾几只歌好唔好啊？
0: 好啊，你讲啦，你讲，我帮你揾啦。
2: 我要翠萍姐姐唱嘅晚霞，
0: 晚霞，晚霞唔系佢唱嘅噃，
2: 晚霞唔系翠萍唱嘅咩？
0: 唔系喎，系晚霞唔系佢唱嘅喎吓。夕阳西下，
2: 系啦系啦，
0: 就像是你的你的你的你的，唔系啊，翠萍冇唱嘅，你可能记错咗噶啦，
2: 记错咗啦，
0: 系啊系，得，嗯，我知噶啦，你继续讲啊，继续讲系晚霞，得系得，嗯，系得系。两相依就系啦，嗱，两相依其实佢有翻唱过，因为咧阿翠萍姐姐咧，佢有好多碟咧，我都喺收藏嘅，咁但系咧，印象中咧，佢就晚霞佢就冇唱过嘅吓，咁、佢就有唱过呢、這个两相依，我帮你写低先啊，得两相依得。Okay.
2: 同埋相思河畔，
0: 相思河畔系啦，呢、這个歌又要讲我故事啊！真系相思河畔，点解我要讲咧？咁嗱，翠萍嘅相思河畔咧，1950几年嘅时候咧，已经系唱过，一听我中意。当年1956几年咧，我喺澳门住读书，澳门六村电台有一个叫做人人播音嘅才艺比赛，我就系上去唱呢只相思河畔，攞咗冠军。
2: 系咩？
0: 嗰阵时咧，奖金系几钱啊？澳门纸10大元啊！10蚊啊，好好使啊！嗰时一碗云吞面都唔知2毫子咋，唔知2毫定3毫子啊！一系吓，所以一有人点呢首歌咧，我就好兴奋啊！讲到即系唔好讲啦，好好好笑系，系得系系系，继续继续。
2: 同埋帮我揾一只
0: 聚散两依依，聚散两依依有啊，冇啊，冇办法，呢个系台湾聚散两依依得 ，OK， 嗯得。
2: 梦的衣裳，
0: sorry。
2: 梦的衣裳
0: 啊，梦的衣裳，梦的衣裳，哇！呢个姚苏蓉啦，好唔好？
2: 嗯，是但啦。
0: 系好多台湾嘅歌手都有唱过嘅，系啊。
2: 系
0: 啊，
2: 嗯。咁我想问咧，系咪一只歌叫《小小洞房》啊？
0: 系啊，《小小洞房》啊，系应该系。
2: 我可唔可以听？好耐冇听过。
0: 好似系周
2: 突然间记起
0: 周旋啊，周旋嘅好似系。
2: 我唔记得系边个唱，但系系啦，
0: 应该系。如果冇，如果唔系就再揾过啦。
2: O K，
0: 冇问题。
2: 一只渔舟唱晚。
0: 渔舟唱晚，你系要喂，你要广东版本定系？
2: 广东版。
0: 系咪啊？系咪关正杰唱嘅呀？吓，
2: 系，
0: 哇，
2: 系，
0: 红日照海上嗰只啊嘛，千风万转亮吓 ，OK， 得，嗯，得，系，哇，你点好多歌喎？点好多歌啦？话
2: 系啊，我好耐先打电话嚟。
0: 咁系，我正话都讲，你好耐、好耐、好耐之前打过嚟啦，已经系眨下眼就。喂，你咳喎，你快睇医生喎，系咪要留一啲流行性感冒啊？啲少少小心啲吓，真系
2: 唔敢出街。
0: 都唔系冇问题。
2: O、okay, K，
0: 嗯，
2: 仲有一只 sad movie，sad
0: movie 好得，
2: 嗯
0: ，sad movie
2: 同埋 Carpenter 嘅一只 This Kind of Hush。
0: Okay, that's a kind of hush. 哇，好的，哇，好多歌啊，嗯。
2: 特别点俾我嫂听嘅，因为整亲只脚啊。
0: 咁
2: 认
0: 真啊，咁
2: 佢快啲好翻。
0: 哦，冇问题啦，我同佢系啦，嗯，得，我同佢安排下啦，冇问题，得。
2: OK，
0: 好啦，
2: 唔该晒你。
0: 好嗱，你个晚霞咧，应该系叶枫嘅晚霞。叶枫唱的是啊，长腿姐姐。夕阳西山，又相思，留下
2: 我以为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0: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就是潘秀琼的《人人想过后光阴》那个。
2: 哦 ，OK。
0: 那些是他们的 signature song 来的，可以，即是他们的首本名曲来的，没得倾啊，没第二个可以代替的了。好啦，跟你倾到这里啦，你点了很多歌啦，要慢慢听啦，好吗？
2: 谢谢你。
0: 好啦，不好意思。好，保重啊，拜拜。好，这个时候时间也都有。又要去一节广告啦，唔好意思啊，嗰啲其他听众朋友要忍耐一下，我哋听完广告资料之后咧，翻嚟再接听你嘅电话嘅。
3: Aphila 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欢迎你嚟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4: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5: Only you，
6: 一曲寄心声。
0: 时间嚟到最后一节嘅一曲寄心声啦，成个过得好快啊！咁啊，争取时间咧，电话线上依然好多朋友等紧嘅。好啦，尽量听晒电话啦。咁啊，接呢位听众朋友嚟，唔该。喂 ，Hello， 接通你的电话，你边位？喂，
7: 系 Larry，
0: 系你好，
7: 系 Eva，
0: Eva， 哇， Eva 你好，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7: 多谢多谢多谢，
0: 努力啊，继续努力，继续努力啊，嗯，
7: 我会我会，因为头先系车就听到你节目咁啊，啊现场我今日咁啊试下打嚟啦，打到入嚟，
0: 哇，真系有缘啊，
7: 好彩，
0: 吓你真系好好毅力啊，你真系嗱唱歌系最开心噶，我鼓励你咧继续努力吓，咁啊唱多啲唔同类型嘅歌吓，唔好唱埋一样嘢，好冇？嗯，
7: 好，一
0: 定有进步嘅，系好，嗯。
7: 咁我就都冇咩特别想点唱嘅。咁你头先你话啊，你成日睇阿谢贤啲戏，
0: 系啊。
7: 咁你拣一只佢啲歌，我又唔会识嘅。
0: 我
7: 佢哋嗰啲年代嗰啲戏，我唔好识。
0: 佢又冇唱。
7: 不过你拣只你中意嘅，或者你嗰啲主题曲啊嗰啲。
0: 嗰啲主题曲啊，咁正话啱啱播咗只《万水千山总》总事情咧，就有听众朋友点咗嘅。不过下个礼拜咧又会播其他嘅，都佢点唱嘅，好冇？咁啊，所以咧。就我写低噶啦，我安排。如果今日时间够就今日播，如果唔系下个礼拜播，好唔好？
7: 唔急。另外我想听一只系柯德利夏平啲戏嘅歌。
0: 系。
7: 我冇话边一只，你帮我拣啦。即系
0: 柯德利夏平，好啊，好多。
7: 嗰啲电影嗰啲。
0: 佢好多戏都好啊，冇问题，我帮你拣。好啊，好啊。
7: OK。
0: 收到，收到。嗯，好咧，好，保重吓，嗯，好，多谢你，好，拜拜，好。 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系喂 ，Hello， 接通你电话，你系边位？系 ，Hello，Hello， 啊，到你啦，系，
8: 到我啊，
0: 系啦，冇错啦，系啊，喂，
8: 我想点唱？
0: 哦，好，你讲啦，系你林生系嘛？系，
8: 系，
0: 好，请讲，系，系，
8: 邓丽君嘅有你，
0: 就有我，
8: 有我，
0: 好，有你就有我，好得，系，
8: 山茶花。
0: 山茶花都系得，嗯。
8: 苹果花。
0: 苹果花系好，哇，好多花。
8: 系杨艳嘅。
0: 系杨艳嘅苹果花系好得，嗯。
8: 黄超君。
0: 黄超君好啊，又系杨艳嘅系得系。好。
8: 美酒。
0: 系美酒加咖啡系美酒加啡好好。
8: 邓丽君嘅。
0: 邓丽君嘅收到系。
8: 我在有天山嘅、
0: 嗯。好得得系嗯。
8: 迟来的爱，
0: 迟来的爱，李茂山系啊，得系系。
8: 雷的小雨，
0: 雷的小雨，青山啊嘛，哦，青山系好，系嗯。
8: 点俾你哋两位主持人听啦？
0: 多谢你，多谢你，多谢你吓。
8: 因为得时间冇多，
0: 系啊，时间冇多啊，唔该晒，多谢你。好，下次再倾过吓，多谢你，
8: 拜拜。
0: 好，拜拜，好，继续听电话，继续。喂 ，hello， 喂
9: ，hello，
0: 系到你啦，系你边位？系
9: Lily 啊，张女士啊。
0: Hey, 张女士你好，是。
9: 你好，是。我想点几只歌。
0: 好啊，你讲我帮你写低，是。
9: 真的爱你。
0: 真的爱你好得，是得。是。
9: 同埋烟水寒油雅的。
0: 烟水寒是的，油雅好啊，得，是得。嗯。
9: 同埋处处问题了。
0: 处处问题了是得，是。
9: 萧丽娟是。
0: 是萧丽娟是啊，嗯。
9: 是。还有心语啊。啊！呢个林淑容同埋呢个罗时新、
0: 哦、合唱歌个版本啊嘛，好好听啊！呢、
9: 啊
0: 這个好听啊，心语
9: 呢只、
0: 啊、
9: 真系好听啊，所以我又系拣好歌，向大家即系喺度分享啦。
0: 齐齐分享，冇问题。
9: 系齐齐分享，同埋我想你帮我播陈慧娴嘅歌啦。
0: 好啊，我帮你播。
9: 夜机，
0: 夜机好啊，好好好，
9: 同埋系咪有一只雨中拥抱啊？
0: 雨中拥雨中雨里抱拥系嘛？
9: 雨
0: 里抱拥，唔系雨
9: 里抱拥。
0: 冇问题，冇问题，差唔多得噶啦。我差不多先生全系得。
9: 系啦，雨里抱拥啊。
0: 好彩我都识呢只歌，系得系。
9: 系啊，好听噶，呢只歌都好好听嘅。
0: 冇错冇错。
9: 咁啊，同埋帮我破《这是爱》啊。
0: 这是爱好啊。
9: 系啊，
0: 罗泰迪罗宾。
9: 系啦，泰迪罗宾啊。
0: 好啦，得，冇问题。
9: 系。嗯，唔该晒你啊！好，点俾你同埋接线哥哥听添啦。
0: 多谢晒吓，多谢晒，时间关系同你倾到呢度。
9: 好人啊，佢
0: 系啊，佢好人，
9: 好有耐性噶。我接，
0: 多谢晒，
9: 多次有耐性接翻我个电话。
0: 多谢你吓，嗯，好，拜拜，好，拜拜，
9: 我
0: 赞下佢好，拜拜，好。跟住呢位系喂，尽量接电话。系呢位点称呼？系你点称呼？系你系边位？
10: 黄太啊，
0: 黄太，黄太，系你好，哇，系。
10: 好耐冇打电话，
0: 好耐冇打电话。不过我哋有 Facebook 都有交流嘅吓。
10: 系啊系啊，有时讲翻下澳门啲嘢都几有趣。
0: 好得意，好得意啊！系啊，请讲系时间关系。
10: 想点啊？秋官嘅《倚天屠龙记》啊，《
0: 倚天屠龙记》写低啦。嗯，好。
10: 暂时一
0: 好啊，
10: 好耐冇听过呢只歌，再
0: 好啊。咁下个礼拜先帮你播啦，因为今日时间已经差唔多啦。
10: 系啊系啊系啊，
0: 好，多谢
10: 你。
0: 好，
10: 拜
0: 拜，好。跟住下一位，听埋佢。喂 ，hello， 喂，喂，
11: 喂，
0: 系接通你电话啊。系你好，边位？
11: 我系黄叔啊。
0: 哎，黄叔，哎，要快啦，快，
11: 快。对唔住啊，因为太忙。
0: 系唔好意思啊，太多电话今日，系对唔住。
11: 身体健康。
0: 好，系身体健康。
11: 最重要咧就系8月9号咧系我个细佬生日啦。
0: 系好。
11: 8月9号咧，就希望点首啊郑少秋嘅祝寿歌啦，
0: 祝寿歌好啊，
11: 祝佢身体健康啦，
0: 明白，好，
11: 咁人人都要身体健康，但系8月9号系佢生日，
0: 好啦，
11: 咁另外一个咧就系8月19号，8月19号，但系下次唔知打赶唔赶得切打得到电话，
0: 系，
11: 咁咧又系我个姊妹生日，
0: 好，
11: 咁啊点首啊顺流逆流咯，
0: 好，顺流逆流收到 ，OK， 好得，唔该，
11: 咁啊。有两首歌咧，一首咧就天王之王啊，有阿谢贤
0: 纪
11: 念啊，阿谢贤拍嘅，
0: 收到。
11: 又有
0: 汪明荃系，
11: 太急啊今日。
0: 系啊，唔好意思啊，
11: 汪明荃
0: 啊，冇时间啦，系啦吓，请讲系。
11: 咁另外一首咧就系《超君怨》啊，《
0: 超君怨》好，冇问题，
11: 有时先播啦。
0: 好，
11: 咁唔该晒你，
0: 唔好意思吓 ，OK， 好，多谢你，
11: 拜拜，
0: 好，拜拜，好。 就唔可以再听电话啦，唔好意思啦。咁我呢个时候咧要宣布咧，要抽咗五位听众朋友出嚟咧，就系可以得到呢个长城拍卖评估行送出嘅10蚊嘅超级市场嘅礼券啊。咁啊，呢五位听众朋友咧，分别咧就系佢嘅电话 number 咧，就系第一位咧就系第一位就陈小姐啦，佢嘅最尾嘅就系8155吓。咁啊，另外一位咧就 Catherine 最尾嘅号码咧就系0215。Anna 咧最尾嘅电话 number 系5288。Tony 咧最尾嘅电话 number 系8564，最后一位咧系 Eva 咧就最尾嘅 number 就0888嘅。呢五位听众朋友，你哋星期一可以打翻上嚟登记之后咧，就可以攞到上嚟领取你嘅奖品啦。好，呢时候播最后一首歌啦，就送俾阿张太收听嘅李克勤嘅《红日》啦，年份1992年嘅，即刻为你送上《红日》。

好啦，李克勤嘅红日啦，1982年噶，咁好耐冇听呢首歌啦，咁送俾张太收听嘅，咁啊，好啦，今日时间亦都系够晒噶啦，祝各位今晚有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0: 台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1: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0: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1: ，A 元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0: 香港利众圣堂宝济院，
1: 天宝旅游，
0: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1: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2: 你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啦。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5点 AM143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这次新闻。多伦多警队继续调查一间连锁犹太饼店两间分店在过去一夜受到破坏的事件，警方将案件列作仇恨罪案处理。警方今朝8点几先后接报，犹太饼店 Kiefer's 两间分别位于中城区央夹圣 Clair 同埋北约克 Barfers 夹 Steels 嘅门市窗户受到破坏，其中中城区嘅店铺系被人枪击，两宗事件都冇人受伤。多伦多警队通缉北约克一个蒙面持枪嘅男人。警方说这名男子前日星期五下午1点左右在央街夹 Empress Avenue 范围，即是 North York Center 地铁站一带流连，有人见到他从外衣入面接触一支枪，男子之后再将枪械放入一个背囊并且踩单车离开。查看他的照片以及特征描述可以上本台网站 am1430.com。连接安省温莎市与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的郭迪豪大桥，在美国对本国发出新一轮关税威胁的背景下，定于明日通车。大桥是第四条连接温莎市与底特律的通道，工程8年前展开，耗资64亿元，由加拿大独立承担。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会再向加拿大进口货物加征50%关税之后，日前的大桥落成庆祝仪式没有双方代表一起剪彩的环节，只有本国官员参加，特朗普说是加拿大取消邀请美国。另外，大桥收入分成的问题亦都引起关注。一份两国近期达成的协议指出，在大桥启用后的头15年，渥太华需要将一半利润拨入华府的基金，金额估计大约为3亿2千万元。此前本国只是同密歇根州有协议，承诺在收回兴建大桥的成本之后与密歇根州摊分利润，项目估计需时50年才能够回本。而联邦保守党促请召开国会紧急会议，要求自由党政府交代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的计划。保守党加美关系事务发言人马俊达去信总理卡尼，说下议院国际贸易事务委员会应该在下星期召开紧急会议，而自由党政府需要在会上以书面方式提交就住特朗普威胁的对策。马俊达说卡尼在竞选的时候承诺会对抗特朗普，不过当选后却经常屈服于对方。有美方官员说特朗普最新说要征收的关税 是对本国各省停售美国酒等行动的回应。国际消息，法国西南部波尔多附近的山林大火持续肆虐，再多55000人被勒令撤离家园。当局过去一夜再向波尔多西南的5个社区发出疏散令，令到单系那里一带需要离家避难的人数增至22万。强风令到火势壮大，消防员及军人继续设法阻止山火蔓延至波尔多。 除了法国、邻国西班牙亦都受到严峻的山火灾情考验。在过去的一星期，西班牙东部华伦西亚以及位于中部的首都马德里以西地区，合共有数以万计民众亦都需要离开屋企。体育消息，棒球 MLB 多伦多蓝鸟在作客波士顿红袜的系列赛中落败。红袜迎战蓝鸟三场系列赛最后一场今日下午举行。蓝鸟虽然在昨日打出了精彩的一仗，正胜主队6-0，不过相隔一日之后就再次哑火，倒过头来失了6分，仅仅在最后一局靠 Andrés Giménez 的打点破蛋，最终输1-6，连续4个系列赛不敌对手。蓝鸟目前继续排名美联东区榜尾，球队听日随即会再上阵，黄昏6:45展开作客华盛顿国民的三场系列赛。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但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79.9仙，比寻日跌咗4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喺同一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报告多伦多大致密云，气温27度，预测今晚40%机会落骤雨，最低19度。听日全日都系70%机会落骤雨，最高28度，最低17度。各位，今日的新闻已经全部报道完毕，多谢收听，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晚上。
5: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2: 我系 May。
3: 好想拥有一部令我有成就感嘅名车。
2: 首先要拣 Quattro， 佢系全球最好嘅四轮驱动系统。
1: 之后你会发现 Audi 比韩国同日本车更经济实惠。
2: 热卖车款中，你仲可以得到至少1%利率折扣添。
1: Audi Uptown 系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衷心令你感受到抵达成功嘅喜悦。快啲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4: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u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5: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6: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6: 我是 Raymond 郭展能。

0: 欧瑞强。你好，我是 Albert 欧瑞强，各位加拿大中文店的朋友，今日心情如何啊？做嘢辛唔辛苦啊？仲做紧嘢啊？唔紧要啦，一路听音乐，一路做嘢都会效果好啲嘅。仲更加咧，即系要将音乐咧摆喺生活里边啦。冇音乐点过活啊？一个钟头都好啊。嗱，如果呢个节目就系我嘅名嘅节目，唔使记咁多啊嘛。我叫做 Albert 欧瑞强，你好。今日我请客，咁好有冇咁好死啊？有噶，我好中意咧，同啲朋友去边度咧，唔系大饮大食咁简单，由细到大都太多大饮大食，成日都要宴会啊，吓请客啊，人请啊，你又请人啊咁样。如果自己放假咧任你去咧，我又去一啲你话太过原野得滞咧，咁就好辛苦嘅，有时俾啲蚊又咬到肿晒啊咁样。咁我咧梗系得啦，我习惯啫，但系唔系个个得啊嘛。最好咧就去一啲小镇风情，去一啲从来冇去过嘅地方。我谂而家大家都好多呢啲经验啦。去一啲小镇风情嗰度，起码嗰度你叫碗面食下，哇！咁啊，即系可能夹几嚿泡菜咁样，饮杯当地嘅浓茶，衬一衬，听到有啲溪流嘅声音喺侧边。嗰啲小镇风情好多㗎，而家真係唔错，不过你要发掘一下。而家呢一条小镇呢好旺下㗎，因为用卢冠廷去介绍呢梗係旺呀，你听佢声音你就明㗎啦。Lolo 卢冠廷嘅小镇歌名嚟
1: 㗎。他毕竟系人，但似是野生，他身旁泥尘。

呢个不知名嘅小镇，佢冇话喺边度，佢只系作咗只歌，只歌名就叫小镇。不过听来咧，呢、這个小镇好似喺外国嘅，可能甚至啲美国啊、加拿大嗰啲，因为卢冠廷以前都喺嗰度翻嚟噶嘛，咁所以佢写嗰啲歌又啊哈，我要飞到天上嗰啲咧，都系有啲外国民谣吓。啊好有节奏感嗰种，甚至乎系中西部啊、南部啊嗰啲咁嘅感觉添。Anyway， 听歌就系凭感觉嘅。咁所以咧，我跟住介绍呢一个小镇咧，都系话明系小镇嘅，不过系我的小镇，可能喺嗰度长大都未定。超级嘅民歌组合叫做 Simon and Garfunkel。他们说我的超级小镇就是这样的，哇，很幽静吧。 My Little Town， Simon and Garfunkel。

0: 啊，临尾都会热闹起上嚟嘅。因为而家啲小镇欢迎啲旅客啊，吓啲人翻去嗰度咧，都要载歌载舞都未定嘅，咁可能就喺个村口嗰度，哇，有笪空地，然后张灯结彩啦。我哋乡下食盘菜啦，佢哋就攞晒啲嘢出嚟摆晒喺台面啊嗰啲啦，咁啊有几个人咧忍唔住就出嚟跳啊土风舞啊嗰啲啦，饮到半醉嗰定啊，几好玩嘅。歌名叫做 My Little Town， 我的小镇人生。Simon and Garfunkel， 大名鼎鼎嘅民歌手啦。好，今日嘅民歌味道都啱晒啦。小镇而家要唱民歌啦，冇嚟唱的士高啊，唱 rock 噶嘛，系咪啊？因为我又向往一样嘢，咩嘢咧？就系、是、有一啲小镇咧，我相信你喺啲片段啊，经常都会睇到，尤其啲旅游嘅特辑啊等等。有啲地方甚至我哋亚洲都有，日本啊，吓、欧洲系最多嘅。就是咩呢？就是一个小镇嗰度，不知名嘅小镇，然后呢佢竟然有啲好旧嘅铁路呢就仲未即係淘汰嘅。点解唔淘汰呀？而家有电㗎啦，全部点会仲有人用旧嘅柴油啊，或者甚至乎蒸汽火车行嘅铁路啊，就係、是、留返佢要嚟做旅游嘅吸引点。又好过瘾喎，直插直插直插咁样，好慢嘅。不过个吸引点咧，唔系架车咁简单，而系你望出嚟嗰个景象，哇！真系冇得弹。嗰啲小镇周边咧都系啲山脉啊，啊，经过啲河流啊，嗰啲景咧先至难得噶嘛。OK， 我哋而家开始啦噃，不过要早啲起身，好冇？歌名就叫做《Morning Town Ride》，讲到明晨早。晨光照落去嗰啲旧铁路上面，衬到绿色、蓝色，讲紧系草原同埋个天啊嘛。Morning Town Ride， 我请，唔使俾车费。
1: 50年珍藏。

0: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1: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0: 钻石赞助至尊格旗国际旅游集团，
1: 天宝旅游，
0: 香港利众圣堂保济院，
1: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0: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1: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0: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1: 银赞助 A 家屋顶，
0: 铜赞助清风度假，
1: 六福海鲜酒家，
0: 列治文山五谷鱼粉，
1: 龙庭食府，
0: 与会形象工作坊，
1: 饮品赞助大排档，
0: 咖啡及甜点赞助Tim Hortons by iPhone Chill， 欢迎晚宴赞助豪门宴，以及鲜花提供培蕾花艺。
2: 饮杯，生日快乐！
3: 饮杯。
2: 今日真系开心啊！
4: 你饮咗酒，唔好揸车，搵人嚟接你啦。
2: 放心啦，我一早搵咗啦。
5: 酒精影响你嘅判断力同反应，危及自己同他人嘅生命安全。如果你饮咗酒，记得叫车或搵一个冇饮酒嘅人送你翻屋企，咁就可以尽情尽兴，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6: 欧瑞强，
7: 好，今日嘅小村镇之歌咧，播只日本歌俾你听下先，睇下认唔认得咧，系乜嘢歌？揾个日本歌手，因为我唔识讲流利嘅日文啦，所以佢讲唔到个名俾我听。佢讲咗噶啦，我唔识，所以我冇介绍下，对唔住，系一个日本嘅歌手咯。一首日本民谣嚟嘅，我唔讲个名啦，你认唔认得系乜嘢歌咧？

听完就明啦，哇好熟啊，我都识跟住唱，不过唔系日文，系唱国语啊嘛，唱普通话啊嘛，咁啊系，我都好鍾意呢只歌，咁啊当年呢我哋嘅国语版呢攞咗十大中文金曲添嘅，一隻好清新嘅歌系变成咗十大金曲。点解好听囉，因为个情怀好啦，叫做小村之恋喎、啊。最重要嘅系唱歌嘅系邓丽君小村之恋。

0: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2: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1: 当然啦，
2: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1: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3: 咁啊，跟住咧又揾一班咧，就我又觉得佢哋即系平时都唔系中意交友啊呢啲人。不过咧，如果佢自从后期啊又唔同啊，即系叫做半散嘅时候咧，每5年先聚一次嘅呢队 band。呢5个人咧就各散东西嘅，有啲咁啊，阿强就去咗澳洲居住。健仔就去咗钓鱼，咁啊，阿伦就日日踢下波，打下波咁样。啊，我又谂唔到啊，陈友啊好中意出海嘅，咁佢哋其实都系中意啲大自然啊，吓。咁啊，另外阿 B 咧，我就谂唔到佢中意啲乜嘢，即系大自然活动或者运动，我谂唔到。佢最大嘅运动量应该系弹吉他，讲紧大家都知道系温下乐队啦。温拿嘅 hometown 啊，所谓 hometown 就系即系我哋嘅故乡喺边度啊？你边个 town 啊 ？My hometown，Winners。

0: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1: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0: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1: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0: 香港理众圣堂保济院，
1: 天宝旅游，
0: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1: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2: 连铺仲唔翻身？
3: 冇可能嘅，下铺一定赢，
2: 今次肯定要翻本。
4: 当你以为你一定赢嘅时候，你已经踏入咗非理性赌博嘅第一步。运气你冇得控制，但系行为你可以全权话事，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嘅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为你同你家人着想，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5: 欧瑞强。
6: 接下来都是找一些独特的版本，是关于这些小镇。我们说有时小镇都会过着一些欢乐气氛浓厚的游戏。这些歌你叫做 Carnival Town， 哇，是不是很多 Carnival， 很多这些欢乐的城市欢乐晚会在这里举办的呢？不过又唔似喎，佢唱歌咁鬼死爵士 feel， 整个木吉他，咁就可以讲下佢故乡嗰个 hometown 系几有 carnival 味道。大名鼎鼎嘅 Nora Jones， 佢有只歌少听咧，叫做 Carnival Town， 睇下系咪咁欢乐，欢乐嘅日子先。

嗯，好中意呢啲吉他声音吓，唔系好华丽，特登嘅，好原始，好质朴。哇，但系录音好靓。Norah Jones 嘅声音更加啦吓，系非常独特嘅一位年青嘅歌喉吓，可以讲系歌喉嚟嘅。Norah Jones 嘅 Carnival Town， 跟住落嚟咧都系一个 town， 一个小镇喺边度嘅咧？好简单，我哋寻找一下嗰个根源，究竟呢个 town 喺世界上边可能有几十万个 town 都未定。我哋谂下呢个 town 喺边度？呢、這个叫做 Durham Town， 咁啊唔系太多人知道。因为我哋首先揾咧唱歌嘅呢位朋友咧，叫做 Roger Willick， 佢一个英国嘅民歌手，咁所以咧应该呢个 Durham Town 就喺英国噶啦。在英国边度咧？佢就应该喺伦敦嘅东北部，喺英国嘅东北部，喺纽卡素附近嘅，啲人叫卡素，纽卡素啊，即系嗰对波咧，嗰个地方，好多咧，我好多时候学呢啲世界嘅地理，尤其是呢啲地方名啊、city 名啊，我都系啲足球队嗰度学翻嚟嘅。你以前点鬼知道？咩？我细个嘅时候我都唔知道咩纽卡素啊，乜鬼嘢？曼彻斯特都唔知啦。如果唔系有对曼联，咪有对曼城，点知道 Manchester 喺边度啫？系咪？咁所以有时听歌都得噶，唔一定要睇波嘅。听歌咧，啊呢、這个 Durham Town 啊几鬼好听，呢只民歌嚟，英式民歌，英式歌手叫做 Roger Willick， 带我哋游历英国呢个 Durham Town。

呢位个样子就好似老人家歌手咁噶啦，有白色嘅胡须啊，咁样揸住个吉他咧，哇！嗰把声音好温暖嘅，好 uncle 啊，即系好似有个 uncle 咧，就即系同你唱一啲好抒情啊，好爱护你嘅歌咁，所以好温暖嘅呢、這个歌手叫做 Roger Whittick， 英国嘅民歌手嚟嘅。咁啊，唱翻英国嘅地方名 Durham Town。如果你喜意可以尋幽探秘去英國去開英國呢，在紐卡素附近呢，這個 Durham Town 那裡有出名是有個大的教堂，有個 Cathedral， 有間大學添的、有間大學在那裡，所以呢都不是說太荒謬的。好，咁今日呢就帶大家遊歷的周圍那些小村鎮 Town 啊，咁有點解有啲小鎮嘅風情會特別呢？如果在外國呢，佢哋差唔多實有一條街啦，或者係幾條街啦，有啲總之有個聚腳點呢，就係、是、夜少少呢都仲開緊嘅，其他全部黑掹掹㗎啦，啲人好早瞓嘅，因為可能霧濃啊，可能係即係都係好質朴嘅生活。咁但係呢嗰、那個啲有燈嗰啲地方呢，就係咩呢，就係、是、啲酒館嚟嘅。咁啲人呢都會好鍾意，喂我飲返兩杯先啦，或者喺嗰度傾下偈呀咁樣，嘩或者係俾老婆鬧呀，咁跟住大家出去飲酒啦，飲返杯啤酒先瞓啦。嗰啲地方酒館叫做 tavern， 嗰啲 tavern 呢一定有嘅，喺嗰啲 town 嗰度，如果唔係就唔似係英國啦，唔似係美國啦。Connie Francis 有隻好舊嘅歌叫做 Taverns in the Town， 一齊去飲返杯呀。

0: 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 follow 咗未啊？上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日更新，仲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啲打开你嘅微信，搜寻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喺搜寻结果拣选 account 就揾到我哋噶啦。WeChat 唔系净系用嚟 check 嘅，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得更快更多。
1: 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六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为你全方位报道本地、国际及中港台新闻。除了每日中午十二点的午间新闻专辑和晚上六点的黄昏新闻专辑之外，还有整点新闻和新闻点题。透过大气电波和手机程式，我们同你一起紧贴新闻脉搏。
1: 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由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你要把握机会啦！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全新示范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2: 每次叫外卖送嚟嘅胶餐具可以多到开胶具派对，
3: 仲唔止啊！我屋企啲外卖盒多到可以成万里长城。
2: 想摆脱胶具军团，一句唔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3: 出街食饭带备环保盒，又型又卫生，仲可以减数，一举两得。
2: 地球已经够嘈，唔好再用咁多胶啦！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胶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5: 你个女准备结婚，你又抱孙，恭喜恭喜，
6: 好开心啊！但系又烦紧要帮仔女揾屋，要揾地点好、校网好，最好啊近我哋，方便照应啊嘛！
5: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lden Grand Cr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
6: 边度有得睇啊？
5: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World East Alden Grand Cr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乐希、何志宏轮流直播。
7: 在蒙蒙细雨中听歌，我在雪夜听歌，我在每一条川流不息的街道上听歌，我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听歌。音乐是天地，是万物，也是我们的成长与心情。每周一至五晚上十点钟 AM 1430频道，李兰、张岩，欢迎来到音乐家。
8: 以下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0: 恩语同路人，
1: 恩语同路人。
2: 今日恩语同路人咧，志文咧请嚟一位嘉宾咧，就月阳咧喺香港咧同志文对话嘅。咁咧佢系咧喺香港一间教会嘅传道人啦，全职侍奉神。咁但系咧喺呢个呼召出现之前咧，其实佢经历咧一啲都唔容易噶，因为咧佢童年啦可以话系缺乏爱啦，同埋啲安全感啦，同家人嘅关系咧又唔系太好啦。咁啊未信主之前咧，亦都即系拜好多偶像啊，同埋假先知。咁啊职场上边亦都系比较失意啦，同埋咧系情绪都曾经受过抑郁噶，咁亦都咧系经历咧系婚姻失败。咁究竟佢嘅故事系点样咧？佢同主耶稣嘅故事系点啊？不如亲自咧由佢咧就系同大家系讲下噶。请嚟咧有 Rebecca 袁佩珊姊妹 ，Hello Rebecca 姊妹你好，
3: 你好，
2: 好开心啊！咁今日咧我知道咧你就有时间啦，同我哋咧就系倾偈啦，特登咧抽空咧同我哋咧就系分享你嘅故事啊。咁我喺其实睇翻啲资料咧，以前你有个人哋俾你嘅称号叫神婆。咁其实点解会有呢个称号出现咗嘅咧？
3: 呢个称号咧，其实就系、是、好多年前，我系帮双区福音使团去讲见证嘅时候咧，佢第一个题目 set 我叫做神婆真人苏，所以之后咧就好多人访问我，就用咗神婆。咁但系其实讲紧十几年前咧，我确实系一个神婆嚟嘅。因为嗰阵时我系乜神都拜嘅。咁记错又睇风水啦，拜观音啦，土地庙啦，总之民间仲有所有嘅唔同嘅即系神神佛佛咧，我都去拜过，系唯独是就冇拜过耶稣咁咯。
2: 哦，咁点解有咁样嘅即系谂法？嗰阵时，咁多偶像，全部都走去拜下咧？
3: 其实有段古仔嘅，咁因为嗰阵时咧，正正系婚姻失败啦。其实那段时间没记错我至少我都不是太迷信的。但是至少就很多不开心啦，刚才你都介绍我的时候就跟父母关系不是挺好啦，整日都很负面啦。我负面去到那个程度是曾经想过自杀的。因为我真的很不开心的童年。那就很缺乏自信心啊。即系觉得呢个世界对我唔好啦，睇样样嘢都系负面，都系灰色嘅。咁冇记错嗰阵时细细个做咗一啲唔系几好嘅嘢啦，即系因为我即系本来以前咧都冇乜特别嘅，我个童年咧都系正正常常，好似人哋屋企咁样，有阿爸阿妈，咁阿爸阿妈都其实都锡我嘅，但系后期因为六岁嗰年咧。就生咗細佬，咁其實屋企就唔係話好富裕啦。咁細佬出咗世咧之後就好多病痛啦。咁我阿爸要做嘢嗰陣時，我媽咧又做嘢嘅。咁嗰陣時我又唔係好大啦，處於一個未唔好大唔好細嘅階段啦。咁細佬成日病，咁阿媽就用好多時間去湊細佬。咁我嗰陣時就唔明白啦，就係覺得阿媽你好似錫大細佬喎，好似唔錫我咯喎咁。咁於是啲細佬咧通常都會做一啲一啲嘅動作啦，去惹阿媽注意咧，等你嗰個關注力去翻個細路度。咁我就用錯方法啦，但係細個唔知啦。咁於是就每一次做一啲唔好嘅行為，以致阿爸阿媽就好嬲，就不停咁樣管教啦，不斷鬧啦。因為嗰陣時我嘅年代咧，就同而家管教細路係好唔同。以前一唔啱嘅咧，就係藤條炆豬肉噶啦，嚇，冇冇得好。咁加上爸爸工作都壓力大啦，咁媽媽都。即系都好多，即系以前嘅生活唔容易，就好多压力。咁变咗咧，我一曳就变咗就好容易，大家嘅情绪都好激动咧，跟住就会好多唔系几好嘅事情发生啦。即系例如一啲好难听嘅说话，例如会打得好紧要啊咁。咁就系变咗我就个细细个咧就会觉得好唔被爱咁样咯。咁后屘细佬出咗世之后就更加严重咗啦。咁好记得。呢、这個嘅咁嘅性格咧，亦都導致到我同同學嘅相處都係有啲問題嘅，就變咗有好容易有妒忌心啊，因為我成日好中意同細佬比較啊嘛，咁啊以致咧我翻到學校咧都好中意同同學比較，咁啊我冇記錯細個即係發生咗件唔係幾好嘅事啦，咁啊記得喺小學三年級嗰陣時咧。就有一個同學就買咗一本好大嘅油顏色嘅畫冊，咁嗰陣時我哋好興油顏色嘅，咁而家就應該啲細路應該唔會玩油顏色噶啦。咁嗰陣時有個同學拎咗本好大嘅 可以話係 king size 應該 A5 size 好巨型嘅，就買咗買咗帶咗翻學校。咁我見到咧，我個心咧就好唔舒服啦，我就會覺得你帶咁大本嘢翻嚟係咪曬嘢咧？咁咁其實我就唔係真係咁中意油顏色嘅，只不過我好想擁有一本一模一樣嘅畫冊。咁啊，於是就諗啦，啊有乜辦法可以買一本咧，翻去學校度俾人感覺我都有一樣一模一樣嘅嘢咧？但係嗰陣時屋企比較窮啦，其實就唔係好多多餘錢去買一啲嘢俾我，即係除咗即係供書教學之外，其實冇乜特別嘢會係買到俾我咁。咁我會諗歪念啦，啊有乜辦法可以買到？咁記得嗰陣時嗰一日咧，阿爸出糧，因為出糧咧就唔係 auto pay 嗰啲啦，就出現金嘅。咁啊見到一沓沓嘅現金啦，就擺咗喺櫃桶。咁啊嗰陣時啲壞嘅心思出咗嚟啦，就覺得啊我攞一張都唔覺啦。咁啊於是就好叻啦，就嗰陣時記得有啡色啦、紅色啦、綠色啦咁。大家都知係嗰陣時就我唔個櫃都好似冇金色嘅，就有啡色嘅啫。我記得咁個啡色一定係最大啦，500蚊。咁嗰陣時攞張500蚊紙，就去咗屋企附近嘅一個文具鋪度買翻一本大概差唔多 size 嘅畫冊翻學校，耀武揚威咁樣。好記得當時嗰個文具嗰個老闆咧，就見到咁多錢都要懷疑啊，都好擔心啊，呢個細路點解有咁多錢？都有啲即係出於關心嘅，就問我啲錢點嚟啊？但係嗰陣時因為細細個都牙尖嘴利㗎啦，即係細細個都好口才嘅，但係口才係在於串人嗰一方面啦。咁啊，於是個即係老闆講話，關你咩事啫？你賣唔賣俾我啊？咁，但係講緊係小學三年級喎，即係串啦。咁後屘嗰個阿叔咧，咁啊照賣俾我啦，咁就走咗好多錢。咁啊同我講話。你記住袋空喎、哦，唔係跌咗就好大鑊噶咯喎，因為好多錢啊呢度。咁嗰日拿住好多錢啦，拿住個畫冊啦，咁啊好開心翻咗學校，就係耀武揚威啦。咁但係其實個內心咧好想要朋友嘅，但係因為自己嘅性格問題啦，就冇乜同學同我玩。咁嗰日啊諗埋曬啲絕招啦，就話派錢啦，好似財爺咁派錢。咁啊每人因為嗰陣時好多錢啊嘛。咁啊，唔知哪來，唔知邊度唱咗幾個5蚊咁樣啦。咁啊，啲同學話：邊個同我玩咧？我就每人派5蚊。咁當時5蚊係好多噶啦。咁而家5蚊嘅錢啦。咁嗰時5蚊可以大概形容，可以買到薯片啊，買到橡皮糖啊，即都多嘅。咁啲同學見到有錢咁嘅正常人心態，梗係會同我玩啦。咁我記得嗰日好開心，即雖然件事隔咗咁耐啦，我仲記得嗰日係玩咗啲跳飛機啊、橡筋繩啊啲咁嘅嘢啦。咁啊，都過咗咗好開心嘅晏晝啦。咁後屘就放咗學，就拿住本畫冊，咁啊翻屋企啦。咁途中咧就會諗，咦，阿媽一定會問我呢本嘢點嚟嘅喎。咁點咧？我形容我自己細個都幾精靈嘅，即係講大話嗰方面、即係講到咧，即係咁個樣咧都唔係好似講大話咁。咁啊入到去就講一個好大嘅大話啦。一開門，阿媽就問我。你拎住呢本咩嚟噶？点得嚟噶？咁我就好叻咁样咧，面无惧色咁样同阿妈讲：，有个同学咧，佢有本画册咧，佢又唔要噶啦。我用一本即系用一个好细嘅铅笔刻同佢换咁样，所以佢就俾咗我咯。咁我阿妈梗系唔信啦，因为本嘢系新复复，系冇用过噶嘛。咁佢就即系喺度行巧啦，事后啦就问我点嚟噶？你唔好讲大话，我唔信噶、哦。咁嗰阵时真系细路仔，即系好容易啦。你阿妈讲两嘢就会惊，跟住就同阿妈讲喊啦。我其实喺个柜桶度攞咗张啡色嘅银纸，就去买咗呢本嘢。咁我妈就好嬲啦，咁嬲到真系嗰日即系出烟啦。即系呢个记忆咧，虽然真系好多年前，大家仲记得当时佢真系好伤心，好伤心，但系佢又好嬲。咁啊，于是就打咗我一身啦吓，搵藤条。咁之後就同我講話，你冇乜用㗎啦，大個呢都係即係你咁細個偷錢，大個真係冇用㗎啦，一陣你阿爸返嚟，我叫我爸嚟到去處置你咁樣。嗰陣時因為佢就一家之主啦，咁同埋佢都幾威嚴嘅個樣係啦，咁嗰陣時我形容佢呢係一個古代嘅秦始皇，秦始皇因為手起刀落㗎嘛。咁嗰時好驚啦，因為其實 一路細個都唔係幾聽話咧，同阿爸都嘅相處永遠都係駁嘴駁舌嗰啲嚟嘅。咁後屘嗰日我爸放工啦，我媽將呢件事話俾我爸聽。咁我話二話不說咧，都冇同我有任何嘅討論餘地啦，就拿住個藤條又打第二鑊啦。咁所以咧就都打得幾金嘅。咁我於是我自己知道自己衰啊嘛，咁所以就冇駁嘴，即係冇駁嘴，因為知道自己衰。咁嗰刻咧，我就第一次就跪低喺我阿爸面前同佢講，咁啊話我知錯啦，我唔敢啦，你原諒我啦咁。咁但係我爸就嗰陣時應該係火遮眼啦，佢唔肯啦，唔肯，跟住就話拎起個電話，好記得以前啲電話係撥輪嗰啲嚟嘅，咁啊話我要打去警察局噶啦，拉你啦，你去坐監啦。你咁細個偷錢咧冇用噶啦，你要受懲罰啦咁。咁我於是就記得我扯住我阿爸隻手，我話你唔好拉我啦，我話我真係唔敢噶啦。咁於是我阿爸就好嬲啦，就嗰陣時住唐樓嘅，就住啲即係冇 lift 啊樓梯嗰啲啦。咁我哋住到最高係六樓嘅，咁啊都幾陰森恐怖嘅話時話。咁啊嗰陣時就一個三年級嘅小朋友就俾阿爸就掟我出去門口。坐下楼梯就闭门思过啦，即系声称就话我咁啦。嗰阵时坐喺个楼梯度咧，喊啦，都喺度忆，即系喺度忆忆述咁，点解佢会咁狠心咧？我都认错啦，点解你唔肯原谅我咧？咁啊喊咗好耐，咁都觉得死啦，今次真系唔要我啦，咁我应该点咧？即系谂好多负面嘢。咁后屘我记得隔咗半个钟啦，咁我爸俾翻我入屋就同我讲数。就話原諒都我都得，但係就要同我講數啦。咁以後即係其實嗰陣時翻學咧，佢都會俾好少嘅零用錢我嘅。咁就因為而家我咁曳啦，咁佢就話沒收我嘅零用錢。咁就話縱使你將來你真係有嘢買嘅咧，你都要問過我。咁你就要幫佢做本數簿啊。即係咧，其實我未介紹我自己啦。咁我而家係一間教會嘅傳道人啦。咁其實咧，之前我係做咩咧？我係一個執業會計師。

0: 嗰時誒廳中間咧有一個吊扇嘅，咁啊而家唔興啦，以前興嘅，咁樣佢麻繩咧就即係搭落嗰個吊扇度下邊咧，喺中間個廳度攞嚟綁住我，以至咧等我咧唔好即係等佢哋瞓曬咧，我就可以甩身去瞓覺啦，因為我綁喺中間啊嘛，咁我咪。坐又唔得，就一定系企喺度啦，又企到天光咯。即系嗰刻，我其实好受伤嘅，所以会觉得我已经即系道晒歉啦，你又打过啦，应该条气都顺啦。点解你仲要用啲咁嘅酷刑嚟到去罚我咧？我嗰刻真系好嬲啊，就嬲到同自己讲话：我大个，我一定要离开呢个屋企。呢、个屋企系好无爱，我好唔想再对住即系我爸我妈咁啦。咁后屘第二朝起身啦，咁我当然真系冇瞓啦，咁俾佢绑住咗啊嘛。咁第二朝我爸起身就解开咗我，之后咁我仲要翻学噶嘛，咁佢特登凑我翻学，凑我翻学咧就系话俾班主任听我偷钱呢件事。之后咧仲要问翻啲同学攞翻个五蚊，吓边个同学攞个五蚊咧就要问佢哋攞翻啦。咁變咗呢件醜事就揚咗成班同學都知。咁你諗下，一個雖然我係小學生年級，但我都有自尊心噶嘛。咁、你即係咁樣對我啦，你仲要喺學校咁樣揚我呢件醜事，你叫我個自尊去到邊咧？所以變咗我細個我就好任性，好難教，就係、因為呢一單嘅事情，導致我嘅性格越嚟越走向極端咯。咁自此之後，就同我爸媽嘅關係就好惡劣，即係我惡劣。嚟形容啦，咁後期就因為細佬即係出世佢越嚟越大個啦，咁啊屋企又唔夠位住啦，咁嗰陣時我哋住唐樓好細嘅啫，咁啊一間房我同細佬住，咁後屘佢大大下咧，阿媽就覺得男仔女仔應該要分開噶啦，咁啊啱啱嗰陣時我記得我係小學六年級啦，咁嗰陣時同我爸媽嘅關係都係差。咁嗰陣時，我哋住六樓有個天台，我爸用啲鐵皮搭咗間屋嘅。咁啊，於是佢就決定將我咧就 send 上去嗰間鐵皮屋嗰度，一個人獨居啦。嚇、咁即係小學二六年級啊，就被阿爸已經係即係顯咗去天台嗰度住咁樣咯。咁我間房就俾咗細佬。咁嗰刻就都覺得真係好唔公平。即係雖然諗翻轉頭係細佬好細嘅，咁我去鐵皮屋住唔夠位住，即係而家。咁大个我系明嘅，但当其时小六嘅我系唔明咯，就会觉得我爸好似放任我啊，唔理我啊，即系已经当垃圾咁样咁样抛咗上去啦咁。咁嗰间其他嗰间铁皮屋啲嘢好简陋嘅，全部都系啲阿爸唔用嘅二手家私啊，掟晒上去。咁啊，即系我瞓嘅床同埋嘅书柜系全部系超残啊嗰啲咁样。咁即系变咗嗰个里边嗰个内心嗰种恨咧，系越嚟越严重啊！咁其实你都知啦，小六升中一咧，开始有啲唔知咩派位事啊嗰啲。咁其实我记得我幼稚园啦、小学啦，我都系读基督教学校。咁嗰阵时我认识耶稣嘅，但系就未至于信啦。但系学校都有教祈祷啊嗰啲。咁我记得我嗰阵时唔开心咧，我都识得眯埋只眼，就同天使祷告咯。我记得嗰阵时我唔识系咩叫耶稣，同天使祷告，同天使讲我好唔开心咁样。咁我记得嗰阵时我铁皮屋被放任啦。咁小学嗰阵时成绩未系去到最差嘅，后屘去到中学咧。因为有功课压力啦，咁我同屋企人嘅相处又唔好啦，咁啊常常咧都发白日梦啊，不如早啲出嚟做嘢啦，不如快啲搵个人嫁咗佢啦，以至我可以离开呢个屋企咁样。所以我一直都冇心机读书嘅，所以我中一去到中五啲成绩都系唔好嘅。咁后屘去到中五啦，嗰阵时就唔系 DSE 啦，我哋嗰年系会考噶嘛，咁会考成绩系好差的。得几分啊？啲我记得，我好记得我系啦，冇记错，数学唔合格啦，我系永世数学都唔合格嘅。我记得由中一去到中五，我嘅数学系从来冇合格过。但系就天意弄人啦，唔知点解做咗会计师啦吓。我觉得上帝都好奇妙，好得意咧，一个好真数字嘅人咧，要我喺呢一行做咗三十几年，
1: 系，
0: 真系好唔明嘅。咁但系而家睇翻转头都顺服啦吓。咁后屘就会考得差啦，咁记得嗰阵时17.5岁啦，咁我连 repeat form five 嘅机会都冇，因为我数学唔合格，即系冇附上。咁后屘就去搵工啦，咁我感恩嗰个年代咧就搵工易过而家嘅，即系冇而家咁大剂啦，即系大学生毕

0: 亦都唔係容易揾工嚇。咁嗰陣時就其實有哀過阿媽話俾我讀多年，即係私校嗰啲咧讀多年中五嘅。如果佢肯咧，其實我諗我嗰年我會去法粉讀書，因為我知道嗰年其實好彷徨噶。佢拍好多間學校咧都唔收我 BP 嘅時候，我真係好彷徨。但係當刻我阿媽即係其實我阿媽都係容易有情緒嘅人嚟嘅。我好記得佢當年同我講話你唔好嘥我啲錢啊！你嘥我啲錢去讀都係冇意思噶啦。你係一撇泥就永遠一撇地睇泥嚟噶啦，你真係唔好嘥我啲錢啦，你不如早啲出去做嘢啦，回饋翻屋企啦咁樣。咁當刻真係好，個心真係好好痛啊！點解我喺你眼中永遠都係覺得一撇泥嘅咧？即係你有冇即係知道其實我係你親生嘅咧？我會懷疑究竟我係咪你親生啦？咁其實每次佢鬧完咧，我都好衝動啊，好想入廁所拿住啲滴露飲嘅。但係每次入到廁所咧，又係有一下窒一窒有錢咁。我都相信係上帝命定我將來佢要用我，以致我冇嗰個勇去飲嗰個滴露啊。但我每次自殺嘅次數都幾頻密嘅。咁後屘就死地氣啦，去揾工啦。咁我感恩我第一份工我揾到係一個銀行嘅文員啦。最後，但係咧，由於我過去唔係好識同人相處啦。咁啊，銀行嘅品流都比較複雜嘅，即係唔係話即係好單純嘅一樣嘢啦，你都要懂得去擦鞋啊嗰樣嘢。咁我係完全唔識啦，同埋我份人好直嘅嚇，即係你一見到有啲咩唔妥，我就會直 black 咁樣去同嗰個人講啦。咁變咗就唔識做人，喺個銀行裏邊都唔係幾開心咁咯。咁後屘就有人同我講，佢話不如你去試下向會計呢一方面去發展啦，以至到你感覺上你可以有一個出路，將來之叫有一個好啲嘅 career 啦咁。咁後屘就好辛苦啦，就用咗十年時間啦，去考個會計師嘅牌。咁就日頭翻工，夜晚翻夜學，跟住不斷喺度考咁樣。咁後屘就幾經轉折啦，就由銀行嘅工作。就轉咗一間船公司度做會計啦，咁啊做咗年零，咁啊後屘旅行裏邊咧識咗個女仔，又同我講話，你去會計師樓做啦，做一兩年出得翻嚟咧，你再做會計咧，你嘅人工升好多倍啊咁，咁啊即係又係向錢看啦，於是就經嗰個女仔嘅介紹入咗會計師樓嗰度做，以至我就接觸咗會計師樓呢啲嘅項目啦，呢啲工作咁樣。咁冇谂过咧，初头谂住做一两年嘅啫，点知一做咗30年，因为第一份工咧，其实因为我又遇咗个好嘅伯乐嘅，因为一路以嚟咧，我觉得好多人对我唔好啦，咁但系喺嗰一年里边，嗰十年里边咧，我遇咗个好好嘅老板，咁佢唔系基督徒嚟嘅，不过我知佢天主教徒嚟嘅，咁佢就好爱锡啲同事啦，我好感受到佢嗰份爱嘅。咁但係嗰陣時我未接觸到耶穌啦嚇，咁但係我覺得哇呢個老闆好好喎，即係好體恤員工啦，我做錯嘢佢冇鬧我，會好用心咁教我啦。咁同埋佢嗰時真係好好嘅，一年係加兩次人工噶。
1: 哇！呢啲工都係好難揾
0: 嘅。係啊，咁佢有14个月粮咁樣，哇！真係好好。咁但係後屘去到97啦，因為97大家知咩事啦嚇，金融風暴咁。咁阿老闆嗰陣時大概50多歲啦，咁佢個老公就同佢講話，不如移民啦，因為一早都諗住移民噶啦。咁後屘就經過商討啦，咁佢就移咗去澳洲，就將我哋啲 job 啦，同我哋啲人啦，就賣咗俾佢個同學咁樣。
1: 嗯，
0: 其實都好唔開心嘅嗰十年，即係嗰十年其實我係可以發展得更好嘅。如果我願意去跳過另外一啲會計師樓去揾一啲大啲嘅，我的 career 可能會再好啲咁。但我就屈住咗一間好細嘅會計師樓嗰度做咗10年，咁嗰10年裏面咧，咁我就識咗我第一個老公喎。咁嗰陣時我記得係21歲嗰陣時啦，我喺嗰間會計師樓嗰度做。咁嗰時個心咧，其實就係好想離開屋企啦，因為一路同我爸媽關係都係唔好。咁啊喺因為嗰陣時冇 internet 噶嘛，即係識人都唔係咁容易噶。咁我個圈子又細啦，我又好少去周圍去玩啦，即係唔同你翻教會，你會接咗好多人。我嘅生活嗰陣時就永遠都係翻工、放工喺屋企讀書，即係冇其他嘢噶啦。咁就喺度諗埋啲無謂嘢啦。咁啊望住全公司嘅男同事啦，嗰陣啱入職咗1年度， 哇乜全部啲年纪做到我阿爸嘅。即系冇一个同我差唔多年纪。咁后屘隔咗半年啦，就申请咗个男嘅同事嚟到入职。咁佢原来大我年半。
1: 哦，近好多啦呢、這个年纪。
0: 近好多啦。咁嗰阵时佢系坐喺我后面嘅。咁好似冇得揀咁，我覺得。咁其實你問我係咪好鍾意，我係唔鍾意嘅。咁好似揀咁喎。但係我咁啱佢又真係睇中我。咁佢就即係追我啦。咁我又在於真係好唔鍾意我屋企㗎嘛。咁於是在於一個其實都唔係好即係唔鍾意與鍾意之間㗎嘛。咁拍拖一拍拍咗十年。咁呢十年裏面呢同佢個相處永遠都係圖書館嘅。因為佢就考會計師牌啦。咁其實我係陪跑嘅。因為初頭我知道他有心智去考會計師牌呢，我就即係覺得，咦，他考我不用考啦，第二時我做會計師牌牌幾好啊，幾安樂啊。咁已經係我嗰個投資路線呢已經一早呢係咁樣 set 定咗啦。咁即係變咗我咁第一個男朋友之後係我老公啦，我覺得佢一個投資嘅一個 portfolio 嚟嘅。
1: 嗯嗯嗯。
0: 佢系有一个 potential 去升值嘅，咁佢阿妈咧就都对我好好啦，咁就话不如你哋两个结婚啦，你都行咗十年咁样，咁啊又在于嗰阵时三十几岁啦，又即系代价嘅心都系物得切，都系想嘅，同埋一路都系好想离开屋企啊。其实过去即系由去到三十几岁，同屋企人嘅相处都系好多即系好多争执，好多嘅口角咁啊。咁于是我就毅然好啦，咁我哋就结婚啦。咁冇諗過原來呢一路以嚟我哋冇好好相處。我雖然同佢一齊咗十年，但係呢十年裏面我冇好好了解過佢。以至一齊相處就出現咗好多好少嘅問題。即係例如做家務呢都可以好小事突然之間會嘈交啊咁。同埋嗰陣時我脾氣呢都係比較火爆，好容易就會嗌交。咁變咗我哋冇好好咁了解過啦。咁於是大概婚姻結咗年半。跟住就發現佢有外遇咯，係啦，咁佢有外遇，咁當刻我又唔識處理啦，咁其實應該就好好同佢傾嘅，咁其實你問我成件事，我自己都又唔啱，因為我脾氣唔好啦，同埋我冇體諒佢啦，永遠都係要佢去就我啦，以至我都覺得即係一段婚姻可以咁短時間嚟到去有破損，其實我覺得我都係。要承担好大嘅责任咯，即系而家望翻转头啊，咁当其时火爆嘅，我梗系唔识咁谂啦。咁当时因为我个自尊心都好强，咁当其时我就话好啦，咁离婚啦，仲要系豪气到咧，乜都唔要啦，层楼都唔要啦，
1: 嗯啊。

0: 如果你想多啲了解基督教信仰，你有乜嘢烦恼，想知道耶稣可以点样帮到你，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偈啊！我哋嘅生命热线号码系416-788-3322。
1: Daddy， 快啲 check 下屋企嘅网络啦！我同班 friend 打机，次次都唔信啊！
2: 呢啲都系网络嘅问题嚟嘅，同你转用个稳定嘅网络啦。Belson 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bps 噶，打机唔会断下断下，上网仲快好多添，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最紧要系佢哋又有特别优惠嘛！
1: 咁嗱嗱声同我去啦！
2: 嗱，今个星期六去 Highway 7嘅 McCowan 嘅 Markfield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啦。小英同埋我何志宏会做现场直播嘅，
3: 反应非常热烈，好快卖得好快。
4: 而讲系 Aurora Leslie Street 嘅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传统镇屋。
3: 系啊，地点好，交通好方便，邻近好多大型商场，售价只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话要换屋，快啲去揀分间。
4: 周末一齐去85 Warnock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啦！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
3: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5: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6: 神在适当时候在他路上降下恩雨，请听听同路人与你分享人生点滴。
7: 恩雨同路人。
8: 就是这个时候呢，我就在条街度撞到我一个 中学同学，他那时候玩塔罗牌。其实我一路呢我都没有走去拜什么观音，什么都没有。是那时候第一次结婚，那我老公呢就比较迷信的，咁佢就带咗我去一个师傅嗰度睇时辰八字啦，去夹日子结婚啦，咁好记得嗰阵时嗰个睇相佬咧就话我同佢个唔知道有啲咩唔夹啦，所以要好好相处啊，咁即系讲过呢啲嘢嘅，但我唔记得啦。咁但系嗰刻我同学撞到我，佢话我面色好差，佢话玩紧塔罗牌，佢话嗰啲塔罗牌可以帮到我。咁嗰阵时我好迷茫啊，其实我系有啲抑郁嘅。但我自己不知道，我於是就跟着我同學去玩，一玩就沉迷了下去。每記得每次呢都要給500元，問半個小時，但 anyway 500元很多了，說20年前了。是後來呢就不能自拔，個個禮拜去要找那個師傅來看，即是說得壞一點，即一個月有4個禮拜，有2000元就去了玩塔羅牌了。後來呢不得止，后来呢就开始沉迷了去拜神了。
9: 会不会即令你有任何改变呢，改善了一些东西呢？
8: 其实是没有咯。因为那时候本身其实有抑郁病啦，揸正我应该呢我是看医生的，但我就找了风水佬啦。但是都说的东西就隔你10年8年啦，系咪？咁啊，佢当刻讲完咧，我系觉得有啲盼望嘅。咁但系唔知点解翻到屋企咧，几日之后咧，我啲忧虑啊、惊恐啊，又再次嚟过。跟住我又斋钱，又要再去睇下师傅咁样。所以咧，我一个月咧，我会花好多钱咧，就去玩塔罗牌啊，花咗好多钱去睇下师傅咁样咯。因为其实我头先补充翻少少啦，我离咗婚之后咧，其实我有一个好大嘅爆炸力啦！我竟然咧一次过考到个会计师牌翻嚟嘅，头先就好充讲到。咁但系我考到会计师牌就喺公司里边冇特别嘅晋升机会啦。咁啊条气好唔顺咁样啦。咁啊之前因为谂住靠男人可以搵到一个安稳嘅生活啊，后屘又冇谂过会离婚啦。咁后屘就谂住靠自己啦。咁但系考到个牌，但系又冇乜晋升机会啊，都系原地踏步。咁啊，於是我就即刻去揾工啦。咁啊，咁啱就真係有一份工咧，就叫外建工。點解咧？因為後屘佢都真係請咗我啦。咁後屘我先至發現，佢係一個基督徒嚟嘅。 咁咧呢個基督徒上司好特別啦，因為我以往啲上司咧，即係除咗我做咗十年嗰個老闆之外咧，之後嗰啲老闆都係麻麻地嘅嚇，都係即係一般般啦。咁我工作又唔係真係差得咁緊要，但係就冇乜起色啊，亦都唔會去關心你啊。尤其是而家咧香港呢個年代咧，老闆永遠都係搶啲員工噶嘛，點會關心啲員工嘅咧？但係我呢一個上司好特別嘅嚇，佢就好關心我啦。同埋我有一個優點咧。就我係好願意同佢開 OT 嘅，因為我呢個老闆咧就好中意人開 OT 嘅，因為嗰陣時咧喺上到話佢旺我嘛，咁啊於是咧我唔想開 OT 咧，我都要喺佢面前咧做一啲擦鞋嘅動作啦，以致佢即係被佢看見咁。咁嗰陣時咧，佢每一日放工咧，我 OT 嘅時候咧，佢都會同我傾偈嘅，都會關心我啊，份工做成點啊，大唔大壓力啊。咁後屘咧，我慢慢咧，我同佢講心事啊，即係講我過去一啲嘅傷痛啦，即係覺得好冇平安啊嗰啲。咁冇記錯，做咗兩個月到啦。咁嗰陣時喺觀塘區咧，仲興一啲叫雙區福音事團搞嘅福音午餐會嘅。咁而家就冇咗好多，即係少咗好多啦。
9: 嗯。
8: 咁嗰陣時邀請我去聽啦。咁當時咧，我個心其實好唔想去嘅，我會覺得嚇。我已經有觀音啊，又即係神神佛佛好多嘢噶咯喎，加多個耶穌咧，好唔得閒喎。咁但係我又拒佢啦，咁啊於是硬住頭皮就去啦。咁我冇諗過呢一個硬住頭皮，因為擦鞋嘅一個動作，以致我同上帝有結連咯。咁好記得當其時去到福音午餐會個會場咧，嗰、那個感覺俾我好 warm 啊，好。因為以往去嗰啲佛廟嗰啲咧，其實好陰森恐怖嘅，我係好唔平，我好唔舒服嘅。但係去教會嗰個感覺俾我好寧靜啦，好舒服啦，個人好 relax 啊。咁後屘就去到福音午餐會，咁有唔同嘅講員就上去講見證啦。咁啊，俾我見到嗰啲人嘅生命改變，我都好 amazing 咯。咁啊，由嗰一次之後咧，我突然間就愛上咗中意聽福音午餐會啦，就好似沉迷咗落去咁樣啦。咁我。咁後屘有一日，我冇記錯，應該係2011年，今次記得啱啊！2011年嘅一個鐘上午啦，我翻工啦，突然之間個心裏邊有把聲音走咗出嚟，佢話 Rebecca， 你聽咗福音午餐會都一年啦，你不如試下跟從我啦。咁我就回應嗰把聲音，我話你係咪上帝咧？我話但係咧我咧年頭咧都涉得太歲拜咗觀音喎，我話好驚嗰啲嘢嚟揾我喎，不如你俾我咧今年還埋神先，還埋神下年先試下跟你得唔得咁樣？咁其實個心其實渴望係想試下信嘅，就礙於咁我拜緊啲神神佛佛咧，我內心有恐懼啊。咁但係嗰把聲音冇再回應，冇再回應得唔，跟住我喺度諗冇問題啦，我一向都。踩雙黃線噶啦，即
9: 係我肯定係騎牛揾馬咁好似。
8: 係啦，咁我諗過咧，一個月後啦，應該係2011年嘅4月4日，我即係我好好愛我嘅上司啦，亦都話我係佢覺得好旺我嗰個上司啦，佢生日。咁作為一個好擦鞋嘅我咧，就一定係會買一啲禮物啊，講啲甜言蜜語擦佢鞋嘅一啲嘅即係賀詞俾佢啦。但我係卻冇咯，我嗰日買一份生日卡，我突然之間我感動咧，我好想多謝佢，但係我認識呢個耶穌，咁我呢次一張卡度我寫話，好多謝你一年嘅照顧啦，同埋讓我認識咗上帝啦，將我帶到上帝門口咁。咁嗰晚咧嘅12:00啊，我阿 head 打電話俾我，同我講，佢話你係時候信耶穌啦，你可唔可以決志成為我嘅生日禮物？
9: 跟住。你一定会应承佢嘅，因为你咁中意佢。
8: 跟住我就 O 佢啦，我话吓佢子，跟住我就同自己嘅心嗰把声音讲，我话上帝啊，我话我讲咗我话我今年唔信得你住噶嘛，我要还神噶嘛，咁未还神信你咁点咧？嗰啲嘢嚟揾我。呢个时候上帝就再次开声啦，嗱，即系我唔系话啲好 V 混混啊，啲好灵嘅嘢啦，但系就系真系里边把心有个谂法啊，同我讲就系、是、话。听福音午餐会都听咗一年啦，我嘅能力有几大你又知道嘅，嗰啲人生命改变系胜过一切坊间其他嘅力量，你点解唔试下信我呢？同埋你细个连滴露都想饮啦，你仲有啲惊咩惊咧？连生命你都想唔要啦？咁我谂系，我细个连死都唔惊，我做咩惊呢？好，咁我就决志信你啦。咁于是佢喺个电话度就决咗志。因為相信咗啦，咁我上司又好好啦，幫我揾教會啦。咁但係神咧親自幫我揾咗一間佢 佢覺得適合我嘅教會啦。但係逢禮拜三咧，公司附近嗰間循道衞理，我喺裏邊聽開福音午餐會嘅。咁啊，因為同啲同工熟嘅關係啦，咁啊，於是後屘我就去咗循道衞理聯合教會嗰度咧，就成為佢哋會友啦，就落咗腳。所以我本身就冇喺循道衞理嘅。
9: 嗯
8: 咁咧就我有一個好特別嘅都想分享啦。其實之前一路講我同人相處咧，我都比較唔係好懂得噶嘛，即係好容易都得罪人啊咁。咁其實我都好怕人群，好怕埋堆嘅，因為我覺得自己即係常常講嘢又唔叻啊，一埋口一衝口，一人唔講一講就得罪人。咁啊，於是嗰陣時你知翻教會要有團契噶嘛，咁啊嗰陣時啲傳道人就嗌我啦，Rebecca 咧嚟咗一段日子咯，不如你入。系啦，咁我成日都好多藉口推嘅，我永遠都係聽完到我就走噶啦。咁佢嗰下咧就即係有啲蠱惑嘅，我覺得係，即係可能聖靈嘅工作啦。佢話今日我生日啊，你不如咧留低食件 cake 你先走好冇咁樣。咁由於我同同工嘅關係都非常之好嘅，咁啊於是我俾面佢就喺個團契度食一件生日蛋糕。點知咧一坐低就出事啦。咁啊一坐低，大家係啲組長同我講嘢啦。咦 ，Rebecca 你真嚟喎，不如介紹一下自己啊，講下你啲 background 俾我哋聽啦。咁於是，一唔講啦，嗰日咧神咧就高咗我口啦，一講講咗人一粒鐘。
9: 哦，
8: 即係人哋成個團契時間咧俾我講曬啦，即係我係過去點樣傷痛啊，即係頭先我同你講分享嗰啲事蹟啊，我開咗你嘅團契就講我點樣受傷害啊，點樣嚟到今日嚟到教會啊，跟住佢哋咧冇即系话我 overrun 晒佢啲时间不特止咧，佢哋全部人走埋嚟揽住我，揽住我话好想为我去代祷咁样，话我嗰刻觉得好汪，我同自己讲呢班咩人嚟噶？即系我唔识佢哋噶，今日第一日识佢哋，做乜咁多爱嘅？做乜成班人拥抱住我嘅？哇！嗰种感觉咧难以形容，系觉得好汪，觉得好被爱嘅咁。就是、因为嗰次咧，于是我就愿意嚟到翻团契啦。咁啊，開始咧就喺間教會度，慢慢慢慢就學習聖經啦，與人相處啦。咁啊，之後自己嘅性格就真係被神嘅話語嚟到改變啦。
9: 係，我就咁聽都覺得係有一個好大嘅改變，即係以前係好迷茫嘅，好缺乏愛嘅，而家係生命裏邊即係充滿咗盼望。但係雖然咁樣變成一個新造嘅人啦，但係點樣去令你去踏上一個傳道人嘅路咧？
8: 其實咧就係、是。冇感，即系完全冇感觉嘅，即系冇谂过我会去成为一个传道人。因为其实咧，神都好好啦，让我喺我上司嗰度，即系确实我喺上司嗰度嘅，即系嗰个career， 即系个职场啊，系咁上嘅，上到去有一个位咧，系我梦寐以求。咁后屘我就由几经转接啦，又转咗另外一啲工作啦。咁后屘我真係又考埋一个執业牌啦，成为一个執业会计师。其实事都去到最高峰啦，神都保守我，係我一个我原本真係好想要嘅位置啦。咁当时我立志呢，我就同神讲我要喺呢一份工里面去荣耀佢嘅，即係唔係为咗真係搵多啲钱，而係我点样透过我嘅工作，我可以同我啲同事嚟到传福音啦，我可以点同我啲客户嚟到传福音啦。所以我喺职场里面我都做咗好多福音嘅工作。咁但係記得呢喺冇記錯2017年喺工作裏面呢，我遇咗一個好大嘅挑戰。嗰個挑戰甚麻乎可能有機會失去咗我嘅會計師牌，因為有啲例呀我唔係好清晰呢。咁咪意思我就當刻就好驚啦，就覺得今次就死硬啦，點算呢？點過呢？咁嗰個憂慮又返嚟。
7: 渡過驚風海浪，但我总相信尘世可见真。

0: 其實我頭先都冇講嘅，後屘上咗主冇耐咧，跟住我就認識咗另外一個男士啦，咁佢又好錫我啦，咁後屘我哋就結咗婚嘅，咁但係我第二任先生咧就因為我結婚我就必須要佢信耶穌啦，咁後屘我就傳福音俾佢，咁後屘佢都決咗志成為弟兄咁同我結咗婚，但係佢個信心咧就未係好。即系属灵嗰方面就唔系好高啦，即系又即系仲系对信仰有啲怀疑啦，所以就未肯洗礼咁样。咁后屘，但系佢真系好锡我嘅，所以我觉得我信咗耶稣，神俾咗好多嘢，俾咗个好好嘅先生，俾咗份好好嘅工我，所以我即系我好到今日我都仍然系好感谢神啦。咁我记得嗰阵时咧就我先生个妹妹咧就佢好细个信耶稣嘅，咁佢同我讲佢话阿嫂啊。今年咧有港九培靈會啊，我哋即係好想去聽啊！你會唔會陪我哋一齊去聽啊？咁嗰陣時其實港九培靈會咧，我多數屋企聽嘅啫，我就唔會特登去即係個會場度聽嘅。咁佢有呢個邀請，於是我就去啦。咁當刻咧，我去到咧唔知點解啊，一唱歌咧，我啲眼淚咧就嚟咯。一唱歌無啦啦隻眼喺度喊喊喊，後屘牧師講到咧，我就感受到神嘅啦。佢話：你願唔願意？放低而家我俾嘅嘢俾你，你嚟到去全职服侍我咧，咁即系我好清晰感受到佢呢个信息啊。咁当刻我就即刻回应，我话神啊，我话咧我啱啱先起飞咧，我仲有好多梦想都未达成，同埋咧我老公咧都未洗礼，佢一定唔会支持我噶。同埋我年纪又即系好多嘢推啦，我年纪又唔细啦。做传道人要好后生噶嘛，我一把年纪啦，你呼召我做乜啦咁？咁一路都问咯，之前咧下排轻轻啦，又话如果冇份工就读神学啦，而家神真嚟揾你啦，你有我推啦咁。咁好记得去到最尾通常啲牧师就喺个台度呼召噶嘛，边个愿意咧全职读神学奉献俾神就起身行出嚟咁样。咁当刻咧嗰把声音又继续喺度催促我啦。咁我同把聲音講：唔好啦，唔好啦，神啊！我話心靈軟弱，肉體軟弱啊！我好多嘢搞唔掂啊！唔好啦，唔好啦咁樣。咁其實咧，我記得嗰個牧師喺個台噏咗三次。咁啊，噏到第三次嗰陣時咧，我就好掙扎啦。跟住有把聲音同我講：佢話你愛唔愛我啊？咁，因為其實正正嗰個牧師嗰段嘅經文咧，就係彼得喺提比利亞海嗰度遇翻耶穌，耶穌三次問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就是这一段，但用回这段来问我，跟着我就再喊得劲啲。我神，你明知我是爱你的，但我真的有软弱嘛。但是神说，这个是最后一次机会，你愿不愿意？你愿不愿意走出来给我用？那一刻我跟我自己说，不可以再躲起来。既然神有这个感动，你就豁出去用信心来去踏上吧。那其实我的心我知道自己是想的，是因为有很多东西的忧虑，以致我不敢去抌低神俾我嘅嘢去行出去，咁后屘嗰刻我同自己讲死就死吧，呢句嘢系即系成日牧养我嗰个牧师成日点教我嘅，死就死吧咁样，神系会负责咁，咁于是我鼓起勇气就行咗出去啦。咁行咗出去之后咧，领受咗呢个异象之后咧，咁后屘阿姑仔咧就同我食夜晚嘅宵夜啦，就讲起呢单嘢啦，因为佢睇住我行出去噶嘛。跟住我话死咯，应承咗咯，要埋单咯，点算啊？我话你阿哥实唔肯噶。后屘阿妹同佢个老公就同我讲啦，佢话祈祷交俾神啦，神会动工噶啦咁。咁啊，于是咧我就祈祷咯，同神讲数咯。嗱，神咧，首先咧，如果你要我读神学咧，首先嗱，你要我老公去洗礼啦，要佢 support 我啦，因为加好多开支噶嘛，咁你开支都有人顶噶嘛。因为一路咧，其实一路系我高人工过我老公嘅，咁我唔做咧，其实就好大镬噶啦。咁我话神，如果你解决到呢啲问题咧，我就愿意去踏上啦。咁我就觉得，即系祈愿好衰，同自己讲，嘿，冇可能发生嘅呢件事，即系祈愿又觉得冇可能发生，点冇谂过一个月后，我老公无啦啦唔舒服去睇医生，就发现末期肠癌，一嚟已经系扩散晒，去到。肝、淋巴，成身都是。我那一刻，我第一个感觉，我就是跟神说，我神啊，发生什么事？你呼召我啫，你做乜顶病佢啊？做乜咁大剂啊？但是当然那一刻神没有回应啦。但是你知道现在他病了，我的首要不是去踏上什么，而是要去陪他走这条抗癌的路。 咁當刻其實都好唔容易啦。咁我同我先生行咗兩年啦，因為初頭佢嚟咧，醫生已經話剩翻兩個月命，如果乜都唔，咁我又感恩其實神喺兩年前咧就為我同我老公啦安排咗個癌症保險，因為當其時係我自己買嘅。咁啊，保險先生咧就話：你會唔會幫你先生買埋咧？其實係講緊唔係好貴嘅咋，3000零蚊一年。咁我又覺得，咁又係喎，3000零蚊買個保障咯，冇諗過會用嘅。咁諗過，竟然今日發生咗喺我身上，神就預備咗呢個癌症保險可以陪伴佢去醫呢個病。因為我經歷咗呢、這個，即係佢經歷咗呢個病，我先知原來係 cancer 係好貴嘅，醫 cancer 係好貴嘅。咁喺个过程里面咧，即系好难好详细咁讲啦，因为再讲又讲一粒钟噶。但系我就轻描淡写，就系话呢两年我行得唔容易。如果唔系有耶稣陪伴我哋呢年，确实我都唔知佢点样走过咯。但系神咧，每每喺我最哀伤嘅时候，我再唔知点样嘅时候，教会嘅姊妹就嚟我屋企嚟到安慰我。我每次咧面对我先生，因为我唔可以俾佢知我。好驚，唔可以俾佢知我好好傷心。我喺佢面前，我要堅強，以致佢有力，去安心去醫病。但係每一次背後，我就好多嘅眼淚。但我每一次喊，我都係匿埋我翻教會，我係揾啲姊妹，佢哋攬住我一齊去喊。而喺個過程裏面，啲姊妹對我好好，甚至乎團契嘅弟兄啦，佢哋試過組即係組咗一個群組啦。去臨住嚟到關心我，而我係唔知嘅，我後屘先知嘅。佢哋唔想煩我，但係知道我需要陪伴，咁所以佢哋就臨住嚟到去守望我啦、禱告啦、買啲營養品俾我先生啦，咁就臨住去醫院探望先生啦，係好多嘅愛啊，到今日都唔能夠忘記咯，所以都想藉住呢個大氣電波啦，好多謝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天水圍堂嘅弟兄姊妹咯。咁當然，因為其實我之前係觀塘嘅弟兄，觀塘嘅姊妹嚟嘅。後屘因為工作關係咧，我本身我都係住天水圍嗰邊。咁後屘我就識咗個好好嘅姊妹啦，所以我就轉咗去天水圍堂嘅循道衛理。咁所以其實我好多愛嘅，諗下觀塘嘅弟兄姊妹又關心我同我先生，天水即係觀塘啊，天水圍即係兩間嘅堂都嚟。即係關心我同我先生咯，所以我神對我好好咯咁樣。咁後屘就睇到我先生啦，初頭就由一個好軟弱嘅身體啦，後屘真係靠住神嘅力量啦，就成為一個都幾強壯、幾強壯嘅身體嘅。佢曾經個癌指數咧係由7，即係由2000幾啊跌到7啊。咁初頭就我照顧佢啦，後屘佢就開始慢慢見佢好啦，後期都唔使我照顧啦，佢照顧翻我。佢去街市買餸翻嚟煮飯俾我食，因為我仲有翻工嘅。因為如果我唔翻工，我屋企啲開支搞唔掂啊嘛。咁喺個過程裏面咧，我先生好感受到耶穌嘅愛咯。因為其實一路佢信咧，係因為我想佢信，所以信嘅。佢覺得個信仰唔係佢嘅，但喺病患裏面，佢好感謝到，好感受到耶穌對佢嘅供應，同埋好感受到耶穌對佢愛咯。咁當然啦，我其實呢個係好好先生嚟嘅，我由佢拍拖又結婚，其實我哋都甚少嗌交嘅。咁但係佢病患嗰段日子咧，我覺得我係反而感覺我係最甜蜜咯，我哋最能夠傾心事咯。因為男性咧，你要去講心底説話其實唔容易嘅，但係喺病患裏面佢講咗好多佢嘅諗法，佢嘅心事俾我聽。咁後屘我最深刻嗰段時間咧，就係有一次。我先生已經去到行唔到啦，要用輪椅啊。咁嗰次咧，其實醫生已經講啦，話我先生其實已經差唔多唔得噶啦，叫佢一定要喺靈養院嗰度等。咁我先生就話唔得，我死都要同我老婆一齊，我唔喺醫院啊咁。咁後屘咧就好無奈啦。咁後屘我就打電話去揾一啲嘅療養院啦，可唔可以接收我老公啦？因為2020年咧，大家記得係 Covid 噶。啱啱 call， 其实好多医院都唔俾探，即系就算探都系好艰难。咁我谂下有乜办法，咁样边间医院可以俾我陪住佢走咧？咁我好感恩嗰阵时有间善灵会啦，咁啊佢就肯即系接收我先生同俾我入去住。咁后屘第二日啦，我好感谢神啦，佢因为善灵会个姑娘嚟帮佢去度血压啊，睇下佢个情况啊。咁嗰阵时善灵会个姑娘咧嚟到就话：你先生个脉搏已经唔系好严到啊。 好低好低噶啦。其實你應該要即刻同佢入院。但係嗰刻我同佢講，我話因為阿奶奶嗰晚要嚟睇佢，我話你可唔可以第二朝先俾佢入咧咁樣。咁我好感謝神啦，神就讓佢阿媽阿爸嚟曬睇曬個仔啊，第二朝仲有能力，即係未即係仲有生命氣息啦，可以有能力去到善靈會咧，去到休養咯。咁當刻咧，入到善靈會咧，我從未見過我老公咁開心嘅，因為其實喺過去喺醫院咧，佢都好辛苦啦，即係成日都好唔想去醫院啦。咁嗰日喺善靈會咧就即係好靚嘅，好似一間 hotel 咁嘅。咁有個大嘅露台咧，望到成個九套衫啦，好靚咁樣。咁佢就好舒服啦，瞓得。我咁我見佢瞓得咁甜蜜咧，咁甜美個樣咧，我都好安心咯。咁後尾，咁後尾就喺嗰度度過咗日半啦。我覺得神都好睇住我荷包嘅，即係住咗日半，佢好安詳咁樣走咗咯。
1: 我一路聽你整個人生嘅經歷神嘅故事咧，即係由開頭揾唔到愛，到遇到主耶穌之後揾到愛，醫治咗好多你嘅傷痛，又經歷咗好多人生工作上啊，高高低低啊，婚姻上面嘅經歷啊，你係咪仲覺得即係呢個耶穌係好值得信咧？
0: 梗係啦，梗係啦，我都覺得如果我嘅人生裏面，我呢個過程裏面如果冇耶穌呢個神喺我生命裏面嘅發生，我真係唔知我嘅人生會變成點咯。我可能真係會離開咗世界。因为其实我真的很负面，我很容易放弃自己的生命，但是纵使我在信耶稣里面，耶稣没有应许天色上蓝，但他应许每一刻与我们的同在，纵使在我生命里面我经历了很多不同的伤痛，甚至我信了主之后我都不是一帆风顺，但是在过程里面我很感受到神是一直陪伴着我，仍然感受到神的爱在我的心里面是从来都没有离开过，尤其是我先生陪伴他那两年，纵使很短暂，但是那种很感受到爱那种的那种感觉呢，我觉得是如果他没有病我都未必经历到，因为那个夫妻之间那种很深的爱就是在患难里面才感受到，而患难里面能够走到下去都是靠住主耶稣的能力，佢嘅话语去成为我力量去行落去。
1: 好多谢 Rebecca 同我哋今日咁好嘅分享啦。咁实在见到神好爱你啊。咁希望你嘅经历同主耶稣故事能够咧系祝福更多人。
2: 想重温本集嘅分享，可以上网到恩语之声嘅网页www.sobem.org 选择电台制作就可以揾到噶啦。

0: 以上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七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今日嘅节目就开始啦，人齐未
1: ？Franca 梁协恩喺度
2: ，Amel 刘希义到，
3: 李英伟 Joyce 喺度
4: ，Alex 刘志涛到，
0: 齐晒人啦！咁我哋等咩啊？
5: 等紧你就系所罗门，
0: 仲等一期一回，现在开始。
3: 7月26号的晚上，今天有我 Joyce 英伟哥，
1: 还有我 Veronica。
3: 喂，你今天有点不同了吧？哇，直接有那种叫做容光焕发的感觉，好像不见你是不是两三个礼拜而已？
1: 当然啦，因为 weekend 的时候我去了摊头，所以如果你 weekend 见到我，多数我心情靓一点，样子都靓一点。
3: 即会不会星期五晚已经开始靓住了？
1: 不是，星期五还在累的，应该是星期六你睡够了，个人就开始哇。
3: 但是你刚才你说去玩你是通常是星期五之前已经 plan 了的，定是星期六醒的时候跟着叮跟着才开始 search 下有什么地方去呢？
1: 那太即兴了，多数就会 weekday 的时候每日放了工很痛苦的时候，就还有三日还有两日，哇好厉害，终于星期六了，之后星期六就一早出发这样。
3: 啊，但你今次又去了什么地方玩呢？
1: 今次这个地方呢，我觉得很 surprise 的，是我同事在 Google Map 发现，他就跟我讲说，啊，你知不知道呢，加拿大有个地方呢叫做五台山，它是一个大佛庙，而它大的程度会令你觉得你不是在加拿大入面的。
3: 你说的五台山就是我们在 Peterborough 那里，其实它都起了一段时间了，只不过是因为那时候起了都比较久，好像差不多1990年初就已经开始有这个计划，去到差不多 COVID 的时候就越来越慢慢可以见到真的那个成形了，但因为 COVID 所以也都没有对外公开的。其实好像印象中它现在都还未完全起晒，它还有某一啲电系未起晒嘅，咁但系已经咧就开始俾公众人咧去睇噶啦。呢、這个五台山最靓之处咧，就好似你头先都话啦，觉得自己唔喺加拿大啊，你反而其实你有冇感觉自己去咗中国啊？
1: 系咯，同埋我好中意佢系冇收入场券咯。你入到去咧，即系又有少少好似人哋啲古色故乡嘅大厦啦，之后又可以周围行嚟行去，哇！呢度突然间又有条河，哇！嗰度咧又有个庙，即系好似好 explore 咁，有啲似一个迪士尼乐园咁啊，但系佛祖嘅感觉。
3: 嗱，其实你讲紧咧，点解有一种好似唔同咧？因为佢其实咧系以呢个唐代嘅建筑为蓝本嘅，佢以唐代嘅佛光寺东大殿为蓝本啦，佢亦都系用全木嘅建构，亦即系话入边咧冇用任何嘅钉铁嚟整嘅，呢一个咧亦都系佢哋最代表性。因为你如果真系对啲中国建筑物系有兴趣嘅话咧，你会见到佢真系嗰个桥梁嗰啲咧系真系全部木啦，亦都雕刻咧系非常之精细嘅。如果冇记错嘅话咧，佢好似系直情系特登要请一班系中国嘅建筑师过到嚟呢度整。而最大嘅问题咧就系其实佢头先我讲嗰个唔用任何钉铁呢一个模式咧，其实已经讲嘅系1000年前嘅技术嚟噶啦，亦即系话就算喺中国咧，亦都算系买少见少，揾到一啲咁高质嘅好师傅可以做到呢一类型嘅嘢。亦都好似你话啦，因为佢唔收门券咧，令到更加多人可以了解到我哋唐朝嘅建筑啦，又或者佛教嗰个建筑物系点样嘅。
1: 嗰阵我会觉得可能呢个地方仲未，即系网上嘅讲法就系未 viral 啊，即系我身边嘅人冇人讨论过，所以我见到嘅时候我就会觉得哇，真系好震惊啦！之后同埋佢都有好多唔同嘢啦，你有得试下食佢哋嘅斋嘅食物啦，之后另外又有得饮咖啡啦，成个体验感都好 chill 咯。
3: 哦，咁即系你都有留低喺嗰度食斋？
1: 嗰日我就冇嘅，因为我已经睇上咗另外一间餐厅啦。
3: 喺佛典嘅时候都系睇上咗另外一间餐厅。
1: 系啊，因为我唔想食斋，我要食肉。
3: 又去咗第二度食肉啦。
1: 系啦，我要食鱼，所以我揾咗一间餐厅咧，叫做 Fish Bone。佢就唔系 exactly 喺佛庙隔篱，但系咧佢系沿路嘅。我好中意佢嘅地方咧，就系、是、首先佢个景超靓啦。佢一定系坐室外嘅，你望出去咧，下边咧就系一啲住紧 cottage 嘅人喺度钓紧鱼啊，游紧水，之后又可以睇埋日落，同埋我见到佢窗嗰度吊住好多植物咧，睇落去就好似一种世外桃源嘅感觉啊！
3: 系咪真系觉得尘世间嘅嘢已经唔关你事啦？突然之间咧就好开心。嗱，呢一个咧其实亦都系近期咧一个所谓嘅潮流啊，叫做微静修，就系咧叫做 Michael Retreat， 就系通常咧讲紧我哋好似翻咗1至5啦，终于去到 到 weekend 嘅时候咧，有一个可以叫做唞下气嘅感觉。咁就通常咧，啲人就可能喺 weekend 嘅时候嚟个快闪，可能去一啲唔同嘅小镇啦，又或者可能去一啲自己未去过嘅餐厅咧，令到自己咧有少少松一口气啦，亦都咧唔使话次次都好似定格式咁样一至五翻工，跟住礼拜六日咧就留喺屋企嗰度做屋企嘢、做家务嘅。咁我自己其实都几享受呢一种快闪式。有时我会好似你个朋友咁样啦，就会有时望下个地图，跟住望下边一个镇喺附近咧，系揸车唔系太远，可能个零钟嘅话，之后就 search 下呢一个地方其实有啲咩值得去嘅，就好 randomly 就出发噶啦。
1: 其实呢一个 term 咧，香港好耐之前已经有啦，即系好多人就会话啊，好中意去住一住酒店，好似住满下心情，
3: 系
1: 啊，即系好似瞓完一觉精神都爽利啲。但我觉得加拿大就更加好嘅咧，就系我哋有多啲选择啦，因为香港你好似净系可以住酒店附近，即系都系逼结啲啊嘛。我有時係會求其打開 Airbnb 見到靚嘅地方就直接去就可以啦。
3: 哇！我睇一睇咧，其實原來 Michael Retreat 咧，亦都唔係話單單係講緊去一笪地方去旅行先至係一個 Michael Retreat。如果 Retreat 嘅定義已經去到咧，唔一定係一個旅行，你甚至乎可能去一個 museum 嘅，你可能去一個 art gallery 嘅。總之突然之間就係唔需要嘥好多時間去安排，但係可以突然之間抽離自己現實嘅生活之中做一样你自己可能唔太熟悉或者唔太个成日会做嘅嘢，最后令到你会开心嘅或者有种平静感觉嘅话，嗰一啲嘅充电感咧都可以列入为呢一个 Michael Retreat 嘅。
1: 好多人都话啦，即系如果你系真系坐飞机去旅行，又得一个 weekend， 可能会更大压力，因为又要 pack 嘢，又要上机，搞好大阵仗嘅话咧，就自己可能仲会辛苦咗。所以咧，就不妨考虑下，即系可能去买本书去一个未去过嘅公园，或者见下朋友咁样。有时我甚至觉得咧，你 weekend 系可以成日咧喺度做家务咧，都系一个好爽嘅感觉。因为你 weekday 系做唔到呢
3: 啲。你嚟唔嚟我屋企嗰度试下一个好好嘅 retreat？ 嗱，我就出街先，跟住你就嚟我屋企嗰度。
1: 就系你嘅嗰度 retreat。
3: 系啦，你就嚟我屋企嗰度寻宝，见到咩嘢垃圾就帮我执咗。
1: 你全日可以好专心疯狂做家务，系好开心噶。
3: 嚟我屋企，我仲有个 back 一等紧你，我仲有 friend 一 back 一，任何嘢你都可以自己去执实。你見到係垃圾你就幫我執就 OK 㗎啦。但如果你話好似唔係好似 Veronica 咁有呢、這個咁鍾意執屋嘅感覺呢，其實有一啲人呢唔係話真係要做到啲好極致嘅嘢，講緊真係可能係買下啲杯面啊，買下啲宵夜啊，跟住之後就夜晚嘅時候就放空，純粹呢就喺度自己食下宵夜，睇下煲下劇，乜都唔做呢。其實只要呢一類型嘅高濃度抽離呢，都可以係 Michael Retreat 嘅一種。當然啦，如果你話好似係 Veronica 呢一隻嘅話呢，我相信你都好多朋友会每个 weekend 都请你过嚟玩嘅
1: 多得滞就唔得㗎啦。你要做一啲就係你平时冇机会可以好仔细咁样好慢条斯理做嘅嘢囉。
3: 咁都係不妨考虑返我屋企。
1: 有啲人话即係可以好简单，即係可能如果你平时屋企闩窗嘅，你嗰日打开窗台咁样呼吸空气呢，其实都可以係一种呢非常之短暂嘅开心嚟。
3: 哦，咁其实我又觉得呢个係你将个门槛降低啲，咁你就会更加发觉身边其实有好多嘢都值得自己开心，令到自己乜嘢都会觉得系啊小确幸嚟嘅，啊呢样嘢又唔错嘅。因为你而家去到连开个窗吸下新鲜空气，其实都系一啲好容易做到嘅嘢啦。但系只不过系你唔将呢一件事去放多些少嗰个仪式感落去啫嘛。
1: 我谂系要做一啲你平时一至五做唔到嘅嘢，
3: 开窗啫。
1: 唔系你谂下一至五，可能你系 office 嘅，你翻到嚟已经天黑啦，但系星期六日你系可以好难得地，哇自己冲一杯手冲咖啡，打开成个露台，坐喺出边见到阳光。可能呢件事已经好难
3: 嘅。OK， 咁我真系觉得你真系一个非常之阳光、开心嘅人啦。咁我哋不如又留一阵啦，下一集嘅话咧，睇下你仲有啲咩分享，令到我哋咧可以更加有个 happy summer 嘅。呢个时间咧，听一听阿 Mel 嘅宠物资讯先啊。
6: 猫猫狗狗齐出动，宠物资讯大放送。
7: 欢迎来到今个星期的宠物资讯，继续有 Pets 妈妈 Mel 我在这里。上一集我们就听了由香港连线的巴巴鸡和主人 YoYo 之间一些很温馨又搞笑的故事，但是呢一只这么聪明的非洲灰鹦鹉到底需要多少时间和心机呢？ 今集讲下非洲灰鹦鹉一啲嘅飲食啦、环境啦，同埋一啲嘅情绪需要。继续有请悠悠。
8: Hello， 又系我啦。
7: 其实咧，我上网都有听过啦，灰鹦鹉咧系非常之细胆啦，好需要主人陪伴啦，同埋系非常之黐身嘅。咁你觉得巴巴鸡系咪咁样噶？
8: Exactly 就是這樣，它是鸚鵡界可以說是最細膽的其中一個咯。很明顯的一個例子啦，就是它們在家裡裡面有很多東西說啦，之後呢一帶出街跟其他人玩，那些人就會很想聽它說話啦，但它就死都不肯說，因為呢它們是很怕陌生啦，很細膽，一出到街的環境它很陌生，它沒有安全感呢，它就不會說話的啦。跟其他品種亞馬遜啊、葵花或者是越倫鸚鵡那些呢，它們就是很喜歡在人面前說話，很喜歡表演欲好高嘅，相反灰鹦鹉就唔中意咯，佢会认得人嘅，咁佢就见到佢唔识你呢、這个环境唔同晒，佢就会即刻哑咗，唔识讲嘢咁样咯。
7: 咁但系巴巴鸡每日嘅照顾方面咧，有冇啲咩实用嘅技巧可以分享一下？例如清洁啊、换水啊，甚至乎系一啲嘅饮食安排啦。因为我知道非洲灰鹦鹉嘅寿命咧系好取决于三样嘢嘅，第一就系佢哋嘅饮食啦，第二就系活动空间啦，第三就系压力啦。咁所以喺饮食方面咧，你哋有冇特别注意啲乜嘢噶？
8: 我覺得喺飲食方面呢，其實我最一開頭養嘅時候唔係好識嘅，咁就淨係俾啲糧佢食啦，同埋嗰陣呢嗰個賣家啦，佢話俾我聽請佢食葵瓜子就得，所以我哋一開頭呢成日請佢食好多葵瓜子啦，咁去到後尾做多啲資料搜集，同埋同多啲養灰鸚鵡嘅人傾偈呢，先知道其實係唔應該請佢食咁多瓜子類嘅嘢。嗰啲咧係比較算係一啲脂肪高啲啦，都冇咁有營養，係一啲零食嚟嘅。咁反而要請佢食多啲嘅就係一啲合成糧啦，嗰啲就會係營養比較均衡啲嘅一啲糧食啦。咁然後咧，除咗俾糧佢食之外咧，我覺得好重要嘅就係要多啲時間準備一啲鮮食俾佢咯。就算唔係每日都可能隔日都會俾鮮食佢嘅，例如佢最中意食嘅就係粟米啦，同埋番薯啦、啊栗子啊呢啲，佢都係好中意食嘅。巴巴雞都係算係一隻好揀飲擇嘅食嘅鸚鵡嚟嘅，咁所以你要自己试下佢中意食咩咯。譬如佢水果好中意食香蕉，佢中意食啲烂白白又有多汁嘅一啲生果，吸收多啲唔同嘅营养咧，都会令到佢哋羽毛嘅颜色系会靓啲咯，即系会有光泽啲啊，唔会咁暗沉咁样咯。
7: 同埋我知道非洲灰鹦鹉比较相对要注意一样嘢，就系佢哋嗰个钙嘅吸收，因为如果佢哋嗰个钙吸收得唔好咧，有机会就会比较易病，或者可能系啲毛嘅颜色就好似你咁讲咧冇咁靓。咁、会唔会都会喺呢方面留意多少少噶？
8: 有啲人咧系会加啲钙粉喺佢嗰啲粮入边捞埋咁样，咁佢就会吸收到多啲咯。同埋我觉得另一样吸收钙嘅好好嘅方法就系晒太阳咯，就可以吸收到多啲维他命 D 咯。啲羽毛系真系会靓啲，有光泽。
7: 同埋非洲灰鹦鹉咧系杂食性噶嘛，咁会唔会都试过俾啲肉类佢食，但系只系纯粹巴巴鸡唔中意咁样？
8: 其实主要都系食材。如果啲肉方面咧，佢好中意食我哋食完鸡翼咧嗰条骨入边嗰啲骨髓咯。都是俾佢爱嚟补下啲钙嗰啲。
7: 每一只宠物去到尽头都是一个厨余桶。
8: 冇错，佢就系帮我哋执手尾。
7: 有冇话啊？都好要注意饮水量，可能会睇下佢今日饮唔饮够水啊？定系巴巴鸡唔中意饮水噶咁样咧？
8: 巴巴鸡又冇唔中意饮水，佢中意食核桃啦。咁核桃好有油分啦，佢食完之后佢 feel 到自己个嘴咧油油地，佢次次都系咁，佢会周围抹啦，周围抹之后佢一定会饮水咯。佢系一只几中意饮水嘅鹦鹉嚟嘅，但系咧换水系一样好重要嘅嘢，我自己觉得，因为好多只鹦鹉基本上佢哋食嘢嘅时候咧都会担粒粮去浸水食啦，佢哋好中意咁样，觉得好食啲嘅。其实有时都唔系浸粮，就咁轻轻点一下佢就已经会食噶啦，好似点豉油咁样。然后咧有时佢揸唔稳。嗰粒粮就会跌咗落杯水入边啦，咁所以咧嗰杯粮入边咧系会有好多食物之余咧，佢好中意玩玩具，咁玩玩具譬如有啲草嘅波波啊，嗰啲藤球啊，佢会咬完之后又系好中意掉落杯水入面啦，所以好多人咧都会形容佢只鹦鹉今日又煲咗碗汤，所以佢兜水系好污糟啦，基本上系每日都要帮佢换水嘅。
7: 咁你都有讲到啦，巴巴鸡好鍾意玩一啲嘅藤球啦。其实非洲灰鹦鹉本身就係好鍾意透过玩玩具去探索㗎嘛。咁有冇嘢係即 keep 住佢唔好咁闷呢？日常有冇啲咩娱乐活动俾佢？
8: 因为我哋通常如果係返工嘅时间，屋企冇人嘅时间，就一定要俾玩具去玩啦。咁除咗啱啱藤球之外，我仲会好鍾意俾佢玩厕纸筒嘅，佢好鍾意玩。咁一个厕纸筒将佢套入佢嗰个企棍度呢，然后佢就可以一边咬咬咬咬水 就是佢粉碎咗成个刺刺桶。你翻屋企
9: 成本效益好低，好好
8: 系啊！呢个系一个好平嘅玩具，唔使钱嘅玩具。咁除咗俾玩具佢之外啦，咁就系你翻屋企嘅时候就多啲放佢出嚟咯，即系唔好俾佢觉得你劈咗佢埋一边咁样。咁爸爸梗系好中意出嚟玩啦，佢最中意就系嚟我间房玩啦，因为我次次咧都会摆好多佢玩嘅玩具喺我张床，咁成张床咧就系佢嘅游乐场咁样，佢就会周围跑啊喺度玩玩具。
7: 即系其实佢本身已经有一个生活嘅空间，之后就可以出嚟散步啦。咁可唔可以讲下点样去睇嗰个非洲灰鹦鹉嗰个生活嘅空间？即系大概个笼要有几大先至够呢？
8: 其实呢我有听一啲兽医嘅分享啦，佢哋就觉得养鹦鹉呢个笼嘅空间要几大呢，最理想啦，咁就係即鹦鹉埋大咗隻翼之后嘅三倍啦，咁其实都好大嘅。呢个系最理想啦，咁当然巴巴鸡个笼都冇咁大啦，因为屋企冇咁大。咁但係点样讲个高度呢，其实都有半个雪柜咁高佢个笼。
7: 哦，即起码佢冇办法横向发展嘅时候，都至少要俾佢上下发展一下。
8: 系啦，系啦，冇错，因为佢都系一只中意周围走嚟走去，有时都会自己擒咗落笼底玩玩具，又会上翻去睇窗。咁所以你个活动空间都要俾佢有得周围走下，唔好净系企死喺一支棍或者企喺一个位，就会好闷啊。因为佢哋好怕闷噶嘛。
7: 嗯，

0: 蛋出嚟咬嘢咯，佢真係好醒目，
1: 好聰明啊！因為非洲灰鸚鵡嘅智商都有成人類嘅五六歲噶嘛，即係啱啱都係小朋友相對比較調皮嘅年紀咧。除咗係要睇住佢有冇靜雞雞喺度做壞事之外咧，另一方面就係要考慮佢去廁所嘅問題。巴巴雞係有特定去廁所嘅點啊？定係佢覺得咦我急喎，咁我就喺度原地解放啦？
0: 其实我觉得都几难嘅，因为佢哋好快嘅，即系佢唔系一个好容易控制到自己可以唔屙住咁样，所以暂时喺其他位未训练到佢一个定点屙住咯。咁佢咧去厕所系你会睇得到佢几时屙嘅，因为咧佢准备屙嘅时候咧，佢系会个屁屁耷低咗啦，然后咧喺度左右两边咁样摇，咁你嗰下咧就会即刻喝止佢啦，即刻冲埋去，然后将佢咧拎去床边，要佢喺床边度耷个屁屁出嚟屙，佢就会慢慢连结到咯。咁所以好睇你有冇耐性，你每次都要望住佢，咁佢先会学得识咯。如果唔系，即系持续去睇佢咧，其实佢都系冇咁容易掌握到嘅。讲嘢方面点样教佢呢，咁我就会好把握佢，即系上一集讲到呢有一段时间自己讲好多嘢啦，咁我就会把握嗰段时间呢去问佢问题。譬如呢佢本身已经识讲多谢嘅，咁我就会教佢你食蚊蚊之前要讲咩㗎，咁样即系我就递粒嘢食俾佢望啦，直到佢讲到多谢为止呢我先会请佢食。咁因为佢嗰段时间系好活跃讲好多嘢啦，通常呢就好容易讲到呢个字。你一听到佢讲嘢呢即刻请佢食嘢呢，佢就会慢慢知道哦原来我听到呢个问题就要答呢、这个字就有嘢食咁样，咁做得好多次，重复好多次咧，佢就学识咗。咁而家就好纯熟啦，基本上见到嘢食，我未问佢就已经讲多谢噶啦。
1: 好靠主人啦、家长嘅耐性去不断重复又重复，重复又重复。但系透过你不停咁样训练佢啦，问同一个问题，然后佢就不断试啦。诶，多谢有嘢食，咁佢就慢慢会记得。靠呢一个连结去令到佢知道，哦，原来我就系咁样学识一个 skills 嘅。
0: 冇错，
1: 好多谢。Yoyo 同我哋分享你同巴巴鸡之间嘅故事啦，咁假如咧想睇下巴巴鸡到底系点样嘅话咧，就要去 IG follow 佢哋啦。巴巴鸡嘅 IG 系巴巴 chicken B A B A， 然后 chicken 有少少特别嘅，因为有三个 N C H I C K E N N N。今集亦都好多谢 Yoyo 同我哋嘅分享啦，咁下集继续有 Pass Mama Mel 喺度。
2: 你个女准备结婚，你又抱孙，恭喜恭喜！
3: 好开心啊！但系又烦紧要帮仔女揾屋，要揾地点好、校网好，最好啊近我哋，方便照应啊嘛！
2: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lden Grand Cr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
3: 边度有得睇啊？
2: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World East Alden Grand Cr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张志文、洛希、何志宏轮流直播。
4: Daddy， 快啲 check 下屋企嘅网络啦！我同班 friend 打机，次次都唔信啊！
5: 呢啲都系网络嘅问题嚟嘅，同你转用个稳定嘅网络啦。Belson 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 噶，打机唔会断下断下，上网仲快好多添，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最紧要系佢哋又有特别优惠嘛！
4: 咁嗱嗱声同我去啦！
5: 嗱，今个星期六去 Highway 7嘅 McCowan 嘅 Markfield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啦。小英同埋我何志宏会做现场直播嘅。
6: 位于 Leslie Street。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fila 由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你要把握机会啦！周末记得嚟85号 Mon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全新示范单位，李婷、高志威现场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fila by Treasure Hill。
7: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嘅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嘅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8: 欢迎大家收听一期一会，我是中年好声音三李创伟。
9: 我的心只得你再去探射，来吧来吧来吧，狂热的夜。
10: 好，嚟到第二节嘅一期一会啦，又要访问下我哋嘅开心小师妹系嘛？
11: 系就系我，
10: 因为我觉得你成日都好开心啦，最特别之处就系一至五你个样同礼拜六日系有少少唔

0: 一样嘅，
1: 个人礼拜六日一定要放松。
0: 系啊，你礼拜六日嗰个感觉系冇咁压迫感啊。一至五你好似成日都好似唔知赶紧啲咩嘢咧，但系到 weekend 嘅时候，你突然间好似成个人系放空咧，系开心好多。嗱，我上网睇咧，其实有一啲人咧就系追求呢一个多巴胺啊，令到自己咧不断都可以好开心啦。当然可能好似嚟食香蕉啊嗰啲系多巴胺啦，或者可能有时系见到一啲突然之间好刺激嘅嘢，又或者可能打机嗰啲咧，都会令到自己个多巴胺会突然之间提升。咁但系咧，其实亦都有啲人咧就发觉，原来系 online 买嘢嘅话，或者净出去 shopping 嘅话，喺嗰个时候咧都会刺激到自己嘅多巴胺嘅。呢一个又会唔会系你平时中意碌手机去 online shopping 嘅其中一个习惯咧？
1: 有啊，我基本上系每日点都会有少少 online shopping， 而系我觉得系有少少减压啦。另外就系因为我加入咗好多嗰啲咩特价 group 咧，佢就会系咁 send 啲嘢过嚟，哇！今日一定要去抢呢、這个。哇，咁又会勾起我个好奇心，想揿入去睇下系咪真系咁正咧？
0: 哇，但你每日买嘅话，其实都几贵下喎个成本，令到自己开心。
1: 有时候都会过滤嘅，即系我揿入去就觉得啊，都系唔够抵，或者啊屋企已经有啲类似嘅嘢，咁我就会唔买嘅。但系如果见到啲我觉得用得着，或者我系最中意买衫嘅，我觉得件衫有特色啊，或者未见过嘅款，就可能真系会忍唔住啦。
0: 哇，咁呢一个网站真要教一教你啊，因为如果你咁样买法嘅话，到你见到每个月嗰张单咧，可能又令到你自己有啲唔开心啊！你其实喺韩国啦，又或者其他唔同嘅亚洲地区啦，开始咧都多咗一啲咧叫做多巴胺网站啊！咩意思呢？就系佢同你平时去 online shopping 嗰啲网站系差唔多一模一样嘅。就例如话你去 online 嗰度买嘢食咁样计啊，佢一样系会见到可能碌紧嘅时候会见到啊边度佢咖啡减价，或者可能呢个拉面就买一送一嘅。咁你就真系自己喺度慢慢睇，睇完之后就落单，落单之后咧就真系等佢送货。但系因为佢其实咧系一个虚拟嘅 apps 嚟嘅，亦即系话咧系由头到尾都唔会有人收你钱啦，唔会有人真真正正送到呢一个货俾你。但系咧佢架车仔系会真系睇住佢慢慢咁样送餐送紧去你屋企，只不过最后冇去到你屋企。原来我哋人咧好得意嘅，听落好似有啲怪，但系其实咧当我哋只要一落咗单嗰下，或者我哋系一路睇紧去尝试落单嘅时候，我哋嘅多巴胺咧已经系开心噶啦，所以其实咧我哋唔系话一定要见到嗰件物件去到你屋企，你其实中间个过程咧系开心过个结果嘅。
1: 都系啊，有时我会嗌嗰啲帮你去买送嗰啲 service 咧，唔知点解拣嘅过程啦，同埋你会见到嗰个帮你买送嘅人咧一步一步去到嗰度，即系一样一样嘢 tick 啦，再嚟到你屋企，你会好想打开个 app 睇下啊，去到边咧？佢而家做紧咩咧？系就系一种期待嘅感觉，而呢个 app 咧就系可以成个 experience 好复制到咯，佢会一步一步俾你睇啊，呢个人就嚟到啦，到咗之后你仲可以俾 review 佢话啊，你俾几粒星咧，系真系好完整啊成件事。
0: 但系冇嚟到，我都唔知俾几多粒星佢好、啊。
1: 但系我嘅心情值五粒星咁样，
0: 咁、就值啦，又唔使俾钱，但系又有五粒星嘅感觉。咁但系有一啲人咧，可能算系比较现实派嘅，即系明知你讲明呢一个网站系假嘅，佢直情系唔可以代入到去做呢一件事啊！你明唔明啊？即系你已经明知佢假，我仲点样可以跟住你咁假咁样继续落单、继续成咧？咁所以有一啲人咧，系其实唔太过可以用呢一类型嘅 apps 嘅。但系当然啦，我哋有时可能翻工，好似你话一至五嘅时候都翻到好攰啦。但系如果仲唔俾自己有少少梦想啊，或者有少少刺激感嘅话咧，咁其实 weekend 又好似嘥咗。咁原来咧，我哋系可以帮自己咧制造一份叫做多巴胺菜单嘅呢一样嘢咧，亦都可以咧令到自己有少少喺一个平凡嘅生活入边咧多翻一啲嘅惊喜感嘅。
1: 点解叫多巴胺菜单呢？即系佢系有前菜啦，有 main course， 有甜品嘅，即系将你嘅快乐咧 break 喺你一日里边嘅唔同嘅位置咧，有啲小快乐，有啲大快乐嘅意思啦。
0: 呢个多巴胺菜单咧，其实咧系好早之前啦，差唔多讲紧2020年嘅时候咧，一个 YouTuber 啦，叫做 Jessica McCab 咧，佢之前咧就因为佢有呢个 ADHD 嘅，咁所以咧佢想透过一啲唔同嘅模式啦，去尝试令到自己可以减轻呢个拖延症啊，或者有时做嘢冇乜嗰个起劲感咧，发觉咧原来帮自己咧做一份多巴胺菜单咧，更加可以掌握到生活嘅动力啦。头先你就话咧要将佢好似变咗一个前菜咁样啦，其实意思咧就系话我哋有一啲嘢你知道。 度佢会令到我哋开心嘅，就好似啊开个窗会开心嘅，就放落前菜嗰度啦。跟住咧，如果我出去 walk 只狗，我又会可能系唔开心啲嘅。咁我就食完饭之后咧，个 dessert 咧就系同只狗出去 walk 啦。跟住我又可能系中间，如果我加插少少唔同嘅嘢，食饭嘅时候开支红酒品下酒嘅，我又觉得唔错嘅。咁呢一个咧就系我个 dinner 啦，就唔系话一定要挂钩喺你个食嘢嗰个模式上面，而系将呢一件事咧喺唔同嘅生活时间加少少嘅细节落去，令到你每一日咧都好期待啊！我呢个时间我又可以做到啲咩嘢咧？
1: 我觉得其中一个重点俾啲拖延症嘅人咧，我曾经有一个招式，我觉得好有用嘅，就我每日咧会将每日嘅钟数时间点咧 print 出嚟，即系例如我会喺12至1嗰度就画个箭嘴，可能就写住录节目；1至2咧就写住放松行路玩花咁样。咁当你见到每个钟咧被妥善安排，你就会将你可能今日本来有十样嘢想做，你一个一个钟 break down 佢咧，你个心理压力会少咗。即系而家呢个阶段，我只需要应付呢一个钟数做嘅嘢啦。
0: 嗱，呢一个咧亦都系另外一个 time management 嘅模式，佢就系叫做系番茄式管理法。意思就好似你头先将每一件事分拆咗系一个钟，你咪知道煮餸咪有嗰个 timer 嘅，嗰个番茄嗰个计时咧，就可能系半个钟或者一个钟。意思就系我无论点样都好，我就系 focus 呢半个钟，我做晒我手头上嘅嘢，我唔玩手机，我唔睇任何嘢，我净系做我而家目前嘅嘢。到我一过咗呢30分钟，例如你头先话啊，我要做录音嘅，我录完之后，我就有可能10分钟嘅 break， 我可以出去做第二啲嘢。翻翻嚟嘅时候，我又 focus 翻呢30分钟。呢一个除咗帮到呢一个拖延症之外啦，其实有时候我哋每个人都会有少少系好容易分散咗嗰个 focus 啊。咁啱可能呢度电话响嘅，咁啱可能有个 message 出现嘅，你就突然之间散咗。而家就系将成件事拉翻埋一齐，我净系做呢件事啫。做完之后，剩低个十分钟，你理得我放空又好，冲咖啡又好，就完全可以放松。呢一个模式咧，亦都其实系一个哲学家个方法咧，令到每一个人都可以将自己需要做嘅嘢，可以好浓缩地喺一日之内做得晒嘅。
1: 即系我觉得，如果唔敢做咧，你就只会觉得一日就好多任务，好似翻工系咁抌嘢俾你。但系如果你 set up 咗今次完成咗呢个任务咧，你下一个钟咧就俾自己去放松咧，就系、是、一种好似奖罚分明啊！即系你个大脑就会觉得我而家会努力噶，但系下一个钟咧，我亦可以知道你会善待我嘅。
0: 系啦，嗱呢一个咧，其实亦都会刺激到我哋个多巴胺嗰个感觉咧。就是、如果你将所有你要做嘅嘢写咗出嚟，唔好喺个脑度记住一阵我要买餸，而系真真正正写出嚟。当你做完之后，狠狠地划走佢嗰下咧，你划嗰下咧，其实亦都会刺激到我哋个脑好开心。咦，好似任务完成，好似人哋打机过关嗰个感觉咧。咁、你就会好 look forward， 又再做完一件事，又再做完一件事。所以我哋好多时就话，点解要有一本簿仔写低你今日要做啲咩嘢，而唔系话求其个脑记得自己咩？就系、是、因为最后要划走嗰下咧，会刺激到你有兴趣想做第二个工作嘅。
1: 系，我觉得写嘅过程咧系会整理咗你嘅思绪。有时你哋都会无啦啦，我一大早或者夜晚咧就 send 俾你话，嗱我咧就决定咧，我嘅录音 schedule 就系咁样咁样咁样。
0: 系
1: 系，因为我系好中意一日嘅开始或者结束咧，我就会喺个簿仔度写我未来嘅每一日，我嗰日个 planning 系点。咁我每一次打开咧，我就已经幻想到今个月会点，我就唔会撞时间啊或者一切嘅嘢啦。
0: 每一个人个模式都唔一样啦，即系令到自己开心嘅方法都唔一样。但系亦都系啦，切记咧就系唔好话过度食嘢都系啦，唔可以食得过量噶嘛。所以亦都话咧，如果你整呢一个多巴胺菜单俾自己嘅时候咧，亦都唔好放太多嘢落去，搞到自己咧就好似哎呀呢样又做唔掂，嗰样又做唔掂咧，有阵时咧就会变咗物极必反噶啦。喺呢个时间，不如我哋又放松一下啦。咁我哋不如听下刘志涛嘅 Tic Tac Toe。
2: 科技嘅嘢成日都变，你唔晓；潮流嘅嘢又惊追唔切，唔使惊，有我喺度。有嘢唔明问到识，流行科技逐个剔。Alex 刘志涛同你 Tic Tac Toe。
3: 平时大家买电脑中意用边个牌子居多呢？会中意可以自己砌唔同变化组合嘅 PC 啊，定还是买完之后有个 premium 感觉嘅 Apple 机呢？可能 PC 俾大家可以搭配自己嘅组合，硬件又好，软件又好，都比较开放式嘅。但系随之而嚟嘅问题就是比较容易有黑客入侵到，所以中意 Apple 机嘅朋友就会觉得啊，咁样其实冇咁容易中毒啊。 正当全部 Apple 用家都非常安心自己部电脑唔会有事嘅时候，近排有个新款专门针对 Mac Apple 机嘅恶意木马程式喺市面面世，而呢个程式已经全球蔓延到去欧洲、北美同埋中东等33个国家。目前为止已经有几千个受害者啦，将呢啲受害者嘅电脑无限关机轮回。呢、这个程式叫做 Click Lock Stealer。咁大家平时上网咧，应该见过 Cloudflare 嘅验证画面啦，即系入边有个我不是机械人嘅呢一个验证码，揿咗入去先至可以浏览网站嘅。而 Cloudflare 喺 Apple 机入边一直担当住一个好重要嘅保安程式。一要浏览比较复杂嘅网站，就叫你去验证噶啦。咁可能如果啲用家见得太多啦，咁好自自然然咧就会相信佢。不过黑客就用呢一个习惯，整咗个同 Cloudflare 一模一样嘅假画面。今次咧就唔系叫你去 tick 嗰个验证框框咯，而系要求你复制一个指令，再贴去 Mac 嘅 Terminal 机，即系佢个终端机。咁好多 Apple 用家见到都系 Cloudflare 嘅画面啊，以为同以前一模一样啦，信佢啦，所以就照版照本跟住做啦。但系啲用家估唔到嘅就呢个恶意程式会不断弹出一个要求，叫你去输入 Mac 嘅登入密码。咁如果你唔理佢咧，又或者有啲用家比较醒目嘅，唔揿住，我索性 cancel 佢先。呢、这个时候个恶意程式就会强制熄晒全部你开紧嘅 program。搞到个电脑好似突然之间失控咁，咁好多人见到咁咧，咁自自然然第一个反应就系输入个密码啦，咁啊希望可以变翻正常啊嘛。但系其实当你一输入呢一个密码，就会直接将你个密码交咗俾班黑客。成功得到你个密码之后 ，Click Lock Stealer 就开始偷你全部嘅资料，包括你个浏览器入边所记住嘅全部账户同埋密码。cookies 啊、密码管理等等嘅资料啊，甚至如果系有加密货币嘅银包，都会系记住晒嘅。咁好啦 ，Alex， 如果咁麻烦嘅话咧，点先可以避免到中招啊？咁其实个原理咧都几简单嘅，就任何一个网站如果要求你打开 terminal 啊、PowerShell 啊，或者要你揿去 command prompt 输入指令嘅话咧，咁啊呢个时候真系要停一停，谂一谂嘅。因为正常嘅网站根本就唔需要你去输入呢啲奇怪嘅指令。呢、这个情况之下，删晒全部嘅应用程式。如果自己电脑有啲防毒软件嘅，或者好普通嘅 Defender 咧，都最好扫一扫，希望自己电脑嘅程式系冇被打乱到。另外啦，如果要 download 任何软件或者程式嘅话，去翻呢个程式嘅官方网站最好信得过嘅，又或者去 App Store。唔好贪方便去埋啲唔知边度嚟嘅网站去 download， 更加唔好贪平用啲破解版嘅软件啊，因为咁样只不过攞自己嘅电脑嚟教飞嘅啫。不过嚟到科技年代，骗徒手法层出不穷。啱啱讲完 Mac 嘅 Click Lock Stealer， 黑客又有新嘅玩法啦，就系喺啲 email 度加盐，俗称文字加盐，英文叫 text salting。吓，文字都可以加盐加醋？咁其实某程度上都可以嘅。咁以前嘅垃圾邮件过滤器系会特别留意一啲好似中奖啊，或者立即领取啊、信用卡密码啊，或者到场通知呢啲关键字。咁你用到嘅 email 到名就会自动 filter 咗呢一啲垃圾邮件噶啦，咁去晒全部自己嘅 junk box。咁啊，你有张良计，黑客都有佢嘅过墙梯。佢哋而家醒啦，喺 email 入边加啲完全唔关痛痒嘅文字，例如话一个故事啊、一本日记啊，将啲 filter 会见到嘅文字完全冲淡晒。不过搞笑嘅就系呢啲文字，普通收件人系会睇唔到嘅，因为黑客可以好巧妙咁将搜出嚟嘅 email 无限压缩、移出画面，甚至隐藏。咁所以当我哋打开 email 嘅时候，净系见到几句简单嘅说话。但系如果我哋好仔细分析佢嘅原始码嘅时候，就会见到几百个字嘅唔寻常内容。但系如果 AI 保护系统冇特别地去训练去点样分辨呢啲文字系真定假嘅时候，呢啲垃圾 email 就可以成功避开晒全部嘅保护。咁讲到 AI， 大家知道问题所在啦。而家黑客甚至可以利用 AI 短时间之内生成几千万个唔同嘅内容，每一封 email 都可以唔同。咁呢个过滤系统真系越嚟越难发现到呢一啲垃圾邮件噶啦。无论系呢个 text sorting 又好，还是头先讲到嘅 click lock stealer 又好，而家黑客唔再系直接去破解你个电脑，而系利用用家嘅大意。 咁所以啦，我哋平时上网咧，唔再系可以咁大意噶啦，一定要留意翻几个细节嘅。第一，唔好净系睇网站嘅画面，要睇埋个网址。而家好多啲钓鱼网站咧，做到同官方网站几乎一模一样噶。但网站通常少少唔同嘅，例如话一个字母啦，多一条横线啦，肉眼睇咧真系好难分辨，但呢啲真系要注意翻。同埋，就算个网站地址隔篱一个 HTTPS 做个开头，都唔代表一定系安全或者系官方网站嚟噶。另外，如果收到 email 或者短信叫你即刻登入你个 account 更新啲资料，重新验证身份嘅话，咁最好咧唔好咁快揿入去呢一个连结度。最好重新开翻个浏览器，重新登入官方嘅网站，咁就安全好多啦。不过种种嘅黑客问题令到我哋担忧嘅就系，我哋仲需唔需要加强自己嘅防毒软件呢？我自己个人咧就冇用任何防毒软件嘅，不过用开 Windows 嘅都知道啊 ，Windows 自己已经内置咗 Microsoft Defender。咁之前觉得 Defender 唔够劲啦，咁佢呢几年咧的确系进步咗唔少噶。在不少的独立测试入面，防护功能呢真是跟其他的收费防毒软件都差不多看齐的了。再加上现在有不同的浏览器，好像 Chrome 和 Edge， 本身它自己都会提示你啊，这个网站可能有危险哦。咁啊 ,Gmail 自己呢已经本身过滤了很多不同的垃圾邮件。Windows 又有 Smart Screen， 提醒你一些未知的外来程式。所以对大部分的普通用家来讲呢，平时上网啊、看 YouTube 啊、做文书嘢呢，普通自己内置的 Defender 已经好足够的了。但是第三方俾钱的防毒软件有没有价值呢？咁啊，当然都有啦。例如 Malwarebytes 就有不少人用它做第二重的检查，间唔中帮部电脑扫一扫，看有没有潜在了的程式。咁至于比较出名的 Norton、Avis、AVG 这一类的产品，就有更多不同的功能，好像话防止勒索邮件、VPN、密码管理器、身份盗窃监察等等。咁如果你部电脑系好似公司嘅好多机密文件嘅，又或者成日需要 download 嘢嘅，多一层保障咧都唔系一件坏事嚟嘅。不过点都好啊，呢啲软件咧都只不过系一个辅助。就算你装最贵最靓嘅防毒软件，但系你唔识点样保障自己嘅电脑嘅话，人哋弹个视窗出嚟，你又揿落去，人哋俾个指令你，你又照做，完全冇思考过嘅话咧，任何防毒软件都系帮你唔到嘅。所以有时唔知话其他地方，我哋要精明，就算上个网站都要做得聪明啲，唔好贪方便或者大意，咁就唔使惊中咗 hacker 嘅圈套啦。我哋下星期继续倾，欢迎收听 Tic Tac Toe， 我系 Alex 刘志涛。
4: Daddy， 快啲 check 下屋企嘅网络啦！我同班 friend 打机，次次都唔信啊！
5: 呢啲都系网络嘅问题嚟嘅，同你转用个稳定嘅网络啦。Belson 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bps 噶，打机唔会断下断下，上网仲快好多添，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最紧要系佢哋又有特别优惠嘛！
4: 咁嗱嗱声同我去啦！
5: 嗱，今个星期六去 Highway 7嘅 McKelvin 嘅 Markfield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啦。小英同埋我何志宏会做现场直播嘅。
6: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7: 一个星期一次的约会，一期一会。

0: 真实的唐朝，
1: 帝国的地理入面，江都和大兴的地位实在是不能够同日而语的。打个比喻，大兴就是帝国的心脏，江都只是帝国的首长。以心脏控制首长容易，以首长控制心脏就难。杨广放弃大兴这个心脏，直接走去江都这只首长，这一切都是他自己惹的祸。现在李渊登堂入室，而杨广就孤零零地留了在江都，这个亦都是自己拿来衰的。公元618年，杨广是孤独的，亦是无助的。这一年他的帝国四分五裂，几个人称王，这么大的帝国被大家当蛋糕地分了，而他自己只是分到江都这一忽。那一年参与分蛋糕的人很多，有大兴的李渊，洛阳的李密，武威郡的李轨，天水郡的薛举，榆林郡的郭子和，朔方郡的梁思都，涿郡的罗毅，马邑郡的刘武周，上谷郡的王衰拔，乐寿的窦建德，提郡的王博，鲁郡的徐元朗，济阴郡的孟海公，海陵的李子通，溧阳郡的杜伏威，赊干的林士宏，巴陵郡的萧显，冠军的朱灿。哇，噏都噏到口攰。总之个个都唔将杨广当系呢个帝国嘅主人。主人唔再系主人，客人亦都唔再系客人。主客之道一旦乱咗套，天下自然就乱咗套㗎喇。值得一提嘅系呢一年嘅年号系最混乱嘅一年。将各式各样嘅年号计埋上去呢，呢一年有形形色色的年号21个，而本来呢这一年只是得一个年号而已，就是叫做大业14年。大业已经不用说了，杨广反复在这里想以前，但是一直都看不到未来。就算口入面他不承认，但是他比哪个都清楚，大业已经离他而去了，帝国亦都喺度风雨飘摇。点办呢？点样先可以渡过人生嘅难关呢？这个时候嘅杨广就係喺度行独木桥，前面有狼，后面有虎，佢去得边呢？答案就係可以晕嘅。杨广采用嘅方法就係晕，具体来讲就是用酒精休克疗法。自从三下江都之后，他就将重心进行了重大的转移。以前他是以国家建设为主，寻欢作乐为辅，现在呢就是寻欢作乐为主，国家建设为辅。为了玩出风格，玩出水平，杨广在行宫入面设立了100多间房，每一间房都是豪华装修，美女装饰。按照单循环的原则，每日抽出一间房做东来宴请杨广。这样行一圈100多日就过去了，然后又开始重新循环。人家过日子是按日的，杨广过日子是按轮的。人家一年是365日，杨广一年其实就是三轮。在江都每一日，杨广都是在酒入面睡觉， 在美女丛入面醒来，陪他迂走的美女有一千多人，这一千多人通常一日只是喝一次酒而已，而一次酒就是喝一日，但是酒精麻醉的正是杨广的神经，不是他的大脑，每次他酒醒呢，他就更加痛苦，跟着又只能再用酒麻醉自己的神经，冲淡自己的意识，他觉得酒是一样好好的东西，只有在酒里面他才能够找回以前的自己，亦都只能够在酒里面他才记得起曾经的大业。
2: 问下你啊，你有几耐冇寄过信或者写过信啊？
3: 琴日先寄完，我系经常寄信嘅人嚟噶。
2: 哇，你会寄去边度啊？
3: 嗱，首先咧，我有一部分咧就系我会间唔中同啲 friend 写下卡仔、写下信啦，又会即系可能买嘢之后寄翻去俾爸爸开心下咁样咧，即系寄翻香港啦。有时候咧，我又会喺嗰啲二手卖衫 app 度咧卖自己唔要嘅衫啦。之后我就如果件衫薄薄地，你有时可以根据个 requirement 系可以以信嘅方法寄出去。
2: 但你讲紧全部都系 Canada Post 嘅，唔系用第二啲嘅 carrier 嘅。
3: 我觉得 Canada Post 佢底咧就只寄信底嘅，如果是讲那些有 tracking 那些，我就会用 chitchat。
2: 哇，我们真的要以 Canada Post 来多谢你这一位顾客，因为其实已经是买少见少，有人继续肯寄信或者继续会寄很多东西，因为我们加拿大那个邮政局在2025年的时候已经又创新高啊，个高在于咩咧？就系、是、亏损啊，讲紧咧已经系去到15.7亿嘅加币啦。因为咧越嚟越少人咧肯去寄信啦，或者剩嘅好多时候我哋嗰啲账单啊，或者政府文件啊嗰啲嘢都会用加拿大 Canada Post 嘅，但系更加多人咧已经系 online apply 啊，或者 email 啊，或者网上账单呢一类型咧，其实咧令到啲时间咧可以更加短啦。你知 email 出去就已经一 send 就 send 走咗，就唔使再寄信啦。我哋好多时都喜欢用这些这样的方法去省很多时间，也都因为这样令到加拿大的邮政局也都越来越蚀钱的。
3: 但我觉得他都要反省一下自己，因为根据我这个一个月寄几封信的频率，我发现 Canada Post 如果你以一个 non-tracking 寄信的方式，其实他的寄失率都颇高，我平均可能寄五封信有一封就会消失匿迹。
2: 是啊，这个呢亦都令到呢那个所谓的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啦。好多人就是话啦，如果我寄一样嘢冇 tracking 嘅话呢，就好似突然之间消失于天与地啊。咁所以好多人呢，既然我都要畀钱，咁我就唔再去 Canada Post， 而系呢转咗可能系第二啲嘅 carrier 啦，就可能嗰啲 Purolator 啊、 UPS 啊嗰啲嘅话，令到邮政局呢亦都大大减少嗰个金额。但其实呢，当如果我哋望去一个 chart 嘅时候呢，除咗因为嗰个竞争大啦，或者去那个成本高之外，其实是因为现在的人更加在乎那个时间管理，即是不想再浪费很多时间是等那封信寄出去，又或者封信寄不寄到出去。记不记得我小的时候，很多时候有些谚语都说金钱是买不到时间的，又或者金钱是买不到开心的，你同不同意呢？
3: 都不是很同意，我相信有了钱的我应该会快乐很多。即是两样东西，一方面是你的生活很干净，就是例如清洁了家很干净就开心，另外一样东西就是有钱做其他东西就会更加开心。
2: 因为亦都有一些不同的研究发觉，有阵时原来真的钱是可以买到快乐，钱是可以买到时间的。就是如果例如你是俾钱去收费公路，或者你用钱去买直航的机票，或者你用钱去买游乐场那些直通飞咁样计，呢啲咪其实就是你已经买咗个时间返嚟啦。原来好得意㗎喎，个 research 话呢，原来我哋攞呢种钱买呢一类型快乐呢，那个幸福感呢係会更加大于你係就咁买一个实物返嚟嘅。意思咩呢？就係话如果我係攞钱去揾阿 Veronica 帮我执屋，因为我好憎执屋嘅，我俾佢可能係$50一个钟去帮我清洁嘅话，我係开心过攞呢$50去买一条裙㗎噃。
3: 係啊，因为你唔係得到咗一个物件，你係解决咗自己嘅烦恼啊，同埋你係 free up 咗多啲自己嘅时间去做啲真係你想要嘅嘢。变相係多数你揾人清洁啊、送货呢一啲係比较平啲嘅钱，就可以 free up 到你更多嘅时间。
2: 係啊，咁所以佢话例如 如我是要特登俾钱去407咁计，你听落好似啊都系翻工嘅路线啫，但我用咗咁多钱去翻工，但其实咧佢话当你嗰个心态调转谂嘅时候，就我悭咗30分钟可以喺屋企嗰度享受一个好舒服嘅早餐，先至去407而唔需要塞去401。其实咁样买翻嚟嘅时间系好过你特登用呢个钱去做第二啲嘢嘅。呢个咧亦都话啦，唔系话一定要系好高收入咧嘅人先至会见到呢一个效用嘅。其实低收入嘅人咧都可以咧将呢一个幸福感咧特登去提升佢嘅，就系拣一啲自己唔中意做嘅嘢俾人去做，跟住咧就将呢一段时间就可以自己去放空做翻自己想做嘅嘢。例如有啲嘢係比較平啲都做到嘅，就例如當話我上網去 order 個餐，人哋特登送個貨嚟你屋企嗰度，我咪唔需要特登揸車去個餐廳嗰度嚟 pick up 呢一個餸。其實佢都唔係話用你好多錢，但係咧你嗰一日咧就已經幸福滿滿啦。
3: 但都有话啦，即系如果你系习惯咗呢一个频率咧，好有可能你就惯咗啊！我系唔会自己买餸噶，每次咧就叫人帮我买，我悭时间。当你入咗呢个 loop 之后咧，你可能都会一路觉得我唔够时间，我唔够时间，即系因为你已经系
2: 习惯咗啦，
3: 咗你以前系有几辛苦啦。
2: 我要劈柴嘅，而家已经唔使啦。
3: 所以最紧要咧，都系要你自己有翻个比例啦，间唔中舒服一次，咁你就会特别珍惜嗰一段空咗出嚟嘅时间。同埋亦有讲过，如果你长期系咁样做呢，就好容易令到身边嘅人觉得你系不能自理啦，好似自己嘅大小事都做唔到，所以都系要攞返个平衡囉。
2: 这个又啱喎，其实好多嘢呢都系一个平衡点啦。如果你话我已经俾咗钱人哋帮我做嘢，咁就我已经买咗呢个时间返嚟啦。当你悭咗呢个时间呢，就真系应该攞返去呢做一啲用钱买唔到嘅嘢，例如陪下自己嘅屋企人啦，或者陪下自己嘅朋友啦，做下运动啊，睇下书啊，呢一啲就系唔系又再攞翻钱去买到？你唔可以话我请个人嚟睇我妈噶嘛？咁再如果我攞咗个钱悭咗喺个公路嗰度，我悭咗30分钟，善用呢段时间，临出门口嘅时间陪下自己屋企只狗仔，或者可能咧陪一陪自己啲小朋友，跟住先至翻工咧，咁样咧就令到件事咧更加完美啦。
3: 可以跟翻我哋上一节讲到嘅嗰一个多巴胺菜单咁样安排啦，即系可能系做一件苦差事之后咧，就食一个头盘先，之后咧再可能翻工痛苦一阵，之后又奖励下自己食翻个 main course 咯。
2: 系啊，咁就算你话翻工嘅时候咧，有阵时有啲嘢都系可以散得就散噶嘛。即系如果嗰样嘢明明系可以电脑可以帮你做到嘅，或者你自己安排上可以做得到 buy 到个时间翻嚟啦，咁你就好好善用呢段时间。做一啲更加帮到呢份工嘅嘢，咩意思呢？就例如你翻工嘅时候，可以因为有啲公司系容许你用 AI 去做某一啲嘢噶嘛。如果嗰样嘢其实系可以散俾 AI 做，你咪净系做一个 proofread 嘅，咁你咪可以悭咗10-20分钟，你就将佢咧 effectively 咧做第二样嘅工种，一路咁样褪嘅时间，令到你嗰个工作嘅压力上亦都可以抽翻出嚟嘅。
3: 系啊，再唔系我有时会觉得你翻工里边都可以将呢一个菜单摆入去，即系我系中意做完一个 task， 我好专注，即系可能佢俾10样嘢，你搞完一样，完啦 tick 走佢之后咧，饮杯咖啡，再做第二件事，之后咧就慢条斯理食1个钟 lunch 咁。
2: 哇，咁一个钟又太过奢侈品啦，但系都系嘅，我自己都有啲类似咁样嘅工作模式，就系、是、我一翻到公司，其实我同一个丧尸系冇乜分别嘅，咁所以我一定系会冲杯咖啡先，之后就答一啲系低 priority 嘅 email。
3: 开一开个脑系咪？即系唔好做啲咁激烈的。
2: 系啦，其实就算头先嗰个多巴胺嗰个菜单咧，都系会话俾你听，有时做一啲嘢系刺激翻个脑，等好似唤醒翻佢，叫你开工
3: ，activate 翻佢先，
2: 仲要 reactivate， 因为琴晚已经啱啱删咗机，今日再 deactivate 翻佢，boost 翻个 system 先。咁所以开头嘅话咧，可以做一啲极度轻骑，冇乜可以出错嘅嘢。当你入咗嗰个境界嘅话咧，就开始先至做一啲重要性嘅或者。priority 多嘅嘢，咁你就将嗰个多巴胺个菜单咧慢慢拆件式咁样。啊，呢个时间咧就系应该要加翻少少甜品俾佢啦，食翻个午餐先。到翻翻嚟咧，我哋又做翻一啲苦工嘅嘢。
3: 又食完 lunch 咧，就要做一啲唔使太点用脑嘅嘢，因为食完嘢个脑你唔会觉得佢有啲呆呆滞滞嘅咩？
2: 我又冇啊，反而我食完开心啲嘅话，我嗰个 moment 做嘢系最好嘅。所以我发觉我自己通常系11点到大概点零啦，就啱啱开始醒咗。lunch 之前同 lunch 之后嗰段时间咧。 咧係我最 effective 嘅地方嚟嘅。到開始就嚟收工嘅時候咧，又要去做翻一啲咧冇咁扯嘅嘢啦，咁就開始慢慢 wrap up 翻件事啦。
3: 所以各位听众咧，喺安排自己点样 free up 时间嘅时候咧，就不妨系可以将你工作嘅嗰一啲 schedule 咧都排埋入去，令到你每一日咧都系做得最充实，过得最开心啦。
2: 记住咧，排埋个时间咧，逢星期日嘅七至八都要听翻我哋嘅一期一会啊！我哋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再同大家空中相会，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八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1: Hello，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华语音乐风暴，我是主持人 Sarah。又到了周日晚上，那这个周末呢，已经悄悄地走到了最后一段时光。无论您现在是在回家的路上，还是窝在沙发上准备放松一下，又或者正在为明天的新一周做准备，都感谢你选择和我们一起度过这个夜晚。有人说周日的晚上最适合听音乐，因为它既能回味这个周末的美好，也能让心情慢慢的沉淀，迎接新的开始。那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塞尔会继续陪伴大家，为大家带来全世界 DJ 推荐的华语好歌。就让我们把脚步放慢一点，把音量调高一点，让音乐为这个周末画上一个美好的句号，也为即将开始的新一周带来一份轻松和期待。这里是华语音乐风暴，我是 Sarah，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音乐世界。全世界华人都在听 GCGC Global Hits 全球音乐联盟，依然有马来西亚 MyFM、 新加坡 UFM， 还有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由全世界的 DJ 为您带来本周最新最热的华语音乐。感谢您持续的锁定，